0: 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1: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1: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3: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准时锁定月在高速，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纸短情长是烟巴尔乐队演唱的歌曲，由严四作词作曲，张子阳编曲，于2017年10月29日发行。歌曲以轻快的民谣风格和真挚的歌词引发广泛共鸣，曾获2018年度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年度十大歌曲奖。

从人生诘问到中式哲学，赵照的这首《一树桃花开》以音乐作答。当生活的杂陈五味在吉他分解的和弦中显化为温柔，赵照用万物皆有宿命的吟唱，让这首歌成为烟火人间的诗意注脚。

歌词诉说着过往云烟，也罢，是对过往的释怀，是对未来的期许。在鲁向慧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放下，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铁血丹心的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急促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美人轻盈藤树。

两缠绵，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演唱者罗文和珍妮，20世纪80年代花正红香正浓，声线里粒粒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劲道。

大风又起，歌词质朴而深情，旋律简单而易于传唱。郭春雷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

沈以诚的形容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缓缓展开，让人沉醉其中。歌曲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勾勒出爱情的轮廓，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

牛奶咖啡的歌曲不仅清新好听，而且歌曲中的意义更是充满正能量。他们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天马行空般的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接下来的这首《太空蛋糕》更是延续了这种理念，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没道理是一首直击心灵的流行佳作，严艺丹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渴望与不解。这首歌将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情感纠葛的世界，探寻爱的真谛。

致自己，由其一演唱，其一作词，其一作曲。这是一首充满哲理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反省。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在其中。

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质朴真切的歌词，再加上宁桓宇与魏巡默契十足的演唱，就我俩过吧宛如一首清新的爱情诗。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将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这首是张希演唱的《再见，灿烂的忧伤》，歌曲的编排以吉他为主，简单而纯净的旋律配合张希温暖而质朴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干净而舒心的氛围。

0: 不懂作为网络剧双世宠妃的插曲，与剧情相得益彰。贾天用歌声诠释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成为一首经典之作。
1: 剩下一副憔悴的面容，为何你却无动于衷？

这首民谣的创作灵感藏于山水之间，小娟的浅吟低唱似清风拂面，这首无话看似无话，却在旋律中绘就万物，让人沉醉于这诗意的留白中。

每当夜深人静，心中总会涌起对那个人的思念。过去的深夜，我想起的人将这份情感化作音符，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眠之夜。

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

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

听李琦的《虎皮猛企鹅》，宛如踏入一场与猛企鹅共赴的奇妙旅程，旋律在音乐海洋中为你演绎别样精彩。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
1: 青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本溪分公司紫调分中心柴静超。本溪紫调分中心拥有一套先进的路况监控系统，通过分布在全省高速公路各个关键路段的900多个摄像头，对长达双向536公里的高速公路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一旦发现路面出现拥堵、事故、恶劣天气等异常情况，分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信息，并迅速做出响应。只要路上有突发的事件，我们分中心的工作人员会立即通过视频监控详细了解现场情况，为后续的救援和交通疏导工作提供准确依据。这样，司机朋友们在出行前通过辽宁高速通 APP 或沿线情报板就能提前知晓路况，合理规划行程，避免陷入拥堵路段，节省宝贵时间。辽宁高速本溪紫调分中心构建了一套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年均处理突发事件300余起，视频巡检发现率高达95%，平均事故处置时长48分钟。这个数字背后是分中心工作人员日夜坚守的成果。当接到事故报警后，分中心会迅速启动应急救援流程。首先，当班调度员会在第一时间与事故现场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情况，同时通知附近的巡查人员、交警、救援队伍以及医疗急救力量立即赶赴现场。平均巡查到达现场时间为8分钟，清障人员到达现场时间为13分钟，各救援力量紧密配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的现场，确保涉事路段有序恢复通车。正是这种争分夺秒救援的速度，最大程度保障了失程人员的生命安全，减少了财产损失。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您在辽宁高速公路上遇到困难，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本溪紫调分中心就会迅速行动，为您排忧解难。辽宁高速本溪紫调分中心承载着信息汇聚与发布的重任，为您提供全方位的出行信息服务。分中心每天会仔细统计分公司17个收费站出入口的开通情况、路况信息等，第一时间上报省公司紫调中心，在出行服务平台系统中进行更新。分公司管段沿线67块情报板上会循环播放公益宣传、实时路况等重要信息。在节假日出行高峰，情报板会提前告知您各路段的拥堵情况以及周边可选择的绕行路线。辽宁高速本溪紫调分中心始终以保障失程人员的出行安全与便捷为宗旨，用专业与坚守为您在辽宁高速公路出行保驾护航。无论您驶向何方，我们都与您一路同行。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6: 我
15: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0: 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3: 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7: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8: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9: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10: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1: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今天早间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各位啊都是雨水伴随着呢？那么今天啊凌晨的时候，我一看大雨啊，一听打雷哗哗响，我说晚安。我说今天的早高峰啊肯定会如此的艰难，是吧？
13: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2: 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近期啊，虽然说没有暴热，但是闷热一直相随哈。雨水并没有将温度打压，今天的温度有回升的趋势哈。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午后大部分的城市较比昨儿啊升温1到3度，朝阳最热可以达到30度，其他城市在27到29度之间。闷热的西南风也将会持续再现，各地最大的风力在3到5级，雨后空气湿度增加，中午前后闷热感较为明显，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热和多给身体补充水分。今年的冷窝呢，也是一轮啊接着一轮的，明天仍然是有雨的，雨量会升级。沈阳、恩神、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辽阳、铁岭、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并且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雷雨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避雨。那么打雷天啊，咱最好啊别手持拨打电话。
14: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

0: 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啊，都感谢您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接下来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小建议，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资讯，您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另外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您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了解掌握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讲。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的上半堂课，我们正式开课。这个近期啊，各位都知道我们辽宁省内啊，这个降雨更是频频，是不是？路面湿滑，刹车距离较干燥路面会有所增加。驾车通过路口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增大跟车距离，留足制动的时间与空间。雨天行车啊，记住六个字啊，什么字呢？就是降速、控距、量尾。那降速大家都知道啊，下雨天道路湿滑，要适当的降低车速，避免急打方向、急刹车，途经弯道应该提前减速，防止发生侧滑的风险。再有就是控距了哈，雨天跟车行驶应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留出充分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行驶的途中尽量要减少变道超车的操作。再有就是量尾啊，可以根据降雨和视线的状况，适时的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如果说雨势过大呀，或者说这个雾气太重啊，路面能见度不佳的时候，要打开雾灯，保证自己看清路况的同时，也能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行车状态。那么机动车与行人啊，细节关乎安全。那么骑行安全啊，电动车、自行车雨天容易打滑，请各位放慢车速，避免急刹啊，不要撑伞骑行，或者说加装雨棚，以免影响平衡。也是请各位规范的穿戴好雨衣，并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建议啊，穿颜色稍微鲜艳一些的雨衣，可以起到警示安全的作用。再有就是步行安全了，请在便道或行人道上进行行走，无专用通道时靠路边向这个来车的这个方向啊，缓慢行驶，注意避让大型车辆。雨天石砖路面、斑马线这种标线呢、盲道啊、井盖湿滑，请小心慢行，切勿奔跑，以防止跌倒摔伤。在此，辽宁。

告诉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哈，暴雨频频啊，那么自驾出行需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广大的驾驶人切记驾车出行要提前来查看天气预报的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行驶的途中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谨慎驾驶，遇到了积水路段要查明水深，切勿强行涉水，万一被困积水，切勿贪恋财物，而是果断自救逃生。

来吧，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7月1号，辽宁 ETC 会员体验中心正式投入运营，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177号，工作日的这个早晨8点半到下午的17点是对外开放的，作为官方正规服务网点，该中心可一站式办理 ETC 的申办、安装、挂失补办、设备检修、信息变更、注销、账单查询等全部业务，有效解决车主以往办理 ETC 路程远、售后不便的问题，为车主提供高效便捷的就近服务。联系电话是可以拨打024-9199啊。辽宁 ETC 将秉持专业规范、高效便捷、贴心便民的服务中宗旨，全力为广大车主高速安全出行保驾护航。再来关注一下，近日辽宁高速锦州收费站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一名货车司机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撞到了护栏起火，赤脚带伤跑到收费站求助，当班收费员发现这个名司机头部直流血，状态也是比较慌乱的司机之后呢，第一时间安抚其情绪，值班站长也是迅速的联动119、120、110多方救援力量，精准上报事故位置与伤情，为救援争取宝贵时间，用专业暖心服务守护司乘的出行平安。

0: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0: 你想对车做啥呀？
1: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2: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2: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 我的身啊，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2: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3: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4: 其实
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

0: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1: 有请贵宾入宫啊！
2: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3: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4: 我要爱中国风光。
5: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6: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7: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8: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9: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0: 健康在你的脚下，
1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6: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影。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7: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8: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9: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得放心。
1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0: 健康在你的脚下，
1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0: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1: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20: 好。
21: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20: 哎，
21: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20: 好，我这就打。
22: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20: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22: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20: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1: 您这车怎么了？
0: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21: 你车上的人呢？
0: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21: 那就好。
0: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1: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0: 好。
21: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0: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1: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0: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1: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2: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2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4: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我们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近日来呢，这个昆明啊，这个游玩的龚某某从湖滨西路骑车出发，打算欣赏一下这个滇池的这个秀丽风光。不料啊，一转头发现自己已经在高速上了，他立即拨打电话进行求助。交管四大队接到求助之后呢，随即出警进行处置，一番寻找之后，终于在高速0公里500米处找到了龚某某。据龚某某陈述呢，说自己啊骑到高速匝道的时候，只顾着欣赏美景了，没有注意到交通标识标牌，才导致自己骑上了高速。后续呢，民警也是将龚某某送到了安全路段，并告知其正确的骑行路线，并进行交通安全教育。高速公路呢，是专供机动车通行的道路，实行全封闭模式，行人和非机动车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进入高速公路。若不慎误闯高速，不仅威胁生命安全，还会给过往的车辆带来安全隐患。若不慎误入高速，应该先撤离到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再拨打救援电话，耐心等待救援，切记在高速上长时间逗留，更不能在高速上乱窜逆行。有人问了，说电动车自行进入高速公路有危害大吗？告诉您，危害真的很大很大。速度差巨大，容易酿成严重的碰撞。高速公路的车辆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而电动自行车实际速度远低于机动车，巨大的速度差使得后方高速车辆难以及时的发现和判断电动车的慢速移动，特别容易发生追尾的事故。第二，车辆安全防护为零，电动车没有任何碰撞保护结构，比如说什么保险杠啊、车身框架呀，更没有安全带、安全气囊，一旦发生了事故，人体将直接承受全部的

轰击力，就好比您是人肉啊，跟坦克撞一下，您想想。第三，稳定性差，容易受到气流的影响。电动车啊，这个车身轻，重心高，高速行驶的货车、客车经过的时候会产生强大的气流啊，容易导致电动自行车失去平衡。真的就是一桩桩的案例都是在警示着我们，不要为了图方便，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违法闯入高速公路。或许啊，有的小伙伴会有一些疑问，说这个，那我不小心误入到了高速怎么办呢？各位您别着急啊，仔细认真的听节目，我会把接下来要做的这些要点告诉各位，您一定要记牢喽。首先第一点就是辨别重要的标识标志，因为高速公路呢，快速路的每个入口啊，都会设有行人、非机动车禁止上高速公路的标志牌，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辨别高速入口的外观，或者说与其他建筑的有所不同。第二，就是我们得正确的设置导航，因为导航上是有什么公共交通出行啊、骑行啊、驾车呀，这个等等等等，是不是？那么我们在步行骑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将这些导航的软件切换为我们相应的模式啊。比如说您误设到了这个驾车的模式，就有可能会被直接导航带到这个高速的快速路上，那么这个时候啊，危险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说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包括我们开车呀骑车都是一个道理的，千万别马虎喽，是不是？您比如说，哎，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是不是？哎，从沈阳骑到这个辽阳北溪，是不是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您因为您的导航未设置成骑行模式，反而变成了开车模式，那肯定给你导航到高速口啊，是吧？您到高速口一看，哎呀，我怎么到高速口了呢？然后咱再重新掉头往回走，这样耽误了您的时间，耽误了您的体力，咱也得不偿失，是不是？在此呢，我们辽宁高速啊，也是温馨的提示各位，风景虽好，骑行打卡的朋友一定要看清楚您的交通标识，提前的设置好导航，千万别误闯高速了。那您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你想到这个收费站驶入高速，不好意思啊，我们的高速的小姐姐小哥哥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线的工作人员也会对您进行劝法，那您也上不去哈。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是摩友，为啥下雨天就不让摩托车上高速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您只要把这个心态放平和，听完大齐讲的，你就觉得哦，原来哎，你们辽宁高速确实为了我们这些摩友的生命安全去着想，是不是？首先各位，雨天禁止摩托车上高速，并非是针对于摩友群体的特殊限制，而是高速交警基于安全管控的必要举措，核心的目的就是守护摩友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保障高速公路的整体通行秩序。而这一管控要求呢，不仅符合国家相关的交通法规，也是结合长期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实践总结的合理规定，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根据天气风险动态调整的安全管控。那么最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摩托车自身的行驶特性，在雨天路况下呢，会大幅的增加安全风险，远高于普通机动车。摩托车属于两轮车辆，行驶的时候依靠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保持平衡，而雨天路面会形成水膜，轮胎的抓地力会急剧的下降，尤其是高速行驶的时候，水膜会导致轮胎打滑、侧滑，甚至会出现水滑的现象。
而当车速过快的时候，轮胎无法及时的排开水膜，车辆就会像在水面滑行一样，失去转向和刹车的控制，特别容易引发侧翻、追尾等严重的交通事故。而摩托车没有车身防护，一旦发生事故，摩友受伤的概率也会极其的高，甚至可能会危及个人的生命安全。其次呢，就是雨天的视线条件会严重的影响摩友的观察和判断，进一步放大安全隐患。雨天雨水更会遮挡我们的行车视线，摩友佩戴的头盔镜片容易起雾挂水，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及时的发现前方的车辆、路面障碍物以及其他的突发情况。同时，与此同时呢，高速公路上的车速快，雨天车辆行驶会产生溅水，后方车辆的溅水呢会直接影响前方摩友的视线，尤其是大型车辆经过的时候，溅起的水花会形成水雾屏障，让摩友瞬间失去视野，无法做出及时的应急反应，进而引发事故。除此之外，高速公路的通行环境也决定了雨天摩托车的行驶风险更高。高速公路上车流密集，车速差异较大，普通机动车在雨天会适当减速，但摩托车的减速幅度有限，而且制动距离会因为路面湿滑大幅延长，一旦前方车辆紧急刹车，摩托车很难及时避让。同时，摩托车又因为它车身体积小，目标不明显，雨天视线不佳的情况下，其他的机动车驾驶员难以及时发现摩托车，尤其是在超车变道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那有很多的摩友啊，可能会有疑惑，说这个我骑行经验特别丰富啊，雨天也能安全驾驶，那为什么不让上呢？这里啊需要特别的说明一下，交通管制的核心就是防范风险，杜绝隐患，而非否定摩友的骑行技术。无论骑行经验多么丰富，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的客观风险无法避免，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都是不堪设想的。交通管理部门的管控呢，是从源头防范的角度来进行出发，避免摩友陷入危险的境地，这也是对每一位摩友的生命安全去负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各位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本溪分公司道路巡查组长侯伯新。在我们本溪分公司的管段内，共计有124个隧道。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在驶入隧道前提前减速。依据隧道口设置的限速标志，将车速调整至合适范围，同时开启近光灯。这不仅能帮您看清前方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及时注意到您。此外，关闭车窗，避免隧道内较大的回声给车内人员，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带来不适。在隧道内行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与前车至少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要是隧道较长，需按照提示保持相应安全距离，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应对突发状况。严格遵循高速规定的限速要求行车，切勿超速，超速行驶会大幅增加事故风险。隧道内严禁超车，除非车辆出现故障无法继续行驶，否则严禁在隧道内停车。若车辆故障，应立即开启双闪警示灯，倘若车辆还能行驶，尽量驶离隧道，到安全地带停车检查。要是车辆无法移动，迅速打开双闪灯后，并在车后方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同时撤离至安全区域，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行车过程中要合理使用灯光，全程使用近光灯，严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在隧道内会形成反光，影响视线，增加危险。驶出隧道时，由于眼睛可能会出现白洞效应，导致短时间内视觉不适，此时切勿匆忙加速，留意观察隧道口的交通状况，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避免与前车发生追尾等事故。请各位司机朋友务必牢记这些隧道行车注意事项，谨慎驾驶。辽宁高速本溪分公司祝各位司旅朋友一路平安。
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5: 健康在你的脚下，
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4: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3: 想。
4: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3: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4: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3: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4: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3: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4: 很好，还有吗？
3: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4: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5: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6: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7: 不知道。
6: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7: 猜不出来。
6: 第三个，
8: 嗖嗖，刷刷刷。
6: 欢迎乘坐复兴号。
9: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0: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1: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3: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6: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说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9: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0: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9: 懒得上牌。
21: 请停一下。
19: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21: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9: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21: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9: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0: 对对，老虎警官。
21: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0: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2: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4: 挂掉。
25: 挂掉。
2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5: 删除。
24: 删除。
2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4: 不屑。
23: 来源不明的链接，
25: 不点。
2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5: 不说。
24: 不说。
2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2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哎呀，高考已经完事儿了，是不是？那么高考考得如何呢？又该报哪所大学都有把握呢？哪些学科前景好呢？什么专业好就业呢？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也是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呐。然而呢，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啊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俗称规划师。 他们的话术也套路满满啊，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让你浪费，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此前也是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多恨人啊，拿高考人生的大事来忽悠人。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名考生，大多数考生家庭对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呢，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叠加，志愿填报这个复杂程度明显提高。从这个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近年来呢，教育部门啊是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啊，这个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呢。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这个比较的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这个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比信息更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啊。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实施的职业指导师国家标准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这一行业划定了这个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的进入到市场，更好的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了终将会被淘汰。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在这场人生大考当中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

0: 好，我们马上过去。
1: 什么情况？
0: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1: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0: 同志，醒醒！
2: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0: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0: 一夜，超过四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2: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0: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2: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0: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3: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喂。小明，
7: 小华，你到哪儿了？
6: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7: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6: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7: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6: 放心吧。
7: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6: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7: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6: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7: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6: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7: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6: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3: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8: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9: 开门咋下车呀？
8: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9: 还是开门咋
10: 下车吗？
8: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9: 那该
11: 怎么办呢？
8: 请等一等。
12: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8: 等等。
12: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8: 等等。
13: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8: 等等。
9: 等什么？
8: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10: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8: 还得看看车后面。
14: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8: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0: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8: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10: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11: 是啊是啊。
8: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5: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6: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7: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5: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7: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6: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15: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6: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7: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5: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7: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6: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5: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8: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9: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0: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2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2: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9: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23: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18: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2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8: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25: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6: 哟，够警惕的。
25: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6: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

0: 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0: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0: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0: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它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当前呢，我国新能源汽车啊，也是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是吧？那么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人来说，在选购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为啥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实行开始的这些文章和这个方案呢？因为大齐最近也在看新能源的车，像把大齐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些小的妙招啊，小的新的这个实施方案都能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买车过程当中可以省去很多的烦心事儿。从昨天起呢，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蓄电池安全要求》正确实施。那么前者呢，主要是关注整车的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的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跟先前的标准比呢，新国标新在何处呢？行业企业又做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电动汽车啊，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的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突发事故的时候，能否以最快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比如说点触啊、长按呐、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电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啊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也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的场景，系统呢检测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当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后，观察电池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呢，针对于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前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呢，新国标啊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当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啊，而且呢烟气不对乘客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也是跟我们介绍说，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十七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等。此外，新国标还增设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
一种呢是地面存在障碍物啊，车辆正向撞击后刮底工况；另一种是啊，这个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标啊，国际标准法规上还没有涉及，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自主研判的。对于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起到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表示说，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过去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发生爆炸是购车最大的顾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隔膜、热管理系统整车端建立了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的降低事故的概率。何伟宁还表示啊，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线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这个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呢，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记者也是走访安徽、江西等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提前完成车型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啊这个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也是平稳有序。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0: 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 您这车怎么了？
3: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2: 你车上的人呢？
3: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2: 那就好。
3: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3: 好。
2: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3: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3: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4: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5: 不杂志的
6: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7: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59公里处占用第1、第2车道盘锦北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74公里处占用第1、第2车道台安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曾经
11: 喂，
12: 你猜猜我是谁啦？
11: 切，骗！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13: 哼，盗号！
14: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0: 现在，
15: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6: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

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健康生活从了解身体开始，今天我们来聊聊泌尿系统的常见问题——膀胱结石。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病，但您知道这些膀胱里的小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吗？它们的大小形状有什么特点？又和我们的哪些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膀胱结石的基本知识和形成原因。膀胱结石是泌尿系统常见的结石病，简单说就是膀胱里长出了小石头。这些结石大小不一，小的可能只有沙粒般大小，大的则可能达到数厘米，形状也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表面可光滑也可粗糙。膀胱结石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多种日常习惯和身体状况密切相关。首先是饮水不足的问题，当人体每天摄入的水分过少时，尿液会相应浓缩，尿液中的矿物质浓度升高，容易发生沉积，并逐渐形成结石。医学研究表明，每天饮水量少于1000毫升的人群，患膀胱结石的风险比正常饮水者高出3倍以上。其次是饮食习惯的影响，饮食中动物蛋白、草酸和钙的摄入过多，而未能及时排出体外，会增加结石形成的可能性。比如过量食用肉类、蛋类等高蛋白食物，会导致尿液中尿酸含量增加。而菠菜、苋菜等富含草酸的蔬菜，若与含钙丰富的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容易形成草酸钙结晶。再者，尿路感染或尿路梗阻也是重要诱因，尤其是男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由于前列腺组织增生压迫尿道，导致排尿不畅，尿液在膀胱内停留时间过长，尿液中的晶体物质更容易沉淀形成结石。
此外，代谢问题如高尿酸血症患者，体内尿酸代谢异常，尿酸盐结晶也可能在膀胱内沉积，形成结石。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如抗酸剂、利尿剂等，也可能增加膀胱结石的发生风险。了解了膀胱结石的形成原因，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重要问题：哪些人更容易受到膀胱结石的困扰？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患病风险。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膀胱结石的高危人群，看看您是否在其中。从年龄分布来看，中老年人是膀胱结石的高发群体。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功能逐渐减慢，泌尿系统器官也会出现退行性变化，膀胱收缩能力减弱，尿液排空不完全，这些因素都会增加结石形成的机会。临床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群的膀胱结石发病率是30岁以下人群的8倍左右。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膀胱结石，男女患病比例约为3:1，这主要与男性泌尿系统结构特点有关，尤其是有前列腺增生问题的男性，前列腺组织增生会压迫尿道，导致排尿困难、尿流不畅，尿液在膀胱内残留，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结石。长期卧床的病人也是膀胱结石的高危人群，由于活动量减少，尿液在体内流动缓慢，加上长期卧床导致的排尿姿势改变，容易造成尿液潴留，增加结石形成风险。有泌尿系统感染病史的人，由于炎症刺激会改变尿液成分，促进晶体物质沉积，反复感染更容易形成结石。尿路畸形患者，如先天性尿道狭窄、膀胱憩室等，会导致尿液排出受阻，增加结石发生几率。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糖控制不佳时，尿液中葡萄糖含量升高，会改变尿液酸碱度，促进结石形成。同时，糖尿病患者常伴有神经病变，影响膀胱排空功能，进一步增加结石风险。此外，长期服用某些药物，有泌尿系统手术史以及从事高温作业、出汗量大而饮水不足的人群，膀胱结石发病率也相对较高。好啦，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知道了哪些人更容易得膀胱结石，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如何预防。其实预防膀胱结石并不难，关键在于从生活细节入手，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下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实用的预防方法，帮助您远离膀胱结石的困扰。首先是保证充足的饮水量，每天应摄入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相当于7到8杯白开水，这样可以让尿液保持稀释状态，减少矿物质沉积的机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饮水量指的是全天的总摄入量，包括饮食中的水分。最佳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其次是注意饮食均衡，控制动物蛋白的摄入，每天肉类、蛋类等高蛋白食物的摄入量不宜超过150克。对于高草酸食物，如菠菜、苋菜、空心菜等，建议焯水后再烹饪，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动物内脏和海鲜类食物含有较高的嘌呤，过量食用会导致尿酸升高，增加尿酸盐结石的风险，建议每周食用不超过1到2次。饮食中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如苹果、香蕉、橙子等，这些食物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调节尿液酸碱度。平时要保持适当的运动，每天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尿液排出，避免久坐不动。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人，建议每小时起身活动50分钟。有前列腺增生、尿路感染等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要积极治疗原发病，避免病情进展导致尿路梗阻或感染反复发作。定期进行泌尿系统检查也很重要，尤其是高危人群，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尿常规和泌尿系统超声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处理潜在问题。此外，保持规律的排尿习惯，避免憋尿，每次排尿尽量排空膀胱，也有助于预防膀胱结石的形成。

0: 请您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即使我们做好了预防措施，有时候疾病还是可能找上门来。如果不幸患上膀胱结石，也不用太过紧张。目前医学上的治疗方法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膀胱结石的常见治疗方法，帮助您更好地认识和应对这种疾病。治疗方案的选择主要根据结石的大小、数量、形状以及患者的身体状况来确定。当结石较小，直径小于 0.6 厘米，且表面光滑，无尿路梗阻时，医生可能会建议采取保守治疗方法，通过增加饮水量，每天饮水2000到3000毫升。

同时配合服用排石药物，促进结石自行排出。在保守治疗期间，患者需要定期复查，观察结石位置和大小的变化。当结石较大，直径超过 0.6 厘米或形状不规则，表面粗糙时，通常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对于合并有前列腺增生、尿道狭窄等尿路梗阻性疾病的患者，在治疗膀胱结石的同时，还需要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以防止结石复发。当出现尿频、尿急、尿痛、血尿、排尿中断等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尿常规、超声、X 线等检查，明确诊断后，根据结石的大小、位置和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治疗后还需要注意调整生活习惯，预防结石复发。除了医学治疗，饮食调理对膀胱结石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也具有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膀胱结石的饮食调理，特别是一种常见又实用的食材玉米须，它在预防和辅助治疗膀胱结石方面有什么妙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玉米须是玉米的花柱和柱头，在传统医学中被广泛应用，现代研究也证实肝性平，具有利尿消肿、平肝利胆的作用，能够增加尿量，促进尿液排出，从而帮助结石排出体外，同时减少尿液中晶体物质的沉积。玉米须的用法简单方便，取干玉米须15到30克，先用清水洗净，然后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关火后静置放温，滤去残渣即可当茶饮用，每天1到2次，每次200到300毫升。也可以在煲汤时加入玉米须，比如制作冬瓜玉米须汤，将冬瓜200克去皮切块，玉米须15克，一同放入锅中加水煮汤，具有清热利尿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玉米须有利尿作用，尿频患者不宜过多饮用，以免加重症状。在选择玉米须时，应选择新鲜或干燥、无霉变、无异味的产品，避免使用发霉变质的玉米须，以防引起不良反应。除了玉米须外，膀胱结石患者还可以适当多食用一些富含水分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如西瓜、梨、冬瓜、芹菜等，有助于预防结石形成和促进结石排出。同时要注意控制高草酸、高嘌呤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均衡。好啦，关于膀胱结石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敢爱敢做》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59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盘锦北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喂，
5: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4: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6: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4: 啊，
6: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4: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7: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8: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3: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

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今天带您走进长白山脚下的美丽小镇二道白河镇。这座被群山和森林环抱的小镇，不仅是通往长白山的重要门户，更是一处自然与人文完美融合的旅游胜地。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感受这座自天然氧八五的独特魅力。二道白河镇坐落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境内，就在长白山主峰北坡脚下，距离长白山核心景区只有35公里，是国内外游客前往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重要门户和集散地。整个小镇被群山环抱，四周是广袤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特别优越，森林覆盖率高达94%以上，在全国乡镇中都名列前茅。得益于茂密的森林植被，这里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能达到数万至十万个，是城市环境的几十倍，被誉为天然氧八七，非常适合休闲养生和避暑度假。镇内水系发达，二道白河穿镇而过，这条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河流清澈见底，水质达到国家一类饮用水标准，两岸绿树成荫，形成了独特的滨水景观，与周边的长白山、原始森林、火山地貌共同构成了一幅山清水秀的自然画卷。长白山火山国家地质公园是这里的核心景区之一，保存着完整的火山地貌遗迹，包括火山口、火山锥、火山熔岩台地等地质景观，同时拥有丰富的温泉资源，温泉水温常年保持在60至80摄氏度之间，还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则系统展示了长白山地区的地质演化、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系统。馆内收藏有大量动植物标本和地质实物。美人松苑是小镇的另一处特色景点，这里集中生长着长白山特有的珍稀树种美人松。这种松树树干挺拔，树皮呈红褐色，树冠优美，最高可达30余米，已有数百年的生长历史，是长白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座小镇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故事，二道白河镇也不例外。从清朝初期的小村落到如今的旅游名镇，这里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也保留了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瑰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寻二道白河镇的历史足迹，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二道白河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它的名字就来源于穿镇而过的二道白河。早在清康熙年间，这里就有满族先民居住，当时称为二道白河屯，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末明初，随着长白山地区的开发，这里逐渐形成了小型村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长白山旅游业的兴起，二道白河镇开始快速发展，从一个仅有几十

户人家的小村落，逐步发展成为如今拥有数万人口的旅游名镇。历史上，二道白河镇是多民族聚居地，主要有满族、朝鲜族、汉族等民族在此居住生活。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满族的萨满文化、朝鲜族的农乐舞和传统饮食、汉族的传统手工艺等在这里交相辉映。当地至今保留着许多传统民俗活动，如朝鲜族的上元节、满族的班金节等民族节日。每逢佳节，各族群众都会穿上传统服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近代以来，1960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建立后，二道白河镇成为保护区管理机构所在地，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二道白河镇逐步完善了旅游基础设施，建成了各类酒店、餐饮、购物场所，成为长白山旅游的重要服务基地和游客集散中心。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来到二道白河镇，如何才能玩得尽兴，玩得舒心？别急，我们为您准备了详细的游玩攻略。无论是自然景观的欣赏，还是人文风情的体验，这里都能满足您的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规划一场完美的二道白河镇之旅吧。游玩二道白河镇，建议游客安排2至3天时间，以便充分体验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第一天可重点游览长白山北坡景区，这里是长白山开发最早、景点最集中的区域。从二道白河镇出发，乘车约40分钟即可到达景区入口。进入景区后，可乘坐环保车前往各景点。首先推荐观赏长白山天池，这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湖之一。湖面海拔2189米，湖水面积9.82平方公里，最深处达373米。天池湖水清澈湛蓝，周边环绕着16座山峰，景色随季节和天气变化而变幻无穷。随后可游览长白山瀑布，瀑布落差68米，水流从天池北侧缺口流出，沿断崖飞流直下，气势磅礴。景区内还有著名的巨龙泉温泉，这里有数十个温泉口，水温高达82摄氏度，游客可以品尝温泉、煮鸡蛋等特色食品。第二天上午可前往长白山自然博物馆，该馆建筑面积达5800平方米，设有多个展厅，系统展示了长白山的地质演化、生态系统、动植物资源等内容。馆内收藏有长白山特有的动植物标本数千件，包括东北虎、梅花鹿、人参等珍稀物种标本，通过图文、模型、多媒体等多种形式，让游客全面了解长白山的自然奥秘。下午可到美人松苑散步，这片面积约20公顷的园林内生长着数百株珍贵的美人松，其中不少树龄已超过100年。游客可以沿着林间步道漫步，欣赏美人松的挺拔身姿，呼吸清新空气，感受森林的宁静与祥和。第三天建议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可前往镇上的朝鲜族民俗村，观看朝鲜族传统歌舞表演，如农乐舞、长鼓舞等。这些舞蹈动作优美，节奏明快，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想要顺利抵达二道白河镇，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和住宿地点非常重要。无论是自由行还是跟团游，提前了解交通和住宿信息，能让您的旅途更加顺畅。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前往二道白河镇的交通方式和住宿选择，祝您轻松规划行程。前往二道白河镇，游客可根据出发地和自身情况选择多种交通方式。如果从外地前来，可先乘坐飞机或火车到达吉林省会长春市，再转乘长途汽车或火车前往安图县，然后转乘当地班车到达二道白河镇。长春至安图县的火车每日有多个班次，运行时间约4至5小时。长途汽车每日从长春客运站发车约每小时1班，运行时间约5小时。安图县至二道白河镇的班车从早上6点至下午5点，每小时1班，运行时间约1.5小时。自驾游客可沿徽乌高速、贺大高速前往，沿途设有清晰的路标指引，路况良好，适合自驾出行。二道白河镇内交通主要以出租车和旅游专线车为主，旅游专线车连接了镇上主要酒店和各景区入口，每日从早上7点至下午5点运行，可凭票当日多次乘坐。住宿方面，二道白河镇提供多种选择，从经济型酒店到高档度假村应有尽有。经济型酒店设施简洁实用，适合预算有限的游客。中档酒店能够提供完善的住宿设施和服务，高档度假村，部分度假村还设有温泉、滑雪场等特色设施，
适合追求高品质住宿体验的游客。旅游旺季为每年七至八月和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建议游客提前预订住宿，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和更好的房型选择。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出门旅游，安全和舒适永远是第一位的。长白山地区气候特殊，地形复杂，提前了解一些实用的旅游小贴士，能让您的旅途更加愉快和安全。接下来，我们就为您介绍一些前往二道白河镇旅游的注意事项和实用科普知识，祝您轻松应对旅途中的各种情况。出行旅游时，了解一些实用的科普知识和小贴士，能让旅途更加愉快和安全。首先，长白山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山地气候，气候多变，即使在夏季，山上山下温差也可达10至15摄氏度，且天气变化频繁，时常出现阵雨天气。因此，无论哪个季节前往，都需携带保暖衣物和雨具，建议准备防风外套、长裤等衣物，以备不时之需。其次，长白山地区海拔较高，紫外线辐射强，尤其是在天池等高处景点，紫外线强度更大，游客应注意做好防晒措施，佩戴太阳帽、太阳镜，涂抹 SPF30 以上的防晒霜，避免长时间暴晒导致皮肤损伤。再次游览天池时，要听从景区工作人员和导游的安排，遵守游览秩序，不要擅自离开指定游览区域。天池周边部分路段地势陡峭，且常年多风，行走时需注意安全，尤其在雨天路滑时更要小心。最后，长白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游客要增强环保意识，自觉爱护自然环境，不随意丢弃垃圾，不采摘野生植物，不打扰野生动物，将垃圾放入指定的垃圾桶内，共同保护好长白山的生态环境。此外，建议游客提前查询当地天气情况和景区开放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长白山景区在冬季部分路段可能因积雪封闭，夏季也可能因雷雨天气临时关闭部分景点，提前了解这些信息可以避免耽误行程。同时，准备必要的常用药品，如感冒药、肠胃药、晕车药等，以备旅途中使用。在山区游览时，要注意保持体力，适当休息，避免过度疲劳，遵守景区规定，文明旅游，这样才能确保旅游顺利，享受美好的旅行体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二道白河镇全部内容，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大家能带着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出游，收获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师妹。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39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高升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5: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6: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7: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8: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2: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9: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0: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2: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子宁。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懂得谋算的人会盈于数据，也会盈于胆识。作家马伯庸就用长安的荔枝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用谋算突破了人生困境的。
1: 历史作家马伯庸讲过一个小故事。永乐七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从南方强迁一批富户。其中有一户姓周的人家，户主叫周德文，被安排在大兴县充任乡长，负责催办钱粮、物资调度等事，以辅助皇城建设。这份工作十分辛苦，他东走浙，西走蜀，南走湘，殚精竭虑，劳费不计，竟活活累死在旅途中。马伯庸不禁感慨，领导一声令下，下面的人得忙活半天，光是想象一下，头发都会掉一大把。周德文的故事在史书中不过寥寥数笔，却在马伯庸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憋着一股劲儿，想为底层打工者写点东西，却苦于机缘未到，毫无灵感。就在他辗转反侧之际，忽然从微博上看到朋友发问，杨贵妃要是马嵬坡没死，还能吃到荔枝。

贵妃、荔枝，送荔枝的人，怎么从岭南跨越大半个中国送到长安呢？一个个念头在脑海中闪回，瞬间排列组合成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小说《长安的荔枝》就这样顺理成章地问世了。马伯庸把周德文套在长安小吏李善德身上，将为天子修皇城变成为贵妃送荔枝。故事堪称古装版的职场历险记，各方利益的博弈，管理层内部的矛盾，各环节沟通的技巧，不断修改需求的甲方，这些现实中让人头大的职场难题都揉在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喧闹中。如果觉得工作太难，不妨读读《长安的荔枝》吧。故事主角李善德是上林署从九品的芝麻小官，一辈子在底层打混，年逾半百，还买不起长安的一幢房。为了给妻女一处安身之所，李善德咬咬牙向招福寺贷款，买下了京郊的一处小院子。他盘算着每个月的月俸，除去利钱后，竟然连吃饭都成问题。眼看日子揭不开锅了，谁曾想关键时刻一份美差落到了他这个职场小透明的身上。说来巧了，圣上下旨命令上林署委派一名小吏充当荔枝使，为贵妃采购荔枝。别看荔枝使一直不入正式官序，却是实打实的巧宗，因为是给皇上办事，下面无不凛然遵从，其中油水之丰润不言而喻。李善德有幸被上封留署令，举荐为荔枝使，只是他想不明白此等好事怎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呢。他拿出派官赤牒仔细查看，这一看不要紧，险些吓个半死。皇上要求在6月1日贵妃寿辰之时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大家都知道这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从岭南到长安远近不下5000里路呀，除了大罗神仙，哪个凡人能办到啊？办不到，6月一到就是他李善德的死期呀。李善德气呼呼地去找刘署令，怒斥他，你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可刘署令冷冷地说，差事你不办，自然有别人派，只是你这次拒绝了，就别想在衙门里头混了。自己离开衙门又能去哪儿赚钱？买房欠下的一屁股债咋还呢？想到这些，李善德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份苦差事。看到李善德，不少人想起了自己。刚步入社会那会儿，我们也时常吐槽，这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领导还事儿，好想辞职啊。但想想自己的房贷、车贷、一家老小的生活费，吐槽也变成了，这事儿交给我，您放心吧。不是胆小、认怂、没骨气，是生活让我们明白了，不是工作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工作。地球离了谁都转，公司少了你也不见得受什么影响，可是你没了工作却是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工作再委屈总比缺钱好，领导再难缠总比遭家人抱怨强。有句话很现实，工作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让你有钱吃饭养娃孝顺父母，是让你夜半醒来不害怕。所以别抱怨工作难，因为没工作的日子更难。李善德硬着头皮继续当他的荔枝使，这块烫手山芋差点逼得他去死。但转念一想，6月份的大限尚未到来，如果终究是个死，倒不如现在拼命一搏。于是一场职场求生大戏在李善德打鸡血式的努力中拉开了帷幕。他先是亲自去了趟岭南，实地考察荔枝生长情况，向果农们请教保鲜储存的方法，后来又规划了4条线路，计算出必要的运输成本，再去岭南经略使那儿申请费用，碰壁之后又与当地的胡商合作，靠着出售五府通行符牒拿到了启动资金。李善德是算学极地，对数字极为敏感，还擅长做各种表格，他把所有思路画成巨大的表格贴在墙上，整宿整宿地琢磨。纸上谈兵没啥用，想办成事儿啊，必须在实践中反复试错。于是李善德开始做实验了，他命

0: 四路人马同时出发，荔枝采用分支直瓮之法装在特制的双层瓮中，结果一顿操作下来呢，跑得最快的骑手也用了十几天才到达长安的，而到达时荔枝也变质了。但李善德并不悲观，他要借官府之力发动沿途驿站帮忙，速度会提上来。他又向果农反复打听，改进了荔枝的储存方法。五月中旬，一切准备就绪了，胸有成竹的李善德亲自护送30瓮荔枝进京。一路上突发情况频出，不是驿站出了问题，就是荔枝坏得太快了，他只能一马当先各处奔走，厚着脸皮向衙门要人要钱，绞尽脑汁的征收冰块，还得时不时的用小恩小惠鼓励大伙加把劲儿。等他把荔枝护送到长安门外，他已累得完全没有人样，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最后只有一起两坛送进了皇宫里。但李善德做到了，他送来的荔枝博得了贵妃一笑，也保住了自己的脑袋、饭碗和名声。李善德让我想起了这些人。凌晨3点半，所有便利店开始上货，汉堡店开始准备食材。4点多，城市的垃圾车在清理路边的垃圾，送菜的师傅已经将新鲜的蔬菜送到农贸市场，一位年过60的奶奶在一点点卸货，环卫工很早就开始清扫马路了。早餐店众人正在忙碌地包着包子准备开门营业。5点，路边的炸串摊儿忙了一夜还没收摊儿。你看，仅仅是这世间百态的冰山一角就足以让人心酸了。你不得不承认，但凡能赚点钱的活，哪一样都不轻松。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谁不是把自由卖了换成柴米油盐，谁不是把青春当了换来一家人的平安。别抱怨赚钱累，起码我们吃点苦还能赚到钱。因为送荔枝有功，李善德被杨国忠器重，许诺他官升3品，还免去了他在昭福寺的贷款。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李善德竟当面拒绝，声泪俱下地诉说送荔枝是何等的劳民伤财。皇城要30丛荔枝，到了都省就会增加到50丛，转到经略府就会变成100丛，办事的人再打出些余量，至少也会结下200丛，害苦了以荔枝为生的百姓，整片荔枝园几乎被砍光啊。5000里的路途上需要20多个州县、数百个驿站的配合，人员之调度、运具之配置、载重与里程之换算，每一个环节都需细密周至，让底层杂役苦不堪言。本次荔枝转运总计花费30000贯，这些钱国库不出，州县不管，全来自对沿途百姓的横征暴敛。更可气的是，仅多征来20000贯，而这些钱又进了杨国忠的私囊。想当初没人看好这件差事，可等李善德九死一生把荔枝运来，太府司、司农寺、上食局全跑来邀功，他反而成了最微不足道的那个。功劳被抢也就罢了，李善德还频遭陷害，他干成了别人干不成的事儿，让不少吃皇粮混日子的人胆战心惊，一起紧谋杀，险些要了他的老命。他本以为送荔枝是最难的，如今却看透了，权力斗争才最要命。李善德混迹官场10几年，也曾幻想过被大佬提携，可平步青云的机会摆在眼前时，看透人心的他只盼着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故事最后，李善德卖掉了几个月前刚买的小院子，带着妻儿远嫁岭南，从此躬耕龙母，不问世事。原来不混官场也能填饱肚子，不在京城安家，乡野茅屋也住得，无权无势也能自得其乐。李善德终于修得清净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工作是一场修行，职场是考验人心的道场。把工作当修行，你会顿悟到，遇到的人和事都是来度你的。无论好人坏人，好事坏事，都是对人生的历练。李善德送荔枝后，岭南进贡荔枝成了常例。 如果不出意外，之后每年都要如此大费周章一次。巧的是，意外第二年就来了。第二年，安史之乱爆发，后面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于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成了历史绝唱。说起这段历史，我们往往沉浸于各种宏大叙事中。若不是马伯庸独辟蹊径，将视角落回一个小人物的身上，我们或许还读不到如此精彩的故事。生活中真没几个重任在肩的天选之子，大多都是像李善德这样为了养家糊口四处奔忙的普通人。我们厌烦工作又离不开工作，为了赚钱总得吃苦受累，最终都在工作中得到锤炼，收获成长。所以别和工作拧巴了，试着与生活握手言和吧，让自己在工作中被成全，与打工人们共勉。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重读刘震云的《一日三秋》才懂得，人生有太多如一日三秋般难挨的时候，但人生却也不过一日和三秋，活久了回头来看，不过笑话一场。
1: 上世纪60年代，延津县豫剧团有个拉弦子的，爱讲笑话，人称六叔。六叔是个奇人，奇就奇在画的一手鬼斧神工的怪画。在他的笔下，有张着大嘴被活活笑死的人，有以笑话为食入梦索命的女妖，有锱铢必较的阎罗小鬼，还有与人互骂的牛马畜生。六叔为每幅画构思出一个故事，除了邻居小刘，其他人只当他是个疯子。后来六叔死了，六婶将画付之一炬，这下差点没把小刘心疼死。为了六叔，为了这些绝好的故事，小刘将六叔的画写成了一本小说，而这个就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日三秋》。自2021年出版以来，这本书可谓拿奖拿到手软，豆瓣评分直逼 8.5。 金牌编剧宋方金将小说比作一壶好酒，入口回甘，而刘震云则将其浓缩为10个字：人间多少事，两三笑话中。这辈子我们被命运把玩，遭人情戏弄，有人活成了笑话，有人却在笑话里老泪纵横。要讲这个故事啊，还得从豫剧团的名戏《白蛇传》说起。这场戏有3个角，分别是白蛇樱桃、许仙李延生、法海陈长杰。在台上，白蛇和许仙恩恩爱爱，而台下他却被法海的笑话迷得无可救药。陈长杰说戏说法海是极度妖精谈恋爱，白蛇不过是贪恋鱼水之欢，都不是好东西。樱桃娇滴滴一笑，不久后便与法海领证结婚，剩下许仙娶了5大3粗的女工胡小凤。只可惜白蛇传没火多久，剧团就解散了，3位主演只能去机械厂、棉纺厂当工人。昔日的光彩烟消云散，台上的角儿被贬凡间，活得捉襟见肘、灰头土脸。夫妻拌嘴，婆媳干架，日子没一天消停。最戏剧性的是，

四年后的一天，樱桃竟因为一把韭菜和陈长杰闹脾气上吊死了。之后陈长杰远赴武汉当起了扳道工，仅仅一年后便另结新欢，还大张旗鼓地邀请李延生参加婚礼。作为铁哥们儿，李延生很想去，可胡小凤质问他，份子钱谁出，来回车费谁报，我整天头晕眼花没钱看病，倒显着你去关心别人老婆。李延生想发火，可转念一想，去趟武汉要花进去两个月的工资，还是算了吧。他人前人后哀嚎不止，却马上给陈长杰去了封信，谎称自己崴了脚去不了。为了逼真点儿，他还有模有样的装了几天瘸子。其实街坊四邻压根儿没空看他表演，都忙着上演各自的滑稽剧。羊汤馆的吴大嘴不喜杀生，每次宰羊前都和羊羔们拉半天剐，但喝酒猝死后，大家都嘀咕他心肠太狠，欠了血债。扫大街的郭宝臣穷得叮当响，却笃信自己是总理大臣的后代，每天沉着一张脸，扫大街和上朝一样庄重。还有算命瞎子老董，为了谋生，隔三差五就蹦出一句天机，这街上走的不是人，是猪狗牛羊的替身。看着他们，李延生想起了《白蛇传》里的一句唱词，奈何奈何，咋办咋办。是啊，这闹心的日子可咋办呢？命运为什么总把我们当核桃盘？我们看着这些人闹笑话，难道我们自己就不可笑了吗？为了拿下一单业绩，装傻充愣扮小丑，为了利益放下身段大吵大闹，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若不是为了苟活一世，谁愿意被人取笑？若不是无能为力，谁又想违心的活着？生活不似《白蛇传》痛快淋漓，生活是一团油彩，把我们画成了面目全非的大花脸。李延生拒绝参加婚礼后，生了场大病，他病得蹊跷，医院查不出问题，反倒是董瞎子烧香跳神儿的看出了端倪。他神神秘秘地说，是樱桃的鬼魂作祟。樱桃死后被扔在了乱葬岗，魂魄打算去找陈长杰算账，他缠上了李延生，逼他带他去。为了保命，李延生开始瞒着媳妇儿四处借钱，准备去武汉。然而金钱从来都是感情的试金石，不谈钱全是好兄弟，一借钱谁都翻脸不认人。还得说扫大街的郭宝臣仗义，给李延生出了个好主意。他让李延生先借他100块，他拿着这钱去赌，赌赢了不就有钱了吗？结果郭宝臣输了个底儿掉，李延生不得不借高利贷凑起路费。他好歹去了武汉，见了陈昌杰，摆脱了樱桃，却不想又惹上了更大的麻烦。陈昌杰再婚后，儿子明亮成了累赘，他好说歹说让李延生抚养儿子，并承诺每月给生活费。就这样，刚满6岁的明亮回到了延津，成了李延生的义子。转眼10年过去了，谁曾想就在明亮高考前，陈昌杰突然断掉了生活费，理由是媳妇儿管得严。而李延生夫妇也不当冤大头，尤其是胡小凤，整日里指桑骂槐，没一天好脸色。无奈之下，16岁的明亮只能放弃读书，去卤味店当学徒，白白断送大好前程。

0: 人心似纸，张张薄，连化为厉鬼的樱桃都感慨道：人情这么薄，我是真没想到。夫妻本一体，大难临头各自飞，父子血浓于水，一谈利益形同陌路。而整天喝酒胡侃的好兄弟，更是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落井下石就算重情重义。你以为情比金坚，可到头来才发现感情最不值钱。你以为情深似海，可一遇到事儿，竟是谁也靠不住。高山石广金银少，世上人稠君子稀，很多时候拿感情说事儿，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世情薄，人情恶，人心最经不起考验。明亮辍学后，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亲爹不疼后爹不爱的他，吃住全在店里，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而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年。总算学出徒，成家立业后，没成想自己却又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城的笑柄。原来他媳妇儿马小萌嫁他前在北京做过小姐，而这事儿突然被马小萌的闺蜜抖露出来。起因很简单，闺蜜来借钱，马小萌不给，闺蜜就把马小萌当年招嫖的小卡片挨家挨户发了个遍，这下可把明亮推向了风口浪尖。人们连背后议论的耐心都没有，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当面关心。有人说他傻，被一破鞋骗得团团转，有人替他不值，生怕他忘了悲惨的过去。严金待不下去了，明亮只得带着媳妇儿远走他乡，靠手艺过活。他就是不提，踏踏实实做买卖，生意越做越大，十几年后竟在西安开了五家猪蹄店，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但做傻事的本性却是一点没改。小时候为了吊唁去世的奶奶，明亮流浪了两个月才到家，饿得都站不直了，愣是扒着奶奶的门框哭了三天。如今生父陈长杰病重没钱治，后妈一家稍露难色，明亮就给了20万。得知养父李延伸患了骨髓炎，他又不远万里回到伤心地进行探望。这个世界总把他当傻子，但他却不想随波逐流活成笑话，反而成为直面命运戏谑的猛士。明亮的故事像一把利剑，划破了闹剧的帷幕，让我们看到无论世道如何不公，总有些人不失善良的本性，无论命运怎么开玩笑，也总有人拒绝接梗。很多时候你和生活开玩笑，得过且过，损人不利己，那结果只能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真正的笑话。别笑他人傻，那是别人不愿和你计较；莫笑他人痴，那是你不懂的道义。命运的确笑料百出，人性诚然不可高估，但人世间再闹腾，也不缺清醒且勇敢的人。他们不愿陪大伙演戏，只想做一股清流，冲刷掉一切浑浊与污秽。这样的人看着可笑，实则是一味治愚的良药。在延津还有个花二娘的神话传说，她是座大山，却因为爱听笑话，时常化作俊俏姑娘钻进活人的梦里，逼人讲笑话。讲得好了，奖励一个甜柿子；不会讲的，花二娘就变成大山压死你。六叔的话里，不管是上了吊的樱桃、猝死的吴大嘴，还是其他离世的人，都是被花二娘压死的。 他们活得像个笑话，内心却充满了哀伤与无奈，一点快乐都没有。六叔说，这些人都是被笑话压死的。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是被无奈又绝望的生活压死的？无常的命运就是花儿娘的山。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春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文章在轮下告诉我们，教育最大的悲哀是养出一个听话的孩子，而汉斯遭遇的教育陷阱有些依然存在，值得我们警醒。
1: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作者竹溪的作品《黑塞在轮下》，教育最大的悲哀是养出一个听话的孩子。著名哲学家科尔凯郭尔曾说过，人生有三种绝望：不知道自我，不愿意拥有自我，和不能够拥有自我。用这句话来形容在轮下里的汉斯再合适不过。在轮下是诺奖作家黑塞的成名作，被誉为西方青年人手一本的孤独之书。故事里的汉斯本是个优秀的少年，他不负所望，考上了最好的学校。可在学校里，汉斯不得不迫于压力拼命学习，甚至被家长和老师一再干涉交友和工作。最终，汉斯因为现实与理想的背道而驰，在绝望中沉湖自杀。整本小说的篇幅不长，读后却让人心情沉重。一个年轻生命的坠落，让无数父母窥见了孩子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的隐伤。原来，那些外表听话的孩子，一直活得很辛苦。你以为的听话，正在毁掉孩子。故事的主人公汉斯是个成绩优异的孩子，他的老师和父亲都在鼓励他不断学习，一刻也不能松懈。在长辈们的期望下，汉斯几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每天都要学到晚上11、12点。父亲对汉斯的自律引以为豪，在他看来，儿子简直是难得一见的天才少年。可盛名之下，汉斯的内心却十分苦闷。他曾因为家里不给他去外面玩而嚎啕大哭，因为父亲夺走他的宠物而悲伤不已，也因为学习压力巨大得了头疼病。然而汉斯内心深处的挣扎都被掩盖在了耀眼的光环下，少有人察觉。汉斯要去参加州试了，作为小镇上唯一被选送的考生，所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可考试结束后，汉斯觉得自己考砸了，回家后满面愁容。父亲为了让儿子振作起来，就对汉斯说自己可以满足他一个愿望。汉斯忐忑地问父亲，如果我考不上，可以回去上高中吗？没想到父亲被这句话惹恼了，他冲汉斯嚷嚷，真晦气，你竟然只想着上高中，简直是自讨苦吃。父亲的态度让汉斯如坠冰窖，他没法想象自己如果没考上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形。他心烦意乱地跑到屋外，淋了一场大雨。好在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最终汉斯以第二名的成绩被神学院录取。得知消息，汉斯惊喜交加，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可老师和家长却告诉他，要趁着假期的时间预习学校的知识，否则上学后会赶不上大家的进度。没办法，汉斯只得开始了疯狂补习模式。他放弃了喜欢的娱乐活动，每天不是背复杂的数学公式，就是抱着词典练习语法。汉斯的头疼病越来越重，可他依然咬牙挺着，生怕自己会落后于人。在长辈们安排好的成功之路上，汉斯战战兢兢地前行，担心稍有差池就会坠入深渊。负重而行的汉斯无疑是活在众人期待下千万孩子的缩影，人们只看到了他们勤奋优秀的一面，却忽视了他们隐藏的困苦、压抑的病痛。自我觉醒给孩子最好的原生家庭一书中曾提出一个观点，父母对孩子的苛责、伤人的态度以及不合理的期待都会内化在孩子的自尊感中，从而形成一套反自我的内在声音。见过太多家长过于强调分数的重要性，要求孩子学这学那， 在巨大的压力下，孩子只能隐藏真实的自我，按照父母的意愿去生活。然而，强迫孩子做违心的选择，只能不断损耗他们内心的能量。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自己找出口，否则他只能在焦虑和迷茫中走上一条悲剧的道路。管教越严厉，孩子越叛逆。入学考试那一天，父亲把汉斯送到了学校，他反复问汉斯，你会给家族争光的对吧？会听老师的话的对吧？看到儿子连连点头，父亲深深地松了口气。告别父亲后，汉斯开启了校园时光。在学校里，汉斯结交了好朋友海尔纳。虽然在外人看来，放荡不羁的海尔纳和成绩优异的汉斯完全是不同世界的人，但汉斯却十分珍视这段友情。他经常和海尔纳一起散步聊天，两人都把对方视为知己。然而在老师们看来，海尔纳是个问题学生，很可能会带坏汉斯。为此，校长特地找汉斯谈了一回话。他把汉斯最近成绩下降的原因归咎到海尔纳的身上。尽管汉斯再三解释自己是因为身体不好才影响了学业，可校长依然固执己见，希望汉斯能够远离海尔纳。这让汉斯十分反感，他对校长说，海尔纳是我的朋友，我不能随随便便抛弃他。校长对此十分苦恼，他写信给汉斯的父亲，想把汉斯拉回正轨。父亲读完信后，忙写了一封信给儿子，要求他听老师的话，尽快改邪归正。家长和老师的不理解让汉斯濒临崩溃，他逐渐无心学习，尤其校长教的科目成绩更是一落千丈。而另一边，海尔纳也遭遇了来自老师的严厉管教，他被禁止和汉斯一起散步，当校长发现海尔纳违反规定时，还把他关了几个小时禁闭。最终，海尔纳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的氛围，选择了退学。而汉斯也因为失去最好的伙伴，更加破罐子破摔。心理学上有一个消极反抗性人格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在被要求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时，会用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满。汉斯的叛逆表面上是荒废学业，实际上是对老师和家长的干涉自己的做法表示强烈的抗议。成长中的孩子逐渐萌生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管教，而是大人们的尊重和理解。为人父母应当耐心聆听孩子真正的想法，并给予适时的引导，否则不尊重孩子的意愿，自然也不会得偿所愿。不要勉强孩子活在你的期待里。海尔纳退学后，汉斯更加孤独了，他无法直面沉重的课业压力，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校长没办法，只得联系汉斯的父亲，把汉斯送回了家。在家休养的日子是汉斯生命中为数不多的悠闲时光，他去农场榨果汁，在田野里闲逛，还和一个姑娘谈了场短暂的恋爱。可没等汉斯的身体恢复过来，父亲就再三催促他去找一份工作。父亲实在太担心儿子的前程了，他为儿子的无所事事感到焦虑。迫于父亲的压力，汉斯只能找了一份机械工的工作。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焊接和锉齿轮，十分枯燥。可每当父亲问起他工作的事情时，汉斯都强迫自己打起笑脸，让父亲放心。比起父亲的盘问，最让汉斯感到心累的还是同事们的酒局。他不喜欢那些说三道四的闲聊，也不喜欢像别人那样吹嘘自己的经历。可他为了表现出合群的样子，还是会勉强自己参加聚会。在人群中，汉斯经常感到一种存在的虚无。 他只能在角落里一杯杯灌醉自己。一个失去自我的人注定是痛苦绝望的。最终，汉斯没能跨越内心的挣扎与撕裂，在一天醉酒后落水溺亡。汉斯的死让父亲震惊不已，他哀叹道，真是不明白，他本来是一个多么聪慧的孩子，一切也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怎么突然间不幸就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在他身上呢？身边的人低声说道，把孩子逼到这步田地，大家都有份儿。汉斯的悲剧无疑给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敲响了警钟，罔顾儿女的真实想法，让他们走在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那么对他们的期望越高，他们的失败也越惨烈。毕竟每个人的人生追求都不尽相同，要求孩子为了追求标准化的成功而压抑自我，那么他们的追求过程本身就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简征在私房书里说，人缠不过自己的性格，常常在万籁俱寂的时刻以刀挺与自己短兵相接。长期封闭内心的孩子，负面的情绪只会越积越多，以致终有一天喷薄而出，毁掉他自己。少有人走的路里曾提出一个观点，人在不被理解的群体中通常会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封闭自己走向孤独，一条是以失去自我的方式融入关系。在轮下的汉斯无疑走的是最孤独的那条路。

0: 从小到大，他的意愿从未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尊重，于是他只能削掉自己的棱角，顺从地走在老师和家长规划好的路上。上最好的学校，离开要好的朋友，保持优秀的成绩，寻找体面的工作。在一次次违心的选择中，汉斯逐渐活成了一座孤岛，最终心力交瘁，悲惨死去。著名哲学家费希特说，教育就是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教育人去适应传统的世界。实际上，生命有不同的活法，每个人也有不同的课题。真正成功的教育，是尊重孩子的基础上，适当加以引导，让他们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别强求孩子过标配的人生，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学会适当松手，给孩子以自由，他们才能够修炼出强大的内心，拥抱美好的明天。
1: 读完《尘埃落定》，我才明白，人最聪明的活法就是坚持做一个傻子。
2: 那是一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话梅在窗外声声叫唤。这是茅盾文学奖作品《尘埃落定》的开篇画面。从这个画面开始，一位高高在上的土司，一个孔武有力的继位者大少爷，一个众人皆知的傻子二少爷，便开始在那雪域高原上迎接着时代变迁的冲击。凭借此书，41岁的藏族作家阿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茅奖获得者及首位获得茅奖的藏族作家。可在《尘埃落定》大功告成之前，阿来经历了长达4年的漫长等待。在那些晦涩难懂的日子里，他告诫自己，每本书都有不同的命运，和人一样，就让他自己在世界上闯荡吧。被记住或者被遗忘都是正常的现象，这句话也是书中那位傻子二少爷处世哲学的最好写照。当遭遇前途莫测时，大智若愚的静观世事变迁，执拗地坚守住内心的渴望，终能等到柳暗花明、尘埃落定那一刻。留三分傻气是一种智慧。在麦奇土司的辖地上，没人不知道土司和第二任汉族太太所生的二少爷是个傻子。二少爷的傻在小的时候便彰显殆尽，只要伺候他的人来迟半步，他便会大声叫嚷。而当作为土司的父亲难得温柔地与他交流时，他却是小嘴一咧，一汪咸水便掉了下来。渐渐的，除了生母，所有人都接受了二少爷是个傻子这一事实。这天，土司太太和傻子出门去迎接上省城告状归来的土司。马队途经辖地的山寨，归顺麦奇家的村民们纵马汇入迎接的队伍。马队渐渐壮大，但众人只是偎依在主人身后，并无半点僭越。眼见此景，傻子暗想，当一个土司，一块小小土地上的王者是多好啊！若不是我只是父亲酒后的产物，这一刻正会起弑父的念头。其实傻子并不傻，他明白土司无上的权力总能让人心生异想，只因自己傻，父亲才能放下戒备的心，自己才能自在快活。是的，人活一世，难免遭遇误解与偏见。争一时之气，往往损失惨重，而适当装傻，才能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在现实的夹缝下，小小年纪的二少爷倒是很懂韬光养晦这一套。欢迎宴上，美艳绝伦的头人妻子让麦奇土司动了邪念，他设计害死了头人，并将女人带回家做了三太太。土司太太恨极了这个新来的三太太，想寻机杀了他。周围的人个个噤若寒蝉，看透却不敢说透，唯有傻子云淡风轻地对母亲说，他男人是父亲叫人打死的，不怪他。莫言曾在很多场合吐槽自己很傻，我不够圆滑，不够成熟，也不够老练。 其实莫言口中的傻，也非不谙世事的愚钝，而是洞悉人性后的淡定，看透世间百态后的悲悯。傻子亦然。傻子的话让母亲又气又急，哭着骂道：“你这个不争气的傻瓜呀！”听见土司太太的哭声，大少爷跨进房门问：“这是怎么了？弟弟又惹太太不开心了？”母亲回道：“你弟弟又犯傻了，我骂他几句。”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大少爷说：“看看他那样子吧，以后我们不在了，你可要好好待他。”大少爷点点头，爽快地答应了。大少爷的爽快源于他笃定自己必是下一任土司，弟弟无力改变这结局，所以无需忌惮。更因为在未来土司眼里，弟弟就是个傻子，他的一生只会是舒服就笑，难受就叫般的自意而活，不可能再为地位和财富去殚精竭虑。有了傻子不会争这般心思，大少爷与弟弟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而傻子也得以安全成长。是啊，很多时候巧诈不如拙诚，越是厉害的人越懂得放低自己。留三分傻气，不与旁人争高下，本是一种智慧。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一种境界。靠着省城的援助，麦琪家打赢了与汪波土司的战斗，战利品是一座土肥水美的山寨。省城特派员向麦琪土司建议用新寨子的土地大量种植罂粟，并承诺收成后将用现银收购。麦琪土司答应了。仲春时节，罂粟的丰收让麦琪土司大赚一笔，他一跃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富裕的人。一夜暴富总是让人眼热，其他土司闻讯而来，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得到那使人暴富的神奇种子。给或不给，麦琪家的三个聪明人一致赞同独占种子。我有傻子质疑，种子不是银子，那东西长在野地里，风也会把它们吹走，这只是时间问题。可没有人在意傻子的傻话，毕竟种植罂粟带来的暴利令人震撼。这世间本如此，聪明人欲望太盛，往往会忽略事物的本真。当乱花渐欲迷人眼时，唯有守住一颗素心，才能选对方向。怀揣一颗素心，笑看云卷云舒，坐听风来风走，却是一种境界。终究傻子的话还是一语成谶，短短几年间，罂粟花就开遍了所有土地管辖的领地。又一年春来，种罂粟还是粮食成了让麦琪土司举棋不定的问题。一番斟酌，他否决了大少爷多种罂粟的主张，采纳了傻子的建议，将麦琪家的土地全部种上粮食。这一次傻子又对了，大面积种植罂粟使得鸦片价格大跌，其他土司因此遭受重创，粮食颗粒无收，饥民饿伏遍野。而只种粮食的麦琪家，粮仓满满当当，民心服服帖帖，粮食成了新一轮的博弈工具。抱着空手套白狼的心态来麦琪家借粮的土司踏破了他家的门槛。除了荣共土司满载而归外，其他土司全部铩羽而归。原来傻子痴狂于荣共土司家的漂亮女儿塔娜，为了迎娶塔娜，他无偿送给她足够多的粮食。然而拿到粮食的荣共土司嫌弃未来女婿是个傻子，想赖掉婚事，可惜他的算盘落了空。粮队半路被拉雪巴土司打劫，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去求傻子。面对灰头土脸回到麦琪山寨的母女俩，傻子并未责怪他们的出尔反尔，只反反复复说一句话：“我只要塔娜。”最后荣共土司让步，塔娜嫁给了傻子，荣共土司再次拿到了粮食。所谓高人，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人这一生，精明只能算眼前，糊涂可以看久远。不想凡事都赢才是真聪明。傻子在重大事件上的亮眼表现，让麦琪土司决定重新考量未来土司的人选。为此，他安排两兄弟各自带兵去边界，严守那里的粮仓，坐等肯出十倍价格购买粮食的客户。一心想赢的大少爷带着人马去南方边界，他以粮仓为宝，狠揍了来偷粮食的汪波土司，随后凭借手中威力强大的武器向对手的领地推进，希望能够开疆扩土。 但残暴的名声及龚俊丽的行事风格让大少爷输得很惨，粮食也被汪波吐司抢走大半。麦奇吐司拒绝了大少爷再次出兵的请求，只是告诉他，你脑子被欲望烧坏了，你要明白，越想得到的东西，冲动之下越易失去。是的，被欲望牵制便会急功近利，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越是急功近利，越是惨淡收场。可惜这个道理，大少爷不懂。而傻子行事与大少爷相悖，看似蠢人做蠢事，其实是傻人有傻福。他来到北方边界，拆掉粮仓坚实的围墙，开仓放粮，让北地居民臣服于他。之后更是在粮仓周围开辟贸易市场，设立银行、饭店，建成一个自由经贸区域。有句话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曾经的对手北方吐司与傻子握手言和，麦奇家的世仇汪波吐司也远道而来，众人冰释前嫌，在这里做起了真正的生意。看来征服人心的从不是武力，而是格局。傻子的几次成功让大少爷心中充满记恨，他开始忌惮这个弟弟了。为了避免兄弟戏强同事操戈，老吐司果断将吐司之位传给大少爷。很多人为傻子不值，只有傻子泰然处之，因为他懂父亲的苦心，也发现麦奇家的仇人已悄然潜入官寨，危机正慢慢袭来。最后仇人放过了年迈多病的老吐司，放过了无计成全的傻子，却把匕首插入了新吐司的身体。为了当吐司，大少爷拼尽全力，可黄袍加身之时也是一命呜呼之际。而傻子从未显示出对王位的觊觎之心，更无意一城一池的得失，反而躲过灾难，成了唯一的继承人。其实世间事皆如此，太在意得失，最终将适得其反。因为许多坏结果的产生，皆因太在意得失，却忽略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最终失去了分寸，离目标越来越远。阿来在书中说，不想凡事都赢的是聪明人，看来傻子深谙此道。有人说，尘埃落定打破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看似蠢笨的人也许大智若愚，看似聪明的人却反被聪明误，正应了那句，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人生正是如此，心若简单，好运自然会来。人活一世，我们选择不了生死，但能做的就是简单去爱，用力去活，用心去追逐生命中最为温暖诚挚的东西。正如田维在《花田半亩》中说，生命中我们都接到不同的剧本，有的平淡，有的浓烈，有的是笑，有的是泪，不管怎样，我们总要演好，直至落幕。或许这就是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带给我们关于生活最终极的道理。共勉。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你好，请拿好，再见。各位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运营公司本溪分公司本溪收费站的收费员张哲。天气越来越热了，相信大家是不是都在寻找避暑胜地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本溪是一座山城，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我们本溪水洞远近闻名，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呢，我们不仅有本溪水洞，也有好多游玩的好去处呢。那这些能让您吃好玩好的好去处，从哪个收费站下到更便捷呢？今天我就要把我们本溪管段的收费站和我们本溪有名的景点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本溪来玩。先说说本溪收费站，这可是本溪的城市大门，在节假日期间日均车流量达到40000台次左右。那通过这个数字呢，是不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本溪这座城市有多么的受欢迎呢？我们本溪收费站设计以枫叶元素为设计底蕴，收费站呢雨棚整体以红色枫叶为主色调，形状上采取了枫叶的设计理念，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枫林坐落在城市的中心，格外的耀眼。在这里下高速，沿着玉明路本环线，大约半小时就会到达市 A 局景区，也是网红打卡地小市亦庄。在那里您可以尝到本溪地道的羊汤，体验诸多的游玩项目，让您流连忘返。如果您想去本溪水洞呢，顺着本环路走水洞路，大约30分钟就能到达本溪著名景点本溪水洞了，让您体验夏季的凉爽，忘掉城市的喧嚣。我们再来说一说南分收费站吧。南分收费站位于G113丹府高速134.4公里处，在南分收费站下道左转，走行7公里就能到达国家市 A 级景区了，本溪大峡谷，开启你的心跳之旅吧。在丹府高速上，您也可以选择在本溪南下道，青云山公园就在收费站下道口等着您哦。也可以选择在桥头收费站下道，大约半小时就能到达市 A 级景区大冰沟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在这里呢，您可以体验空飘、3D 滑车或者丛林穿越等娱乐项目，非常适合亲子游和户外爱好者。最后呢，不得不提草河口收费站，它是进入本溪南部山区的重要通道，知道它的都称它为森林氧吧。随着户外露营不断受到大家的欢迎，这里呢空气清新宜人，山清水秀，喜欢露营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下高速后，您可以任意选择露营基地，漫步在天然氧吧中，放松身心，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了，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吧，这只是一小部分呢，我们还有好多好玩的景点等着您来探索，期待您的到来。我们辽宁高速会全力保障您安全顺畅出行，祝您旅途愉快。
3: 哎，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4: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3: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这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4: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3: 哎呦，
4: 肚子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5: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6: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7: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8: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9: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8: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7: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9: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7: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0: 这次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1: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2: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3: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4: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5: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3: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5: 悟空啊！
3: 你开的太快了，为师都晕了。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6: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3: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6: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
3: 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7: 哦。
3: 二师兄。
5: 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7: 摆在哪儿啊？
5: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3: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7: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8: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哎呦！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乘。
9: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0: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8: 下一站极度攀比，
1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8: 安全感栈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6: 停停，我受不了了。
17: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8: 我要下车。
19: 我也下车，下车。
2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
21: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大家好，我是李立宏，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 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时货久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宏，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22: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来喽来喽，欢迎各位来收听《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23: 我是莹莹。
22: 哎，莹莹来喽。
23: 嗯。
22: 那么，既然莹莹来了，她也带着天气。

0: 天气预报他走来了，
1: 哈哈，
0: 哎，
1: 莹莹的天气预报就是我走到哪儿
0: 他下到哪儿。
1: 是的，
0: 今天啊刚才上节目之前啊、
1: 嗯、
0: 我就看了一眼莹莹，我说哎我说今天怎么没怎么穿个这个洞洞鞋来了呢，
1: 先见之明。
0: 哎，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啊那我下雨了，今天没人接我，我只能趟水回去了。
1: 嗯，这就是先见之明。
0: 然后说完外面我就看阴天了。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啊、
1: 嗯、
0: 近期虽然没有暴热的感觉、
1: 嗯、
0: 但是这种闷热感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
1: 是的，
0: 是吧，雨水并没有将温度打压，那么今天的温度也是有回升的趋势，像今天的早间啊各地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午后大部分的城市较比于昨儿啊升温了1到3度、
1: 嗯、
0: 你看看，那么朝阳最热可以达到30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之间，闷热的西南风也会持续再现。那么各地最大的风力在3到5级，雨后空气湿度增加，中午前后啊闷热的感觉较为明显，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啊，多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哈。
1: 哎，今年的这个冷窝真的是一轮接着一轮，明天还有雨，并且呢这个雨量还升级了。那像咱们的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辽阳、铁岭、盘锦地区还有沈阜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大雨的，那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说呢大家在出门之前还是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还有预警信息，注意这个防范强对流的天气。那如果说雷雨发生的时候呢，大家伙一定要及时的避雨，远离什么高大的树屋啦、广告牌啦这种东西啊。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每天上下班之前啊先远离一下莹莹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莹莹走到哪这个雨啊就跟她到哪。
1: 我不乐意听你这么说。
0: 那关键是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1: 因为咱们有一句谚语叫遇水则发。
0: 嗯，
1: 哎，我觉得大家伙可以跟我多走一下、
0: 啊、
1: 然后呢多听听我的节目哈。
0: 是的，那来问一下今天你微信里还剩多少钱了。
1: 秘密。
0: 是不是瞬间就有一种被扎心的感觉？
1: 我不想说我用6位密码保证的数字少于6位。
0: 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您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
1: 哎，对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那高速畅行有我相伴，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喽。
0: 来吧，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
1: 嗯，
0: 7月1号，也就是昨天，
1: 对的，
0: 啊、我们辽宁 ETC 会员体验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了。
1: 嗯，
0: 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有掌声，
1: 咱们有这特效啊。
0: 哎，那么，哎，这个特效我一会儿找一下。那么，我们的运营中心呢，也是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177号。工作日的早间8:30到17:00是对外开放的。
1: 嗯，
0: 那么作为官方正规的服务网点，该中心可以一站式办理 ETC 申办、安装、挂失、补办、设备检修、信息变更、注销、账单查询等全部的业务。
1: 嗯，
0: 那么有效的解决了车主以往办理 ETC 的路程远、售后不便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也是为车主朋友们提供高效便捷的就近服务。
1: 哎，是的，那辽宁 ETC 呢将继续秉持着专业规范、高效便捷、贴心惠民的一个服务宗旨，给咱们广大车主呢在这个安全上保驾出航、保驾护航。
0: 哎，没错，刚刚我就是想找一下这个鼓掌的电乐，我就想知道谁把我电乐删了呢。
1: 这个不重要，我打算明天我休息的时候我去亲自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跟咱们平时的这个网点啊提供的服务，
0: 嗯，
1: 是哪些不一样，或者是说是更全面在哪儿。
0: 明天你怎么的？
1: 我休息呀、
0: 啊。你再说一遍。
1: 我休息。
0: 就你休息，那人各位听众朋友明天都得在工作岗位上奋斗着呢。
1: 我明天休息，我去看，然后周六周日大家用不正好吗？
0: 工作日早间8:30到17:00。
1: 对呀、啊，你周六周日哦、，sorry，
0: 是不是？你这不是气人的吗？但是各位，您知道吗？莹莹去完，把所有的东西都全部了解一遍，您在节目当中听。如果说您对于 ETC 有任何的问题，您不妨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53，直接找莹莹，让她手把手的教您。
1: 那绝对是没问题，
0: 是不
1: 是？但
0: 是
1: 确实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工作室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大家在休息的时候我在上班，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呢，
0: 你还在
1: 上
0: 班，
1: 还在上班。
0: 来吧，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啊，在高速上看到过动物的尸体、
1: 嗯、
0: 那我遇到是撞上去还是紧急避让？哎，有点惨烈哈。
1: 我给您的建议就是直接压过去。
0: 嗯、这个、但是我觉得莹莹说的特别特别对。
1: 那还但是什么？
0: 那你也得看这个车速啊，你也得看这个路边有没有这个车辆啊。
1: 但是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嗯，第一反应如果说发现这个路面有异物、
0: 嗯、
1: 肯定是就猛打方向盘或者是紧急刹车了。
0: 嗯，
1: 但是你在高速上这样做呢其实比较危
0: 险。危
1: 险。哎，因为高速公路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路段，反而你把这个尸体压过去更容易更简单，也能够避免这些连环的事故。
0: 嗯，
1: 那很多在高速上什么追尾啦、侧翻啦，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故原因呢，都是咱们驾驶员可能是为了躲避一些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啊，大幅度的去避险了。
0: 嗯，
1: 因为这个高速路面呢它本身车道宽度是有限的，那左右相邻的这个车道呢也都是有正常行驶的车辆，那后车如果说这个跟车距离不大也不足，一旦发生你紧急变道，那左侧可能正对的就是咱们大型的这种货车，那右侧呢紧邻的就是这个应急护栏了、
0: 嗯、
1: 那轻微的转动呢没操作好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车身失控，那高速下这个轮胎压过路面标线呐、啊，还有这个路肩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打滑的，尤其像这最近是不是都是连雨天、
0: 嗯、连雨天，
1: 哎，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那如果说你紧急转向可能就会直接诱发这个车辆甩尾了，哪怕只是说这种小幅度的避让，那车身产生的这个偏移它的这个惯性是很难依靠咱们去刹车修正的、
0: 嗯、
1: 那大车这种制动时间呢它是更长的，有的时候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时间就来不及了， 没有给你处理这个突发状况的时间了。
0: 莹莹讲的特别的好哈，也是教给各位到底应该如何的操作。其实各位您知道吗，动物的尸体呢本身就是处于这个静止啊、硬路肩的这种障碍物、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的动物尸体它的厚度并不是很高，一般都是小猫小狗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前轮啊短暂的颠簸并不会对我们家用的轿车底盘或者说轮胎造成致命的损伤，只有体型较大的比如说什么
1: 牛啊
0: 猪啊马呀，是不是才会存在这个脱底的这种风险？
1: 但这种风险你在高速
0: 基本上不会发生。
1: 对、
0: 嗯、那么日常高速见到的大多都是这种小型的这种动物的遗体，那么正常匀速碾压过去之后呢最多、啊、会出现短暂的抖动当当哎两下，不会影响您的车辆行驶的稳定性、
1: 嗯、
0: 反观啊您如果说紧急避让带来的风险就是连锁而且致命的了。
1: 是的，
0: 刹车会让我们的后方跟车的驾驶员来不及减速，直接发生追尾的事故。那要像重型的货车追尾小型的客车，伤亡率也是极其的高。
1: 是的，
0: 同时急刹后的车辆这个减速幅度突然变化，容易引发后方的多车连续追尾，
1: 嗯、
0: 整条车道、啊、短时间内形成拥堵的事故点位，大幅的打方向盘进行避让。也会让我们这个入侵的这个侵入相邻的这个车道和正常直行车辆正面的这个进行剐蹭相撞，甚至直接啊冲出高速的护栏啊这个撞到这个 护栏边上啊，是不是？那么这类的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车辆损毁的程度远远高于车轮碾压过尸体动物带来的微小车辆损耗。
1: 哎，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得稳一点，就是咱们在行车的时候呢，这个注意力真的得集中一些。
0: 嗯，
1: 那如果说咱们在行驶过程中，你远远的就发现了前方路面有这个动物尸体了，那最稳妥的处理方式呢，就是提前的缓慢松油门，平稳的降低这个车速。
0: 嗯，
1: 全程呢，双手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辆直线行驶，不要随意的去转动这个方向盘，也不猛踩这个刹车，确认左右车道。哎，没有近距离的车辆以后呢，也要用这个极小而且平稳的小幅度去调整方向，绝对说不可能说的一把方向盘我就直接从最左侧干到最右侧去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0: 没错。
1: 那如果说发现这个后方呢车辆很多很密集，左右车道呢也都有车，然后速度都挺快，那咱就别动了，就直接保持当前这个车道，然后呢匀速的从这个动物尸体上方平稳驶过。那事后呢，咱们可以在下一个高速出口或者服务区去停靠，看一看咱们的车胎呀、底盘啊有没有损伤，有没有伤害，如果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继续行驶就可以了。
0: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一下这个我们的两种场景，一个是他在跑，是不是？那么折返的这种可能性呢，风险也会更高。
1: 对，
0: 而且呢，像这个尸体呢，肯定它就是一动不动了，是不是？不存在这个突然窜出来这个变数，所以说我们完全不需要这个消耗这个操作去进行躲避。各位，你一定要弄清了，它到底是跑，它还是停那儿的，是不是？
1: 对。基本上就是跑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司机如果是运输他的货物牲畜掉下来了，他自己也会去操作，就比如说先把他的车停到应急车道里，然后在这个车辆后方150米甚至更远的地方保持这个三角警示牌，并且呢他也会及时的去联系相关的有关部门，就比如说我们的
0: 高速巡查、
1: 高
0: 速的服务热线。哎，没错。我记得前段时间啊，我记得应该是跟你上节目，咱俩说了一则新闻，说这个某地的交警大家在这个用了3-4个小时在高速上这个把这个猪崽儿抓起来，
1: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很常见。因为咱们在上节目之前，咱们在上节目之中啊，咱们说过的，大家伙儿听过高速上掉过门，掉过小猪，
0: 没错，
1: 掉过牛羊，
0: 啥都能掉着，
1: 孩子、老婆、
0: 孩子
1: 丈夫，
0: 那不是遗忘吗？那不是掉下来呀？
1: 你就说在不在吧？
0: 啊，那没毛病。
1: 哎，是不
0: 是？就
1: 是这些都有过。
0: 那话怎么说来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是不是？
1: 哎，是，确实都有。但是你看呢，就很多时候就是没等大家反应，因为辽宁高速在高速公路上它是有定时的去巡查，
0: 没错。
1: 没等这趟走完呢，下一波就出来了，它是循环的，24小时不间断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可能在大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把这些比如说动物尸体、
0: 都给解决了。
1: 对，动物尸体啊就直接带走了。那活的生物呢，咱也会提前的对这个道路上报到交警，然后对道路呢进行管制，最后呢把这些动物也是平安的送回去，保证了动物安全，也保证了大家的
0: 行车安全。
1: 安全
0: 没错。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后我们节目继续。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7: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8: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7: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8: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7: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8: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7: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8: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7: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8: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0: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0: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0: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3: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4: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3: 懒得上牌。
15: 请停一下。
13: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5: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3: 老虎警官，对。
16: 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7: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0: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1: 好球，
20: 好球。
1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4: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3: 多少个人坐车？
4: 185人。
3: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4: 45人。
3: 4辆大车呢？
4: 能坐180人。
3: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4: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3: 还有5个人没座。
4: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3: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4: 低头藏一下就行呗。
3: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4: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5: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来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啊。这位听众说，在高速上开久了就特别容易犯困，除了停车休息，还有哪些可以防止困倦呢？
2: 那可太多了。
1: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停车休息。
2: 我觉得也是。
1: 嗯，但是这个车您不能随便停。
2: 那肯定的呀，应急车道你不能停，行车道你也不能停。
1: 嗯、没错，没错哈。
2: 那哪能停？
1: 啊，哪能停？收费站不是收费站的外广场，到我们这个办公区停车场啊，再或者到服务区。
2: 对，现在考不住咋骑了？
1: 那必须的，这么长时间了，这点玩意儿还答不会，完了就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2: 哎，那除了这些呢？因为有的一些司机朋友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休息的，那咱们就得想一些其他的方式，让自己精神一下。
1: 没错，
2: 不能睡觉啊，
1: 掐大腿根儿。
2: 哎。这个是极度有效，但是伤害极高啊！
1: 没错，
2: 因为咱们长时间在一个单调又封闭的这个高速公路路面行驶呢，这个视野其实一直都是朝着前看，

0: 它也没有太多的变化，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车辆发动机它的噪音呢也是一直是一样的，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个高速催眠的。那单纯的就靠这个中途停车休息，确实是最根本的解决方式，但是呢时间来不及了，咱们就得在这个出发前呢、啊、行驶中啊，还有这个行车环境上去调整一下，去压制一下这些睡意。
1: 没错没错哈。那么出发之前啊，这种良好的身体状态啊，也是从根源上减少犯困概率的最为关键的之一。那么很多人啊高速开车昏沉，本质就是出发之前身体处于疲劳透支的状态，硬撑着上路自然撑不了多久。长途出行前一晚啊要保证充足的深度睡眠啊，深度睡眠。
0: 对，
1: 那么尽量呢避免熬夜赶路，比如说啊白天短途赶路啊之前也不要空腹，或者说呢这个吃的过饱，空腹会造成血糖偏低，大脑供氧不足，特别容易发困，暴饮暴食，尤其是大量的这种油腻的主食，高糖分的甜点，饭后的血液集中供给啊，肠胃消化，大脑供血变少，开车半小时左右就会产生强烈的昏睡感。那么出行之前呢可以简单的冲洗面部啊，活动一下这个肩颈四肢，是不是拉伸一下腰背，让身体啊摆脱慵懒松弛的状态。上车前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来刷手机，持续低头久坐会让大脑啊持续的处于低活跃度，那么一坐到驾驶位上就很容易快速的进入困倦模式。同时呢出行之前要合理的规划行车的时长，提前的标记沿途的服务区的位置，心里做到心中有数，哎，不会因为不知道还要开多久的这种心理疲惫，心理上这种倦怠也会放大我们的身体的困倦哈。
0: 哎，是的，这是出发前咱就可以准备一下的。那咱们在开车途中呢，你多数都在待在这个车辆内部，对不对？内部环境调整也能够直接打破这个容易催生睡意的一个沉闷氛围。
1: 没错。
0: 那高速公路行驶全程呢，这个车窗肯定是封闭的呀，然后这个恒温的暖风啊或者冷气它都是长时间稳定输出的，温和无风的状态呢是非常非常容易让人昏昏欲睡的。
1: 没错。
0: 那咱行车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空调模式，不要一直保持这个恒温内循环，每隔一段时间呢咱就切换一下这个外循环，让新鲜空气呢进到屋里，让这个脑袋呢更加清醒。

0: 微凉一点可以持续的刺激这个神经，有效的抑制睡意。
1: 嗯，
0: 那如果说是夏天呢，长时间的暴晒行车以后呢，也不要只依靠这个冷风闷在车里，可以间断的把这个侧边的小窗是不是打开，留个缝隙，引入一点自然风。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缝隙不要开得过大，
1: 没错，
0: 避免咱们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呢，这个产生风噪，耳朵不舒服了，也会干扰到咱们的判断。
1: 哎，是的。
0: 那车内的隐隐响呢，就听点什么歌啊，也别老放这个抒情舒缓的。
1: 嗯，
0: 咱就听点什么相声啦，DJ 啦，或者是一些其他有一些动感的歌，
1: 嗯，
0: 但是也不能一个品类一直听啊。
1: 最炫民族风，包括二手玫瑰的仙儿。哎，你看看这种听完不自觉的你就不困了。
0: 那咱也不能一直听，一直听的话
1: 也会产生这种听觉的疲劳哈。
0: 对，也就是习惯了，所以说大家伙儿调整一下你自己的歌单，这个舒缓的呀和这个动感的呀穿插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可以在车内呢调整一下这个气味，放点什么薄荷味啊，柠檬味啊，比较容易提神的这种香薰。
1: 或者说啊，那不喜欢榴莲味可以吃个榴莲。
0: 这个绝对能醒啊。
1: 啊，对啊，必须，而且特别特别的清醒。
0: 对，真的是啊。
1: 或者说个车里找个副驾驶吃点螺蛳粉，哎，你看看
0: 那不得馋了吗？
1: 我说反正如果说谁要在我车里吃螺蛳粉，我能给他撇去。
0: 那你能接受在车里放榴莲吗？
1: 我在家里我都接受不了，别说车里了。
0: 那还得看个人爱好啊。
1: 那么行车的过程当中

0: 去这个瘫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了吧，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座椅靠背调整至背部有支撑，腰部有贴合靠垫，头部更不要长时间的依靠头枕进行放松、
1: 嗯、
0: 咱呀端坐好了，是不是？
1: 对，
0: 每隔几分钟呢可以轻微的来调整一下坐姿，挪挪屁股，是不是？
1: 等你坐的舒服了，可能就离这个睡着不远了。
0: 哎，没错。那么左右小幅度的啊，来这个挪动臀部啊，挺直这个腰背啊，轻微的活动一下肩颈，缓慢的转动一下您的脖子，动作的幅度千万您一定要控制，不要脱离正常的驾驶视线的范围。
1: 是的，
0: 避免大幅度的转头分心驾驶。
1: 哎，
0: 那么我记得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啊、
1: 嗯、
0: 很多的新车都带这个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1: 对，
0: 是不是？上回啊我开我弟弟这些车我就上高速了，结果他把这个按摩模式打开了，
1: 嗯，
0: 就没过一会儿我说来你停了，来你别给我按了，结果给我按的就是有种那个要昏昏欲睡的感觉。
1: 太舒服了也不行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呢我们的手部啊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小动作、
1: 嗯、
0: 轻敲一下方向盘，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副驾驶拉个小手，哎，对不对？
1: 这可不行啊。
0: 那就可以。
1: 别不不不，还是别分心啊。
0: 一看一看这就是解完婚的。开玩笑啊。那么这样是不行的。手指可以交替的发力握紧或放松，就包括玩的像这个手握球的握紧放松握紧放松，是不是、
1: 嗯、
0: 双脚呢也可以间断的轻抬离合呀，包括刹车的踏板，通过肢体细微的活动持续的向我们的大脑传递动作信号，防止身体长期静止带来的麻木疲倦。而且再有啊，各位，我们的视线更不要长期的啊固定啊，一直盯着前方的路面。
1: 对，你看看别的什么什么路牌啦，前方还有多少公里到哪个收费站啦，
0: 是呗，
1: 或者是
0: 到服务区了，
1: 对，附近有
0: 什么
1: 服务区之类的，
0: 是不
1: 是，你都得看一看啊、
0: 嗯。那么高速的道路啊，画面重复单一、
1: 嗯、
0: 视觉持续接收相同画面会产生视觉疲劳，需要规律啊远近交替，看远远看点近，左右扫视一下，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远处的这个道路的标牌啊，路边的这个护栏呐、啊，远处的山林建筑啊，不断的切换我们视觉的焦点，让我们的眼睛啊持续保持活跃的状态，避免视觉固化催生这个睡意。
1: 嗯，
0: 还可以轻声的主动和自己说说话，哎，今天晚上吃啥呀？嗯，今天晚上吃冷面。哎，明天去哪呀？嗯，明天不知道呢。
1: 这是自己在车上啊，这得是自己在车上，
0: 或者说啊可以跟那个同行的乘客正常的交谈。各位、
1: 哎、
0: 您记住
1: 划重点，
0: 正常的交谈哈、
1: 哎、对，你千万不能说你聊嗨了聊开心了，你双手离开方向盘拍着巴掌乐、
0: 哎、
1: 那可不行啊。
0: 没错没错，这样呢语言的表达也会调动我们大脑的这个语言中枢，来打破大脑这种放空的一个状态哈。
1: 哎，那除了这些呢，咱们在长途路上那肯定得吃点喝点了，对不对？
0: 那太好了。
1: 哎，那咱要是在开车途中，大齐喜欢喝点啥？
0: 我一般啊都会来杯冰美式，不管冬天夏天，只要开高速，我车里的冰美式它就不可能断。
1: 哎，我就不行，我这人吃不了苦。
0: 没苦硬吃呢。
1: 那我也吃不下去。我一般情况下呢，我是弄一瓶这个碳酸饮料，
0: 嗯，
1: 但是我不会一次性喝了，就是我想起来了我喝一口，然后嘴里边不是有那个小泡泡吗？
0: 嗯，
1: 它也会刺激我一下。
0: 那我下回给你提个建议。
1: 我不想听，
0: 不是
1: 没有好话，
0: 不是不是正经的也是水。
1: 嗯，
0: 你可以买点这个苏打气泡水，
1: 没味儿，没甜味儿。
0: 哎呀，那确实啊，
1: 对不对？我过不了苦日子，还得喝甜的。
0: 最关键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要是近距离行，要是远距离，我怕你的糖高啊。
1: 那我就少喝点呗，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准备点什么这种无糖的薄荷糖啊，或者柠檬糖啊，
0: 嗯、
1: 或者口香糖啊，咱们都有无糖的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就犯困，我感觉我犯困了，我可能就含一粒儿。你像这个薄荷糖，凉丝丝的，那我也能醒一下啊。
0: 如果说，哎呀，突然间我就想到了我的同事，
1: 嗯，
0: 啊，月莹。如果说他要上高速，你得给他买多少糖啊？
1: 那刚上去，因为在开车之前、
0: 这个、
1: 就已经晕碳了，
0: 就无糖的，他都得吃高了。那么在此呢，也是提示各位啊，不管是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提振醒脑、
1: 嗯，
0: 都不如我们每逢三进一个收这个服务区进行休息20分钟以上来的更加的及时，更加的安全。
1: 是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39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高升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0: 时都转危为安了。无论坐在哪里，不系安全带都很危险，因此请务必插好安全带卡口，并将安全带长度调节到适当位置，这是保障乘车安全的首要步骤。坐定后，请观察并牢记车辆安全门、安全锤、灭火器的位置，以便发生意外时第一时间找到它们。
1: 通常呢，大客车事故除了碰撞之外呀，还有翻车、坠车、爆炸、失火等情形。一般的碰撞事故呢，只要车体没有变形，使用安全门逃离车辆是最便捷的途径。
0: 打开安全门非常简单，转动应急开关，听到车门放气声后大概5到10秒钟，车门即可推开。如发生翻车、坠车事故，车门很可能无法打开或被水淹没，此时要立即寻找车顶的逃生通道，推开车顶窗，由此逃生。如果大客车爆炸、起火，需视情况而定，火势初起时可用灭火器对准起火点进行喷射。如发现火势较大，应立即取下安全锤，敲击侧窗玻璃4个角，待玻璃裂开后迅速跳窗逃生。
1: 最后提示大家呀，请大家务必选择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拒绝乘坐斯揽客源的黑客车。
0: 对于车辆超员、驾驶人超速、疲劳驾驶或接打手机等危害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要及时劝告制止和举报。大客车发生险情时，采取正确的应对和逃生措施很有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乘车请务必系好安全带；二、留意车辆安全门、安全锤、灭火器位置，并学会正确使用，以备不时之需；三、选择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及时劝告制止或举报危险驾驶行为。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6: 祝大家生日快乐！
7: 喔！喔喔喔喔喔喔！
8: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9: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0: 这是谁？
8: 这是28岁的你。
11: 恭祝亚斌。
12: 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0: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3: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1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
18: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9: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5: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9: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5: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4: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5: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

0: 应该告诉我们医生啊。
1: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0: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2: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4: 好，知道了。
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4: 好我知道了。
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3: 可是
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5: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哎，接。
6: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4: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6: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4: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7: 你到哪儿了？
4: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6: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6: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6: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啊，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来吧，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京哈高速沈山段改扩建之后啊，新增的左侧应急车道，普通车辆能够临时借用吗？啊，误入会受惩罚吗？
2: 当然是不能借用喽。
1: 嗯，没错呀。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京哈高速沈山段改扩建完成以后呢，它就成为了这个国内首段长距离同步设置左侧和右侧应急车道的一个高速路段。
1: 是的。
2: 那这个路面单侧呢，采用了左侧的应急车道，包括咱们的客车道啊、客边车道啊、客货混行车道，还有咱们右侧应急车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布局。
1: 没错。
2: 嗯，有很多司机朋友可能在第一次走行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会混淆这个车道的功能，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抬头看一看这个指示牌啊。
1: 嗯，没错。首先啊，跟大家需要明确的核心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正常啊行驶的状态之下，所有的普通社会车辆一律是不允许驶入左侧或右侧的应急车道，
2: 嗯，
1: 再或者街道超车的，
2: 对，
1: 是吧？缓行什么避堵啊、临时停靠休息啊、应急车道啊，是属性是完全一致的，
2: 对，
1: 仅服务于车辆突发故障啊、交通事故啊、驾

0: 等等法定紧急的场景。
1: 对，不是说的说我这儿我休息，我想我困了，我想在这儿睡一觉，我停在里边
0: 那是不行的哈，
1: 肯定不行、啊、
0: 而且呢不存在啊这个拥堵的时候啊开放临时通行的政策，也不能当做正常行车道来使用。
1: 是的，
0: 设置左侧应急车道的核心呢初衷啊就是适配拓宽后的多车道通行结构，推行就近停靠的原则。行驶在内侧两条客车道的车辆发生险情的时候，可以直接的驶入左侧的应急车道进行避险，不用连续多次变更多条车道，大幅减少并道碰撞的风险。外侧车道车辆、啊、出现问题则需要停靠右侧应急车道，两套应急通道各司其职啊。那么全程作为专属的生命救援通道留存，那不同向啊不向正常的通行车道进行开放。
1: 哎，是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因为这条路呢改户建以后，路面太宽了，车道太多了。那如果说真的在第一车道车辆已经发生这个故障或者事故了，那咱们一定要把车呢能推到这个应急车道就推到应急车道。那你要是从第一车道直接推到最右侧、
0: 嗯、
1: 你要横跨好几条车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咱们就就近原则，把第一第二车道的客车道内的车辆去在遇到故障还有事故的时候把它推到左侧的应急车道里去啊、
0: 嗯、没错。那么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呢，左侧应急车道同样是受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与这个我们辽宁高速管理相关规定的约束的。法规呢也是清晰界定，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啊停车均属于交通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左右应急车道处罚标准不同的区分。
1: 是的，而且在道路建设的时候呢已经配套完善了这个警示标志，左侧应急车道和这个行车道之间呢画的是白色实线、
0: 嗯、
1: 大家一定要看好、哦、是白色的实线，
0: 实线就为一堵墙。
1: 对，那路面呢每隔10公里就喷有这个应急车道禁止驶入的醒目文字。所以说呢大家伙在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能干盯着一个方向，咱稍微抬头看一看再低头看一看都是需要看一下的啊。还有在这个桥梁啊互通啊等等一些比较重要的路段设置了连续的斜纹警示标线，那沿线的门架呢还有这个路边也同步设置了提示牌、
0: 嗯、
1: 导航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或者推送这个车道区分的一个提醒。
0: 没错，
1: 那多重的提示呢都能够降低咱们误判的这个概率。所以说呢大家不能以这个看不清标线我不习惯这个新路拿这个当理由来去规避这个违法认定了、啊
0: 嗯、没错。那么日常出行当中呢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无意驶入到左侧的应急车道。
1: 嗯，
0: 不少的驾驶人啊长期习惯单侧车道布局，那么行经多车道路段的时候分心变道观察不周，或者说这个受到车流这种干扰啊压线驶入，这类的情形呢会结合行驶轨迹驶入距离驾驶人操作行为综合判定的。若如啊只是短暂的压线，发现之后立即平稳驶回正常的行车道，未长时间占用的，未影响后方车流的，路面抓拍设备与现场执勤的交警也会酌情区分啊您是这个故意的啊还是这个操作失误，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驶入后持续沿着左侧应急车道长距离行驶，借助车道穿插超车、拥堵排队的时候缓行的时候您进行行驶，无论驶入的原因是不是疏忽还是刻意，都会按照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进行处理，标准呢就是200元6分，是不是？比如说您是在这个车道内啊，是无故停车休息的等人呢，记分标准呢会提升至9分，营运客车违法占用还会加重处罚，一旦占用车道阻碍救护车消防车这个通行的，还会叠加追加相应的处罚。
1: 哎，很多朋友就说了，说那你既然说这个左侧应急车道别的地方没有，这京哈高速咱们辽宁境内就这京哈高速这一段有，
0: 嗯，
1: 那我用着是不是跟平时的一样啊？没错啊，如果说咱们在车辆遇到什么爆胎呀故障啊或者人员重病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确认周边车流安全以后咱们再停到这个左侧应急车道。大伙儿一定要听好啊，是第一第二车道可以停到左侧应急车道，第三四五咱们还是靠右去行驶啊。那把这车停好以后呢，第一时间开启你车辆的

0: 装神警示灯，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放置好这个警示牌。那如果说遇到雨雾啊，或者夜间这种能见度特别低的情况下，
1: 嗯，
0: 咱们要把这个警示牌呢拉长距离，拉长到200米以外。
1: 没错，
0: 车上所有的人员呢全部撤离到这个中间的隔离带外侧安全区域，或者是、
1: 嗯、
0: 咱们就是。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不能在车上待着，也不能在这个车道上瞎溜达。
1: 嗯，
0: 哎，安全以后呢，咱们再拨打122这个高速救援电话，还有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那全程呢，大家伙千万要记住，不能在车道里去检查车辆，停留等候。那咱们在险情处置完以后，或者是拖车到达现场以后，哎，你一定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然后呢咱们再驶离这个高速，离开这个高速。
1: 嗯，
0: 千万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二次的伤害。
1: 没错，那么也是结合我们辽宁高速的日常管控实际呢，节假日车流高峰时段还会增加路面的警力，定点巡逻啊，驾驶人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啊，提前啊看清车道的标识，那么保持车道的行驶，那么切勿因车流拥堵抱有侥幸心理驶入到了双侧的应急车道、
0: 嗯、
1: 牢记左侧应急车道仅服务于应急救援和日常的我们这个日常通行啊，咱就得保持这个规定的行车道进行有序排队通行了。
0: 嗯
1: 啊，既规避了积分罚款，也能为突发事故救援保留畅通的通道，
0: 是的，
1: 守住高速的出行安全底线。好了，各位，看一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0: 哎，那您也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莹莹，
1: 我是大吉，
0: 明天再见，
1: 拜拜。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来，
6: 无醉不归啊！
1: 干杯！
6: 干
1: 杯！
6: 干！
5: 开启导航，
7: 请输入目的地。
5: 回家。
7: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5: 怎么可能啊？哟！
7: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1: 开门
12: 下
11: 车
12: 呀。
10: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11: 还是开门
12: 下
11: 车
12: 下车吗？
10: 错，讲究。
11: 那
13: 该
11: 怎
13: 么办呢？
10: 请等一等。
7: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0: 等等。

0: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2: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3: 等什么
2: 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

0: 看看车后面。
1: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
0: 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2: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3: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4: 是啊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5: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将干一行爱一行，要干就干到最好为座右铭的辽宁高速人。他就是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主任关迎春。作为辽宁高速养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熟悉他的人会用业务精湛、工作扎实、专业能力过硬来形容他。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踏实沉稳、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大拿的呢？这要从20年前他刚毕业说起。
1: 2002年，刚刚踏出校门的我带着对未来的满腔憧憬来到高速公路工作。作为业务新兵，我勤奋学习，不断积累道路、桥梁、隧道养护方面的管理办法和工作经验，潜心研究省内外先进的养护技术和办法，并结合道路管段的特点融会贯通。利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从新人到养护主要骨干的蜕变。我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桥梁工程师、道路养护工程师、养护队长和养护副主任等职务。但我深知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业务覆盖面广，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2008年，辽宁高速率先在东港管理处进行市场化养护改革试点，从传统的自我养护到市场化养护，养护角色从原来的既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转变为单纯的裁判员。对于这种转变，在管理手段、规则制度方面完全是空白，全国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关迎春作为基层骨干代表，参与到管理规范的制定中去，与上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查资料、找规范，研究适合辽宁高速特点的管理方法、程序。经过近1个月的努力，编写了第一版辽宁省市场化养护管理方面的规章和制度。经过1年多的经验积累，他还独自编写

0: 写了第一版《市场化养护计量支付管理指南》，并在全省大面积开展市场化养护后得以应用。此后，他继续致力于市场化养护的探索和研究，撰写了《辽宁高速养护市场化现状分析及今后努力方向的探究论文》。此论文获得上级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肯定，为我省高速公路市场化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宝贵经验。2008年10月，因机构整合，关迎春被调到了丹东管理处工作，担任养护工程师，并负责市场化养护管理工作。管养里程由原来的105公里增加到了267公里，工作强度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1: 我是关迎春的同事徐鹏生，在工作中他没有一丝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在养护工作中精耕细作，辖区道路养护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省季度年度评比中，所在单位多次获得养护工作第一名的好成绩。在丹东承办的多次养护现场会上，他作为养护管理技术骨干进行经验交流，无私地同兄弟单位进行经验分享和现场讲解，为全省养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尽心尽智尽力。
0: 2010年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因南方洪灾推迟到了2011年。丹东作为辽宁高速推荐单位，需要展示出辽宁省的最高水平，压力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养护内业负责人，不仅要以身作则、加班加点，还要掌握如何编写相关的营检材料，符合哪个规范或制度要求，并结合辽宁高速的养护特点进行特色化编写。面对营检专家提出的疑问，关迎春沉着应对，结合辽宁养护特点一一讲解答疑，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2011年，辽宁国检成绩名列前茅。2015年7月，全国第一次开展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便抽中了丹东的大洋河特大桥。这次桥梁国评营检是辽宁首次，省厅领导非常重视。丹东作为营检单位，且没有任何营检经验，困难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丹东的业务骨干，首当其冲。
2: 干工作不但要勤奋，而且要干就干到最好，不能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在这次大洋河特大桥的国评营检工作期间，这句话不断激励着我，一次一次战胜困难。我带领同事每天工作将近16个小时，终于梳理出一套详细的营检任务清单，逐条攻关，最后取得全国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0: 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即将在9月开展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工作。虽然有4年前的营检经验，但是养护模式、规范要求、制度要求都有变化，需要的资料更多，要求的标准更高。关迎春不仅要负责内业工作，还要负责外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打磨下，他与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营检工作，并取得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3: 我是他的同事郝百洲，担任养护工程师。老关在这两次重点桥梁国评和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营检工作的3个月中，他仅仅休息了2天。有人也问过他，你这么拼值得吗？关迎春总是会心的一笑说，大梨树精神，干就完了。
0: 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像关迎春这样的养护工作执着和专注者的不懈努力，辽宁高速的道路养护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从养护技术骨干到国检营检专家的蜕变，在两次规范化营检和一次重点桥梁监测营检工作中，关迎春的优秀表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2016年，专门在丹东召开了重点桥梁监测营检调度会，他在会上做了经验汇报和分享。同期，应省公司邀请，作为营检顾问参加了2016年

0: 金管理处苏北大桥，2018年金浦分公司海湾特大桥，2019年锦州分公司大凌河特大桥，2020年朝阳分公司牤牛河大桥，2023年盘锦分公司双台河大桥，营口分公司辽河特大桥，朝阳分公司庙岭隧道，大连分公司格镇浦隧道，2024年大连分公司菊家沟大桥营检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丹东分公司作为营检单位，关迎春带领养护骨干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2020年丹东分公司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2021年丹东分公司错草沟隧道国评和2024年丹东分公司曲吕川蒲石河大桥国评营检工作。至此，关迎春成为全省基层分公司唯一参与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国评工作、全国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全国重点隧道监测国评工作且次数最多的主要营检技术工作人员。然而，养护管理工作只是他事业的起点。在历经多年的打磨和历练后，他将下一个奋斗目标转向了养护创新。2014年，他立足养护管理，投入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洪流当中。凭借对养护工作多年的经验，关迎春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一归纳，与丹东分公司创新团队的成员一道研发创新项目：桥梁防撞墙花岗岩贴面防腐、桥梁泄水孔加长、桥梁伸缩缝标识、新型隧道电缆沟树枝盖板等一个个创新项目应运而生。
1: 截止到2024年，我与我所在的团队共进行了30余项大胆尝试，其中研究的一种混凝土桥梁泄水孔灾害修复系统获得了2021年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有9项被列为辽宁交投集团5小创新成果，并逐步在丹东分公司以及全省道路养护中得以应用。按照全寿命周期养护成本测算，可节省养护资金超300万元。
0: 关迎春说，创新并没有那么难，只要用心、专注、敢想、敢做，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他的带动下，丹东分公司形成了一股养护创新的热潮。2016年，丹东分公司成立了创新工作室，研发出近50项创新成果，有力地推进了辽宁高速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在道路养护中的应用，降低了高速公路设施寿命周期内养护成本，消除了由于重复维修作业而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了道路养护形象和管理水平。时光荏苒，征途华方，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的这些养路人化建设，在实践中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匆匆，足音铿锵，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的路上，终将会留下他们更多坚毅的脚印。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74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4: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3: 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叫烟锅子。
4: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4: 是啊，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4: 嗨，祖传老烟枪啊。
3: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

0: 这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
0: 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2: 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的旋律，每一位歌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时光音乐会，歌声是经历，也是成长，让我们用心体会这份源于生命的真实与美好。
3: 或许啊，和很多人不是爱得不够深，只是伤得太彻底，不是来得太突然，而是走得太匆忙，不是命运太过于无情，只是我好像走错了你的世界。别再让泪水在无边无际的漂流了。1998年许茹芸《月光的祈祷》。

爱的过程是一种很奇妙的旅途，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会看见无数的风景，而我们总是想把看到的风景装点上一些自己的元素，好让对方的世界留有自己的印记。这也许是一种爱的表现吧，也是一种爱的占有。1995年，陈淑桦，《爱的换人线》。

小的时候多么的天真和可爱啊，幻想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开心生气也都是那么的纯真和简单。最亲爱最宝贝的是爸爸和妈妈，最快乐最希望的是赖床，最麻烦最完蛋的那就是烤鸭蛋了。这些简单的梦想可能再也回不去了，那就听这首歌把它留在心底吧。96年，范晓萱，最最亲爱的。

我们在爱情开始的时候，都会满心都是对彼此的承诺和宣告，那份感情啊，浓厚的几乎要膨胀大到身边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幸福的开始，也是行动的动力。1990年，齐秦《爱情宣言》。

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当他已倾斜地颓然倒下时，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去抚慰呢？青春让我快乐，也让我们难过，我们都已经过了写情书的年纪了，听一首曾经的歌是为了那无数次涌上心头的甜蜜和忧愁，也为那个无数个夜晚和长街那些路灯下一去不回的告别。叶蓓，1993年，白衣飘飘的年代。

当年少的梦像蝴蝶一样不见了踪影，我们的爱却从来不曾失去原来的色彩。未来的路途尽管有风有雨，但我们都深信，只要我们拥有爱的力量，让爱跟着青春走，必定能够为梦想找到一个家，让所有的希望与憧憬在相互的承诺之间生根发芽。趁着心还炙热，梦还在身边，就让我们放胆去爱吧。小虎队1991年

0: 李丽芬的中国风歌曲不同于你侬我侬的小歌情调，而是一种荡气回肠的霸气壮丽。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万众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39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高升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在盘锦地区574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4: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3: 那您用公筷吗？
4: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3: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4: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3: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4: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3: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4: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3: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4: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3: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指尖细沙滑落，岁月匆匆而过，每一首老歌都烟染了岁月的馨香，像一杯烈酒，越久越香醇，像一盏清茶，值得细细品尝。在一个安静的午后或独处的夜晚，打开手中的播放器，静静聆听一首老歌，就像聆听一段光阴的故事。本期分享歌曲来自王杰，《最后的温柔》。这首歌由陈小霞作词，李子恒作曲，收录于专辑《爱我的，我爱的王杰》中。王杰，港台知名的创作型歌手、演员，台湾80年代流行乐坛的超级巨星，开创了独特的爵士唱腔，有歌坛浪子的称号。王杰1987年在台湾正式出道，1994年移民加拿大，99年返港，并继续创作音乐作品。代表作有歌曲《英雄泪》《一场游戏一场梦》《回家》《安妮》《红尘有你》。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王杰的这首歌《最后的温柔》。

11年前，因为大热台剧《我可能不会爱你》演唱《踮起脚尖爱》而走红的洪佩瑜，在上周终于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明示》。这是一张以日常生活的思考与感悟为出发的专辑，每首歌都言之有物，却不故作高深，很容易让我们共情。同时，专辑与洪佩瑜个人气质十分的贴合。洪佩瑜的声音没有过于鲜明的个人特质，但胜在诚恳舒服，很像是每一个平凡却努力发光的普通人的代言。专辑的同名歌曲《明示》由诗人王小苗作词，陈建奇作曲，整首歌呈现出类似言不由衷的听感，都是以陈建奇的标志性钢琴和弦乐去铺陈柔美温情又宏大的音乐氛围，并在其中包裹着隐秘波澜的内心叙事。明示算是整张专辑的点睛之作，写出了现在年轻人普遍的迷茫，但王小苗将歌词写得很隐晦，让拥有不同人生经历的听众能在这首歌里听到不同的共鸣。

会心一笑的小甜歌。当一段爱恋猝不及防的开始，心底同时泛起的慌张与窃喜，那份想要隐藏却又情不自禁的心情，被这首《不小心爱上你》描绘得很是出彩。田约翰以朦胧和声营造的梦幻氛围感，遇上魏如萱猫爪挠心般的甜腻唱腔，颇有一股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撩人。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吧。

在抖音上火了好几个月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前几天终于有了官方现场版本。这应该是抖音上少有的质量过硬的抖音神曲，不仅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编曲制作还保留着不落俗套的音乐性。在依靠老歌翻红，新歌质量又堪忧的抖音平台，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大热歌曲。加上主唱独特的嗓音以及独立乐队自己的风格属性，成为了告五人继《爱人错过》《唯一》之后又一首在内地出圈的作品。虽然他们并不是唯一一支在抖音出圈的独立乐队，却是当前收获最高人气的一支。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的走红，除了流行性极强的副歌，也离不开所有富有想象力和些许孩子气的文本。歌曲表达了无所不能、所向披靡的魔法性，在遇到爱情时的难以言喻。

0: 吃。
1: 夏洛特烦恼是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同名主题曲，由冷婉婉作词作曲，金志文演唱。金志文1982年7月12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中国内地唱作型艺人，在2003年踏入编曲

与行列。夏洛特烦恼同名主题曲堪称片方的神秘武器，在带领全国观众一起笑哈哈的画风中，抛出了这首画龙点睛、笑中带泪的作品，让大家透过小文的歌声，对于男女主角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产生了无限的遐想。金志文演唱并担任制作人，用最温柔深情的声线，将电影中夏洛和马冬梅的爱情故事唱得感人至深。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夏洛特烦恼》。

燕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歌手，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染力，让你的心不由自主随着他的歌声起伏波动。流行音乐在他那磁性深情的嗓音诠释下别有一番风味，非凡深厚的唱功、天生丽质的声线以及对歌曲情绪和意境的准确拿捏，都体现出了他在音乐上的不俗天赋。说书人口中的人间奇闻，满是江湖与酒，不谈愁也不谈忧，而我却知古道西风瘦马，枯藤昏鸦水长流。西风又入空楼，谁解相思扣，夕阳黄昏后人依旧。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单曲《西风瘦》。繁华尽，西风瘦，不堪一握红酥手，路转不回首，别离总逢秋。

0: 岁月无声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汽车安全带是汽车上不可或缺的安全装置，发明至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无数驾乘人员的生命。即便如此，仍有人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认为车速慢就可以不系安全带。事实果真如此吗？
4: 这是汽车的碰撞实验，此时的车速设定仅为每小时20公里。事故发生的瞬间，不系安全带的假人头部受到猛烈撞击。
3: 有的人认为车上的安全气囊可以替代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其实不然。
4: 这是不系安全带状态下的碰撞实验，假人头部并没有撞在弹出的气囊上。没有安全带的约束，安全气囊未起到对头部的保护作用。可见，只有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配合使用，才能为乘车人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
3: 还有人认为不系安全带只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安全，果真是这样吗？
4: 不系安全带的人在事故发生的瞬间会被甩离座位，与同车人发生二次碰撞，对同车人造成伤害。小客车在行驶中撞上了停在路上的车辆，小客车内后排乘客都未系安全带，一个撞到前排座位上，一个被甩到前排，碰撞受伤。可见车上任何人不系安全带都可能危及全车人的安全。
3: 汽车安全带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4: 一是通过安全带的延伸起到缓冲减速的作用，二是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最大程度地避免驾乘人员与车内部件发生撞击，三是防止车内人员被抛出车外。
3: 所以在驾乘车辆时请务必系好安全带。
4: 规范使用安全带应首先保持正常坐姿，然后抓住安全带头部的锁舌，沿着身体往下拉安全带，带子中间不能有扭结，插入锁中后再回拉一下卡扣，确保已系好后再调节安全带高度，使肩带

0: 嫂，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要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7: 堵车了！
8: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6: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9: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0: 我要接孩子放学，
11: 快赶不上飞机了。
12: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3: 不能。
11: 为什么？
13: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2: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8: 快快
14: 快
8: 快快
14: 快快快
8: 快！
6: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8: 太好了，
14: 谢谢你，大夫，谢谢。
13: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7: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8: 扣款成功。
11: 划船机到货。
18: 扣款成功。
11: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9: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8: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20: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0: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9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啊，就到了我们的放松时刻了哈。首先呢，我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之后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身边啊。我们可能说比较热议的一些话题啊什么的，那得那咱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天气啊，各位。最近这个天儿啊，但凡大家看过天气预报的，一定都是会有所了解的。就放眼望去，基本上没有晴天，对吧？不是阵雨就是雷阵雨，再不就是多云转阵雨。这一看啊，一直其实到下周呢都是天天有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啊，预报不一定准，但是目前来看还行。来吧，咱们就一起来关注关注啊。

说近期啊，这个虽然因为雨水的影响，没有说这个暴热啊，这个七月份了没暴热，但是闷热一直是相伴我们左右。这降雨并没有将温度打压呀，对吧？那今天的这个温度呢，还是有一个回升的趋势。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0度上下。在中午前后呢，大部分城市相较昨天，哎，升温个1到3度。这朝阳啊，最热可以达到30度，其他城市呢是27度到29度之间。这闷热的西南风啊，也是会持续再现的。各地最大的风力呢是3到5级，雨后空气湿度也是会略微增加。中午前后呢，闷热感啊也是属于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热和多给身体补充水分。今年的这个冷窝呀，可以说是这个一轮接着一轮啊。明天呢仍然是有雨，而且啊雨量会升级，像这个沈阳啊、鞍山、抚顺、本溪，还有丹东北部以及锦州、辽阳、铁岭、盘锦地区，还有沈阜示范区都是有中雨的，局部地区呢是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说各位请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的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啊，还有这个雷雨发生的时候别在树下避雨，是吧？及时到这种安全的地方，楼道里面啊去避雨可以的。

好吧，各位，这个天气呀、啊，就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咱接下来呢，说一说这跟这个雷雨。

雨天也是有关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今年啊，这个入夏以来，像这个雷电呀、暴雨啊、大风啊这些强对流天气属于轮番登场了，对吧？那它这个瞬间释放的破坏力啊，其实是让人心生畏惧的，对吧？与此同时呢，网络上流传的什么雷雨天防护意识常识啊，也是泥沙俱下，令人难辨真伪。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吧，好不好？我们也筛选了几个比较典型的关于防雷击的留言，并且呢也是逐条向专家也是求证过，帮助大家呢度过一个平安的雷雨季节。说每逢雷雨天气呀、啊，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戴首饰，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样的一个传言。说你戴什么金项链什么，哪怕不是金的，这个铁的也不行，是吧？当然，一般人没有戴铁的。反正朋友圈反正不少人也说了，对不对啊？这个打雷不能戴首饰，许多人就担心啊，这种金银，等等这些金属啊，它导电性不好嘛，对不对？那戴在身上呢，无异于给自己装了一个引雷针。那真是这么回事吗？对此呢，我们也是特地采访了一下专业人士啊，天津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周彦川，周工程师，周工啊，来问了一下，说这种说法其实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各位。他呢解释说，这个雷电呀、啊，选择击中目标的时候，遵循的是什么？遵循的是这个电阻最小路径的原理。即雷电呢会优先的击中那些能够提供最低的电阻通路的目标。正常佩戴首饰的它那个体积特别小，对吧？对于这个闪电呀，这动辄就是十几公里这样一个路径的长度，它就根本就是属于微乎其微的。对吧？那简直就是浮游撼大树那种感觉，对吧？周公啊还表示说，这个决定雷电光顾谁的另一大因素呢，是属于什么呀？是物体相对于周边环境的一个高度。说一个站在空旷田野上的人，哪怕呀浑身上下没有一丁点的这个金属，也比一个戴着金项链站在高楼旁边的人啊，更容易被雷击中，他是这么举例的。周公提醒啊，说万一各位啊，假如说你真遭雷劈了，这话不好听啊，但是假如说您真遭遇了，佩戴首饰呢，确实是会加重人体的灼伤，因为它导电性确实比较强，是吧？根据焦耳定律，巨大电流从金属首饰通过的瞬间所产生的高温，足以造成更加严重的烫伤，这是一定的。他说呢，虽然说金属首饰啊不招雷，但是呢，在极端雷暴天气下呢，摘下身上的金属饰品呢，确实是一个就更稳妥的一个选择吧。他招不招雷，他另一说。他最起码，如果你真就被雷劈了，他摘下来确实会能够减一定程度上的减轻你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好吧，所以说这个饰品这些东西啊，我们有一个这个认知，清晰的认知就行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人说的，说这个打雷的时候要不要留在车里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在户外突遇雷暴的时候，许多人呢会本能的躲进汽车里面。不过网上啊不少短视频也会告诉大家的啊，这雷雨天千万不要在汽车里面停留。称金属车身呢，一旦被雷击中，车内的人员将会有生命危险。咱们这事儿啊，也是咨询了一下另一位专家，术业有专攻嘛，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丁一夫，哎，丁老师说了，说上述的这些说法全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啊，你在车里一点毛病没有，只要是你保持车窗紧闭，待在车内的人就是安全的。对吧？他进一步的解释，汽车的金属车身它是优良的导体，没错，
一旦遭遇雷击，车身会迅速的变

形成一个等电位体，是吧？即车内的各个部位之间不产生电位差，因此呢，电流不会通过人体，车内的人员呢也不会触电。这一原理呢，与飞机在雷暴中飞行的时候，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好不好？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保护层吧，算是啊。这个丁老师啊，还特别提醒了一下，如果说在行车途中遭遇雷击，大家切记啊，不可贸然下车检查车况，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有一个这个短视频上说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咱不说雷击，咱说就是前面这个高压电缆断掉了，正好搭在了你的这个车上，或者说有一下雨，正好呢它下面是这个水，然后你车呢正好行驶在那个地方了，这会儿啊千万不要开门下车，因为呢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尤其还你车外围全都是一些金属什么的哈，它会形成了一个叫做法拉第笼的一个东西。什么意思啊？就是外部高压来袭，外壳会屏蔽电场，会保护车内，它就形成了一个绝对，对，也不是说绝缘吧，它就是刚刚说的没有电位差的这么一个，状况，很神奇。具体的我也不介绍了啊，那回去问问你们物理老师去。对，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千万不要下车，好吧，千万不要下车。然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啊？打119，或者110、120、120可能说暂时不需要，就110或者119都可以啊，就说一下，阐述一下自己现在一个情况，然后呢，让专业的人士把这个高压电啊，或者说这个雷击之后的那种情况，咱们做一些安全措施了之后，再给你营救出来，千万别自己在这瞎整，好不好啊？所以说呀，遇到了这种情况，雷暴天气能不能在车里待？可以，但是啊，要紧闭所有的门窗，而且呀，如果说这雷正好劈在你这附近的话，你就不要轻易的下车走动。关于这个雷击呀，其实还有两个谣言，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现在没法跟大家说了。这样，咱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留言，我们在聊天室里面好好交流一下，好不好啊？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是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吧。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峰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
5: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6: 行。
7: 哎呀
6: 没事吧？
7: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8: 什么情况啊兄弟？
7: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8: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6: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5: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6: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8: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5: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7: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9: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2: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1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9: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4: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9: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4: 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9: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4: 看，2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9: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4: 1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9: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4: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9: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10: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5: 哎，等等，
10: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16: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0: 为什么？
16: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0: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16: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0: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16: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0: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6: 给你。
0: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7: 那请问你为什么？
19: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0: 陪您同行。
2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2: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 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 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是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的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

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你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啊，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
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是该。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2022年4月，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新增了轻型牵引挂车 C6 准驾车型。轻型牵引挂车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拖挂式房车，驾驶操作的难度相对较大，对驾驶者的驾驶能力和安全意识要求更高。
5: 驾驶轻型牵引挂车呢，有几条实用的驾驶经验，您应当仔细了解，确保出行安全。
4: 第一，转弯时应注意内轮差，牢记转大弯。轻型牵引挂车比小型载客汽车长，转弯时应留出足够空间，并时刻注意后方同向车辆，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同时应注意在直线路段提前减速，保持低速进入弯道。
5: 二是控制车速，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
4: 由于拖挂式房车自重较大，减速时应预留出足够刹车空间，并缓踩刹车。
5: 行驶中呢，车速不要过快，即使在高速公路上，车速也不要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4: 三是上下坡时应保持车速稳定与持续。拖挂式房车使用场景多为山区道路等复杂环境，驾车上坡时最好使用手动模式，用3档行驶，这样发动机可产生最大扭矩。下坡时应换至较低档位，依靠发动机的牵引力控制车速，并间断踩刹车，以保持车速稳定。
5: 四是装载平均，防备摇摆。
4: 摇摆指在行驶中拖挂式房车剧烈左右摆动，并由此产生共振，导致前车也逐渐失去控制，进而发生危险。这个实验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当挂车的重量集中在中置轴位置时，车辆稳定性最好。重量集中于挂车前端时，稳定性下降。

0: 时，倒车轨迹与驾驶普通客车完全相反。向左转方向时，因此倒车全程务必要慢，并认真观察车尾状况。
1: 记住了上面说的五点安全驾驶经验呢，我们还需要遵守法规的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小型载客汽车只允许牵引旅居挂车或总质量低于700千克的挂车，且挂车不得载人。在享受房车旅行快乐的同时，要确保行车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转弯时应转大弯，保持低速进入弯道；二、车速避免过快，并与前车保持更充足的安全车距；三、上坡和下坡应保持车速稳定与持续；四、挂车装载应平均，并尽量将重物固定在挂车中置轴位置，以防车辆出现摇摆；五、倒车必须多观察，牢记反方向定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3: 不知道。
10: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3: 猜不出来。
10: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1: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2: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4: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5: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9: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8: 缓解疫情。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是吧。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
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角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角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3: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4: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3: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2: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4: 哎，
2: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4: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2: 耶！
5: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

0: 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7: 我听听。
6: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电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
8: 喂，妈。
9: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8: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10: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8: 太好了，谢谢小王。
10: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8: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10: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8: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0: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来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1: 兄弟啊，没事吧？
8: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11: 没问题啊，上车。
10: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8: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1: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8: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11: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8: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11: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12: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哥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8: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4: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 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8: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4: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8: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12: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0: 你爱父母吗？
7: 爱。
0: 你爱伴侣吗？
7: 爱。
0: 你爱孩子吗？
7: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7: 爱。
0: 你爱自然吗？
7: 你爱明星吗？
15: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7: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7: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2: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9: 出发了。
12: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20: 早啊。
19: 早啊。
2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1: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2: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21: 看着点儿，
12: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22: 事儿啊，
23: 怎
22: 么又堵上了？
23: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12: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21: 我到了，
24: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23: 这么快到了？
12: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25: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5: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8: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9: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使用贴心的

0: 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 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 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1: 现在不累，
0: 说啊，
1: 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0: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1: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1: 夜间开车。
2: 丞相，不好了，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灭火！灭火！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后在灭火。
2: 那
3: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做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空身。
6: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7: 皆不等人，
8: 春天还要打春牛，打
9: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舒展，
10: 怕暖还寒。爸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8: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11: 听到悦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小事，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12: 幸福，
13: 连续五根绿灯，
12: 雨后的青草味道。
11: 幸福，
14: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11: 幸福，
1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1: 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
6: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8: 是啊，今天是周末。
6: 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8: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

0: 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治。
1: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0: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嗨，你好吗？久违的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喜庆的一首歌。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传唱度却是很高的，《桃花朵朵开》。阿牛的歌

0: 谢谢。
1: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七分享戴荃《悟空》。这首歌因为《大圣归来》而被更多的人所知，而戴荃也因此歌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但事实上，戴荃可以说是大器晚成的代表。出生于戏曲世家的他，从小就学习了多种乐器，为他的音乐爱好奠了底子。戏曲的底子也在他诸多作品中有所展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直到30岁才上大学，并在大四那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但他并没有走得很远，止步36强，但也因此进入

入了好歌曲的制作团队灿星，终于在2015年等来了中国好歌曲，并且进入了全国四强。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悟空》。

欢迎来到音乐留声机，本期分享歌曲马条傻瓜。这首歌我本人是很喜欢，我也觉得民谣唱的爱情与流行歌曲中的爱情很是不同，民谣的歌词更重要。然后歌曲的旋律呢，听了确实很舒服，该痒的时候痒，该滴的时候滴。这首歌曲的独白是点睛之笔，让整个歌曲变得更加感人。马条其人也是民谣界的著名歌手，从23岁起从新疆来到北京，一唱就是20年。他说，母亲一直问自己为何这么多年来没有上过电视，所以今天就登上了这个舞台。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傻瓜》。

留在你欲走还留的眼神中，我是有多么，我是有多么。

本期分享歌曲潘高峰《节奏爱》。这首歌在中国好歌曲中获得了四位导师的一致好评，也收获了三张直通卡，就是直接进入决赛的卡。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节奏感确实很好。潘高峰在上节目前也是一位音乐人，节目也让被埋没的他有了新的机会被更多人了解。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节奏爱》。

本期分享歌曲来自周深，像鸟儿一样。这首歌同样也是影视剧《对手》的主题曲。鸟儿给我们的印象是飞翔，是自由。有时看着在天空中飞翔的鸟，真的很羡慕它们，就算是会经历风雨，却活得从从容容的。羡慕它借着太阳的光芒、风的力量，飞向自己向往的天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是影视剧《对手》的主题曲，周深温暖而有力量的声音，就像歌里唱的那只满怀期望拼着自己臂膀的鸟儿一样，带给人许多的力量和希望。一字一句，周深也唱出了国安英雄们面临的世事无常，但他们仍然坚定地与对手对抗，维护祖国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愿我们都尽一份力，担起自己的责任，一起维护国家安全。

0: 先锋勇。
1: 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

0: 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

0: 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十余小时压缩至三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两个小时就到了。
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6: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8: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7: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9: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0: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1: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2: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3: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2: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4: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3: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6: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6: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5: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7: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5: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9: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 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6: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三二一，点火！
23: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
24: 中国空间站
23: 永远值得耶。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

0: 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

0: 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八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商。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3: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4: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5: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6: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

0: 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3: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2: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3: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过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的发展

0: 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 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8: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

0: 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1997年，张宇在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

0: 个人的天荒地老之后，同年11月份发行了《温故知新》一个人的天荒地老专辑，由百代唱片发行。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就是该专辑的一首新歌，这是一首伤感到优美的旋律，歌词会让人有一种不经意的想起一些往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去爱的人，也会让自己刻骨铭心的人，感情纠缠着人心，爱情永远都是那么的缠绵而美丽，却又难以完美。那么爱的时候就全身心的投入爱一次吧，当爱走远的话就完全的放收，就义无反顾的离去，不痛不煎熬的享受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张宇1997年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1: 已经对错了一眼，恐怕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2003年，王铮在首张专辑《春风》里展示了他非常厉害的创作和演唱实力。2006年，王铮的演唱技巧明显进步了，美声和技巧的成分减少到了最低，更自然、更贴切、更温暖。在这个背景下，王铮随即发行了该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专辑以一个女孩为主人公，在讲述她生命轨迹的故事：读书、毕业、恋爱、失恋、成长和成熟。同名歌曲源自2005年，他回到老家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回忆起当年的美好时光。王铮2006年，我们都是好孩子。

1981年，齐秦发行第一张专辑《又见溜溜的他》，这个时候的齐秦还远远不是狼的形象，专辑里边十首歌曲的风格都比较清新，有一种民谣的味道。专辑发行之后呢，齐秦也随即成为当时乐坛普遍认同的民谣吉他弹唱的第一把主音。后来费翔翻唱了其中的同名歌曲，让这首歌红了起来，歌名后来也变成了溜溜的他。那接下来费翔溜溜的他。

爱是一种感受，当你劳累的时候，爱就会突然进入到你的身心，给你无穷的力量，使你感受到爱的活力。当你心灵空荡的时候，爱呢也会立刻来到你身边，温暖你孤寂的情感，使你感受到爱的充实。千百惠，再吻我一次。

2005年5月，因为恩师姚谦的大力支持，江美琪终于得以获得总公司的批准，在与维京唱片无约的条件下，发行了第九张国语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他也是连续登上了 CCTV 中国唱片销量排行榜，年底也被评为2005年乐坛十大影响力唱片。时光悠悠，青春易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与美好。江美琪2005年《那年的情书》。

忘记时间是仙剑三的片尾曲。胡歌在为歌曲录音的时候呢，不仅回想了剧情中的点点滴滴，还思想跳跃了一下子，回到了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好莱坞电影《返老还童》。忘记时间是一首画面感非常强的抒情慢歌，歌词里边的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和仙剑三的剧情非常的贴切，歌曲的可听性和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胡歌2009年《忘记时间》。

用心良苦是张宇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由中国台湾的大滚唱片制作，歌林唱片发行，讲述的是在感情世界里很难会有公平而言，付出一切之后依然可能会有失去爱情的痛苦，虽然没有人愿意经历，但这样的故事却时有发生。张宇1993年情有

0: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4: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5: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4: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3: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4: 当然。
6: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7: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8: 谢谢你啊，同学。
3: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9: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5: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4: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0: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1: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2: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你到底是懒惰还是迷茫？你为改变现状做过什么？没有目标才是迷茫的源头。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身边有些人都在嚷嚷着自己现在很迷茫，他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何处，想要什么，活得稀里糊涂的。但其实这些人并不迷茫，心里跟明镜似的，但因为太懒又很浮躁，急于看到结果，便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迷茫。这才是现在有些人大喊迷茫的真相。其实你并不是迷茫，而是太懒了。迷茫是什么？迷茫是生活和工作不知道该如何进展，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扪心自问，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吗？电影《闻香识女人》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如今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对的，

却不知从何做起了。努力的时候选择你现在偷的每一个懒，都是给未来挖的坑。经济学中有一个懒马效应，有两匹马各拉一货车为主人送货，一匹马走得快，另一匹马走得很慢，于是为了赶路的主人只好把后面的货全搬到了前面。这后面的马开心地笑了，他在心里暗暗地说，前面这匹马真傻，连越努力越遭罪这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啊。到达目的地以后呢，主人想，既然一匹马就能拉车了，干嘛养两匹呢？最后懒马被宰掉吃了。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自以为是的聪明，做事情偷机取巧，以为自己赚了便宜，但殊不知他为自己的未来挖了一个大坑，一旦陷进去就再也无法逃脱了。很多年轻人都有一个心比天高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什么都不做就可以飞黄腾达，但他们却从来不考虑付出，一直都在偷懒，日子也是得过且过。有句俗话，昨夜梦里行万里，醒来一看在床上，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人，天天跟别人描绘自己宏伟的梦想，却一直在原地踏步啊。因为吃不了苦，所以他们很难坚持，因为想偷懒想享受，所以他们总能为自己找来千万个不坚持的理由。如果你不为梦想努力付出，一直想偷懒享受，那么一定会得到这个世界最狠的惩罚。认知能力受限是懒惰的根源。认知突围中有句话说，所有的懒惰、放纵、自制力不足，根源都在于认知能力受限。比如现在有人承诺给你1亿，只要你在未来的10年里每周看2本书，每天早上5点起来跑步1小时，并从早晨7点拼命工作到晚上9点，再进行1小时的深度思考，然后才能上床休息，做到这些就把1亿给你。相信在这种回报很清晰的情况下，很多人是可以咬牙做到的。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跟挣1亿有很强的关联，却没有明确的给你敲定1亿的合约，那只是告诉你这么做一定能挣大钱，相信有 99% 的人都坚持不下来，因为一部分人的认知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当回报不清晰不明朗的时候，部分人的动力就不够了，从而表现出懒的特性。而有些人有远见，认知能力强，能够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回报，所以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努力。想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做的就是突破原有的认知。我们要学会分解任务，当完成一个任务所需的时间很长，难度很大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做着做着就放弃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对任务进行分解，将大任务不断地细分为每个小任务。这样，当我们获得阶段性的小成就时，将会获得满足感，从而给自己提供继续努力的动力。困难的任务也在这样一点一点的小小的满足感中完成了。我们也应该试想，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它的判断却是主观的，由你的大脑和思维控制。所以当你想要偷懒的时候，不妨对偷懒的后果进行适当的加工。比如说，当你想要得过且过偷懒的时候，想象一下，如果不努力工作将会影响你们整个团队的业绩，导致直接领导被老板批评，下次升职加薪没你的份儿，你逐渐被边缘化，被裁员了。哎，想想就很可怕是吗？于是你又能精力满满投入到工作中了。没有人是天生的偷懒者，我不是，你也不是。

0: 所以别再为自己的懒、拖延、放纵找借口了。人生最痛苦的事儿不是失败，而是你在心里默念我本可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败给了时代，不是败给了现实，不是败给了同龄人，而是败给了自己啊，一个只会空想没有行动的自己啊。所有聆听节目的朋友们，余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啊，趁早努力，别辜负了自己啊。那么现在反思一下，你的迷茫是不是因为懒惰呢？
1: 人的一生都需要一个知己，那真正的知己是什么样的？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传说很久之前，有个非常喜欢喝茶的雅士，凡是到他家喝茶的人，无论贫富，只要来，他就吩咐下人好生招待。有一天，不言讨饭，只说来讨碗茶喝，下人连忙让他进屋，给他倒了一碗茶。乞丐看了一下说，茶不好。下人见他懂，连忙换来好茶。乞丐闻了闻说，茶是好茶，但水不行，需要上好的山泉水。下人看出他有些来头，忙取了早有储备的泉水再泡。乞丐尝了一口说，
2: 水是好水，但烧水的柴不行，柴需用名山阴面之柴，因为阳面之柴质松，阴面之柴质紧而且硬。
0: 下人终于确认这是个精通茶道之人，就连忙取好柴再烹，并请出老爷。茶重新上来以后，雅士与乞丐对饮了一碗。乞丐说，
2: 这回茶、水、柴、火都好了，只是泡茶的壶不行。
0: 雅士说，这已经是我最好的壶了。乞丐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把紫砂壶，让下人重新泡一壶茶来。雅士一品，味道果然不凡，立刻起身对乞丐作揖道，我愿意买你这把紫砂壶，要多少钱都可以。但是这位乞丐也是非常的喜欢这紫砂壶，肯定不想用来交换。乞丐非常果断地回答，
2: 不行，这个壶是我的命，我不能给你。
0: 乞丐连忙把茶倒掉，收起壶就走。雅士赶忙拦住说，
2: 我愿意出一半的家产要你这壶。
0: 乞丐不言，执意要走。雅士急了说，
2: 我愿意出全部家产买你这把壶。
0: 乞丐听了不由得笑起来，说道，
2: 我要是舍得这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0: 说完，乞丐转身离开。雅士急忙上前说道，
2: 这样吧，壶还是你的，你就在我家里住下，我吃什么你吃什么，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每天让我看看这壶，怎么样？
0: 雅士太喜欢这东西了，所以在情急之下只有想到这个办法。乞丐也在为每天的生计而发愁，有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答应呢？为此乞丐很爽快地答应了雅士的要求。就这样，乞丐住在了他的家里，和雅士同吃同住，两个人每天捧着这壶无话不谈，喝茶饮酒好不开心。就这样，两人开心地相处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了无话不谈的老知己。时间在慢慢地流失，雅士和乞丐也慢慢地变老了。显然，乞丐的年纪比雅士大，

0: 这一天，雅士对乞丐说：你膝下无子女，没有任何人继承你的壶，不如你去世之后我来帮你保管，你看如何？乞丐非常感动地答应了。不久，乞丐真的去世了，雅士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把紫砂壶。刚开始的时候呢，雅士每天都沉迷在拥有这把紫砂壶的喜悦之中。直到有一天，雅士拿着紫砂壶上下左右欣赏的时候，突然觉得现在的自己似乎少了点什么。这个时候，他眼前浮现出昔日与乞丐一起玩壶品茶的场景，一切都明白了。于是雅士将紫砂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故事讲完了，这结局有点出人意料，对吗？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东西都改变了，雅士与乞丐之间的情谊已超越了这把紫砂壶本身的价值。再好的东西，没有人与自己共享，就失去了意义。再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知己重要。转念想想自己的人生，什么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呢？或许就是那个和你一起交心喝茶的人呢。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是多少人经历风雨之后的感慨，又是多少人感悟人生的追求。知己的情是一种无言的温暖，是一种无形的陪伴。真正的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与共鸣。犹如一杯清茶，淡然中沁人心田。有的时候，只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便一切尽在不言中。有的时候，只要一段文字，一次痛惜，便留下永久的感动。朋友们，你有知己吗？你的知己又是谁呢？如果故事听到这儿，你的心中已经浮现出了一个名字，那么记得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他听吧。记得珍惜你的知己，祝福你的知己吧。
1: 生活中，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和压力是会存在的。我们既然无法预料未来，何不过好当下呢？那如何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如果能时时保持乐观的心态，让笑容时常挂在脸上，那么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如果遇到挫折和失败，仍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那么你将会跨过坎坷曲折，迎来更美好的明天。如果你每天都乐观地对待生活，那么你的生活必将多姿多彩。时代在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引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人会有这样的焦虑和恐慌：人工智能来势汹汹，很多行业的工作者会受到影响，那自己的饭碗可能悄无声息地被人工智能取代，完了完了。诚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很多带着无人前缀的名词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比如说无人驾驶、无人餐厅、无人超市、无人快递。有人笑称，甚至小偷呢都有可能失业。现在呢，人们出门都不用带现金，都用电子钱包了。朋友雅子就有这样的烦恼，他时常担心自己会冷不防的失业。他学的是翻译，在一家小企业当翻译员，如今这翻译软件呢是层出不穷，对吗？雅子每天都会有这样的焦虑，真糟糕，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发达，以后到中年了，饭碗被人工智能抢了，该怎么办呢？人到中年，却要被时代淘汰，生活哪里会有出路啊？悲观的他，每天只会眉头紧锁，

0: 唏嘘短叹。他消极对待工作，业绩呢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他的同事则不一样，同事看到自己的职业有一天可能会被取代，他选择了改变自己，武装自己。他报网课，学习了编程、视频制作，还抽空辅修了经济和贸易的相关知识。每天都有新的输入，乐观的他让自己忙起来，不会整天想着自己的职业会被取代。同事有时候会把自己的乐观情绪传递给雅子。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多的新兴产业在悄然萌生，产业带动产业，肯定会萌生更多的就业岗位。现在及时的武装自己，将来同样可以打一场漂亮的事业战，还怕没有出路吗？在时代抛弃自己之前，你要拥有和时代对抗的底气，而不是悲观的提前丢盔卸甲，仓皇投降啊。乐观的人看到，每个产业虽然都在智能化，但产业数量也在不断的扩大，职业缺口会稳定在一个点。况且人类又是擅长调整自己的，有市场干预，国家调配，又何必整天忧心忡忡呢？悲观的人抓着最坏的想法不放，乐观的人呢，会看好未来趋势，改变自己，让自己更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面对同样的半杯水，悲观者伤心只剩半杯水了，乐观者开心于还剩半杯水呢。悲观就像瘟疫，一不小心就会蔓延至生活的每个角落。乐观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就发亮。朋友们，乐观的心态是能够培养起来的。人生如戏，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乐观的人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于是生活每天都有阳光照进来。好心态不难培养，关键是自己能够坚持。不要把抱怨的话挂在嘴边，好语气才能有好心情。出门头上有个大太阳，不要悲观，戴上太阳眼镜，戴上太阳帽，对着天空来个大大的耶。如果遇到阴天呢，换个想法呗，今天不用被晒一整天了。很多事情换个心态就会有不同的心情，你改变不了天气，那就改变心情嘛。生活也是一样，很多事情不是一己之力就能扭转的，而你可以改变的是对待事情的心态。怎样树立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呢？锻炼自我排解压力的能力。当生活中某种压力过大时，自己要适当的排解一下，心情要自己调试一下。当压力被释放了，情绪自然也乐观向上了。面对事物，多关注积极的一面，少在意消极的一面。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关注积极的一面，你就会看到希望或机会，面对事物就会有乐观向上的态度。我们可以掌握一项技能，你掌握的技能被认可，也提升了你的存在价值。你会认识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你相信自己还有潜力可挖，于是以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向更大的目标去努力奋进。你要记得多读好书，读好书就好像与智者交谈，对未来的不确定也是导致很多人悲观的原因，内心的消极无处排解，就选择悲观应试。当你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不如和书中的智者交谈吧。好书多哲理，可以安放自己躁动的心。朋友们，不要在负能量中躲藏自己，生活都是由自己来点亮的，自己给自己带来正能量，这样的正能量才能经久不衰。
1: 与人相处，真诚相待是必不可少的，说话要守信，承诺了就要做到，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有句话说，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很多时候，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而是简单的两个字，真诚。笔者曾经营一家土特产店，小青是我当时的供货商之一。他能言善道，和客户打起交道来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他和我们片区内的几家店主都建立起了不错的联系。打过几次交道以后，我正寻思着要把他当作长期合作伙伴来结交，可是随着向他进货次数的增加，我慢慢地发现他所提供的货品质量时好时坏。有几次收到次品，小青来找我解释，但我已经对他丧失了信任感，不愿意再合作下去了。后来我从别处得知，很多家店主都陆续选择了结束和小青的合作。不讲诚信的人呢，大多爱自诩聪明，多占一分便宜，多获一分利。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的利益是否因此而受损了，不讲诚信的人往往考虑不到。当一个人丧失了诚信，也就丧失了在人际交往中的好口碑。这种做法呀，看似聪明，实则只会让自己失去更多的机会。诚信如金，人若不懂得以诚待人，走不了远路啊。为人处事，每一次的信用受损都有可能引发人品危机。同样，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件事儿，其实也都是在为自己人品储值，为自己的前路做好铺垫。堂兄是从事寿山石生意的，刚入行的时候，由于无法把控好原料品质，加工出来的寿山石经常会出现次品，而每次一旦发现质量不达标，他就会选择把产品放入仓库里另行处理，不摆上柜台。身边有朋友知道以后就劝说他，哎，干嘛那么较真儿嘛。一位跟堂哥走得比较近的同行甚至批评他，我说你是不是犯傻呀，这除了专业的人，那一般的顾客哪知道好与坏呀，看不出来，你这样做呀，那不就是跟自己的生意过不去吗？可在堂兄看来，自己要做的是长久的生意，绝不能为了图一时之利而影响信誉，哪怕一次也不行。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熬过了初期困难阶段以后，堂兄的为人渐渐被越来越多的商户所认可，一些关系好的老商户还经常把手头里的好料藏起来，等堂哥去他们那里进货的时候再拿出来卖给他。有了货源上的保证，现如今呢，堂兄已经开了多家精品寿山石店，不仅赚回了成本，也成为业内公认的口碑商家。有句话说，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很多时候，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而是简单的两个字，真诚。真正的聪明就是以诚待人呐，用真心实意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儿，能为自己赢。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

0: 才，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5: 人生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答案，只是我们看不清这一切答案的根源，因为人生的结果多是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而自己的选择与行为则来自于自己潜意识之中的心性念头，这些念头甚至是我们主观意识察觉不了的。
6: 生命中那些看似偶然的机缘，其实都是人生必然的结果，只是世俗之人多被愚昧浅见蒙蔽了自己的双眼，看不透这世间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于是将他们粗略地归咎为，比如当世间很多人看到了某个人成功了之后，都会将他的成功归咎为运气使然，定性

生厄运的时候，也容易将这一切归咎为莫名而来的突然。其实在这突然的背后，或许也潜藏着促成厄运的必然因素存在。这个道理就像是《了凡四训》之中所说，大都吉凶之兆，蒙乎心而动乎四体，己过于厚者常祸福，过于薄者常进祸。俗言多义，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多数时候一个人的吉凶祸福的征兆都是萌发于内心而表现于行为上的，那些厚道的人经常获得福报，而刻薄的人呢，常招致祸患。但是一般的凡夫俗子生性浅薄，所以无法识得这吉凶祸福，就好像得了眼病的人一样看不清楚，便说祸福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人生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找到答案，只是我们看不清这一切答案的根源，因为人生的结果多是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而自己的选择与行为则来自于自己潜意识之中的心性念头，这些念头甚至是我们主观意识觉察不了的。就好像我们习惯性的以自己的认知在人生中做出选择和反应的时候，我们自身并不能够觉察出其中的对错是非。但是一旦有失偏颇的行为和言行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之中，这样的言行就会对生命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对生命的走向产生影响。而人生的许多结局就是由这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和问题的影响所堆砌起来的结果。比如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人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状态，不是只言片语能够解释的。我们不能够完全去了解一种人生的真实性格，但是在这复杂的人生状态中，总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能够衬托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与心态，而我们在这些心态之中自然可以看出命运结局的根源。比如在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刚起兵的时候，就曾经约定一起面向北，共同侍奉楚怀王。但是当刘邦带领军队进入关中的时候，击破了秦军，秦王的子婴出来投降，有人就建议把秦王杀掉，而刘邦却说，起初楚怀王派我攻打秦军就是因为我宽厚待人，况且子婴已经投降了，杀了也就不吉利了。于是呢，不仅没有杀掉子婴，反而让他成为自己手下的官吏。但是项羽入关之后啊，却相反，他杀了子婴，屠杀咸阳百姓，后来才向楚怀王禀报受命。曾经楚怀王定下盟约，谁先进入关中谁先统治这个地方，但是项羽却说，楚怀王是我叔父项梁拥立的，他没有任何战绩，有什么资格主持盟约，如今天下都被平定了，都是靠着各位将领和我项羽的力量，楚怀王没有一点的功劳，本来就应该瓜分他的地盘来统治。于是项羽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弟，最后啊还是杀害了他。刘邦和项羽两人面对问题时的不同态度，刚好诠释了不同性格造就不同结局的道理。刘邦和项羽两个人的言谈行为和为人处事，也间接说明了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的原因。虽然说项羽也算得上是有勇有谋了，但是他的性格缺陷成了人生的致命伤。项羽面对问题时的居功自傲、残忍无道、骄傲自大，和刘邦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大度宽容、遵守信用，并且善于借鉴他人力量相比，刚好正中下怀。两人的性格差异自然也在很大程度上

0: 成了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一个只会做事的人很难胜过一个擅长做人的人。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两人的不同结局不就是这一切道理的最好证明吗？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仔细去思考一下人生的言行状态与结局之间的必然关系吗？在那些复杂的人性过程中，偶然浮现的现象难道仅仅也只是偶然吗？人生的局面和结果是由两种因素造就的，一个是客观原因，一个是主观原因。所谓客观原因，就是生命中的纯粹偶然，比如那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天灾人祸等外界因素，而另一种呢，则是主观原因了。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在那些看似偶然的机缘背后，都是人生必然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主观言行的偏颇所造成的必然结局。我们永远改变不了客观层面的外界因素，但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理智地观察和主导自己的心性言行，用修身养性的方式让自己更符合客观规则，更符合人生的道义，因此在主观层面上，在最大程度上让局面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发展。就好像有一句很通俗的话，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呀。目的就是调整自己的主观，在更大层面上去适应事物的客观，以此来改善生命之中的必然，让生命之中出现的偶然都能够成为让自己惊喜的瞬间。
1: 世人或许会同情一个弱者，但是他们会更加佩服一个强者。本期分享的是菜根谭不要以弱者姿态处事，而是以强者态度生活。
0: 世人或许会同情一个弱者，但是他们会更加佩服一个强者。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最大的资本就是自己的能力和所拥有的条件，所以最明智的人生态度就是少一些情绪化的态度，多一些客观上的努力，让自己具备和生活谈判的资格，这样才能够占据生活的上风，而不是总以弱者的姿态来处事，企图博取对方的同情。只有让自己具备和生活谈判的资格，才能够趾高气扬地成为生活的强者，不是吗？在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姓周，他对公他说，你替我跟齐王说，用齐国的力量帮助我在魏国夺取权力，我将带领整个魏国去侍奉他。公他这个时候说，你不能够这样说，你这样说就表示你的魏国并没有权力。齐王一定不会资助一个在魏国没有权势的人，而得罪在魏国有权有势的人。你倒不如说，按照大王的要求，臣请求让魏国听从大王。齐国听了一定会认为你在魏国有权有势，就会依靠你，这样你就有齐国的帮助了，这样你在齐国和魏国都会拥有权势。你看，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总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企图以弱势的姿态去获取他人的同情，来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这种想法是人之常情，但是这种方式啊，却很难达到目的，就是因为从人性缺点的角度来看，他们自己想要接近的，并不是一个失落的弱者，而是一个尊敬的强者。所以当你摆出一副弱势姿态的时候，不仅没有人会帮你，很多时候迎来的或许只是别人的嘲笑。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性本质的陋习。菜根谭之中有句话说，饥则富，饱则扬，欲则屈，寒则气，人情通患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饥饿潦倒的时候就去

0: 投靠人家，富裕饱足的时候就远走高飞，看到富贵人家就去巴结，当人家衰败贫穷时就掉头而去，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的通病。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纯粹高尚干净的灵魂，大多数人都存在缺点，比如趋炎附势、欺贫爱富、喜新厌旧等等，这都是人性的缺点。然而在这大千世界之中，我们并不能够去改变什么，因为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要与人去打交道，都要时刻经历人性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甚至当我们一边斥责别人嫌贫爱富的时候，一边在自己不曾觉察的情况下也犯着同样趋炎附势的错误，这就是人性的通病，没有人能够改变什么。而唯一也是应该要做的，就是从弱势心态中跳出来，用壮士断腕的精神学会慢慢的去强大自己。战国时期的苏秦就是一个例子。当苏秦游说秦王失败之后，他的黑貂皮袄也破了，钱也用完了，最后连生活费都没有了，饭都吃不上了。当他穿着草鞋，背着自己的行囊，非常憔悴地回家时，家人看到他一副落魄相，妻子织布都不搭理他，嫂子不肯给他做饭，他的父母也不愿意和他说话。苏秦一气之下发誓必须要出人头地，于是用了一年的时间，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发奋读书。一年时间过后，他觉得自己学有所成，便开始再次去往他国游说。当他向赵王献出了合纵的外交政策之后，赵王听了很高兴，立刻封他为武安君。也正是得益于苏秦献出的外交政策，使得赵国在当时非常有地位，甚至秦国都因此不敢出兵函谷关，而且也使得天下诸侯和睦相处。而当苏秦坐着赵王赐给他的豪华车队经过自己家乡的时候，父母得知消息就提前整理房间，请乐队准备酒席，又出城30里外出迎接。而他的妻子呢，趴在地上都不敢正眼去看他，他的嫂子跪在地上更是不敢起来。战国策之中记载说，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舌舌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以前对我那样的傲慢不逊，现在为何这样卑下呢？他嫂子回，因为现在的你社会地位尊严，而且钱又多呀。苏秦听了感叹一声说道，哎，一个人如果穷困潦倒，父母都不把他当儿子，然而一旦富贵之后，所有亲戚家人都会畏惧他。是的，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喜欢庸俗的人性，但是却没有人能够逃得开这琐碎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在复杂的人性罗网中煎熬，并且深受其苦恼。唯一能做的不是祈求解脱，而是反求诸己，强大自身。既然我们逃不开人性的规则，那么就不如学着去适应规则吧。能够从厌恶人性的态度中走出来，学着去强大自身，当你的人生有所建树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态度自然会随着你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突破固化的弱势人生不是毫无底线的求取利禄和功名，而是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努力获取自己所期待的生活。因为人生所有拥有的事物都需要靠自己的德行和努力共同积累而形成， 如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使用极其卑劣的手段行事，那么即便这样的方式侥幸成功，在一时之间获得他人尊重，但是也会在下一阶段遇到意想不到的磨难，导致之前的强大崩塌。因为所有背离道义的方式只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果，这样畸形的强大并不是我们所要祈求的人生。只有用正确的方式去做符合道义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去获得自己想要的福报，在这个基础之上得到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而只有以这样正确的方式使自身强大，这份强大才更持久，才更能够受到他人的尊敬。所以不要企图以弱势的姿态去博取他人的同情，而是要用强者的方式获取他人的信任。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经典国学十二道，包括为人处事、修身、权谋等，道道皆经典。
0: 第一道，孔子为人之道。做人要善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做人要本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做人要诚实，诚信乃做人之本也。做人要自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人要知足，知足者常乐也。此为为人之道，是人都要努力地做到。第二道，老子处世之道。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守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浅其心，观天下之理。道者，万物之奥，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以养万物而不为主。谦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世第一法，宽容是处世第一法。第一个处世是处世之道，第二个处世是处理事情的方法。寡欲是养心第一法，勿言无益身心之语，勿为无益身心之事，勿敬无益身心之人，勿入无益身心之境，勿展无益身心之书。第三道，庄子养性之道。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有所敬畏是做人基本的道义准则。所谓快乐，不是财富多，而是欲望少。做人，人品为先，才能为次；做事，明理为先，勤奋为次。人生要学会平和心、喜乐心以及慈悲心。第四道，君臣之道。君臣相比，君属于强势，臣属于弱势，其关系由强势君主导。君讲理，臣讲忠，故君臣之道在于理。君理于臣，臣必忠；臣忠于君而君不理，其忠必退。第五道，荀子学习之道，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是蜕，蜕变的蜕。学习不能够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应该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进展，日渐而跃进，并且使之产生质变。二是虚，虚是指学习的态度，虚者虚心谦虚也。三是一，一是专一， 专心致志的学习，学之道贵

0: 专，自是静，静指的是心要静而摒弃一切杂念。无是积，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六是师，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富，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富。有了好的老师，便可以好学，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七是友，荀子提出，学者应亲友，以求得在治学上的好善无厌，受见而能戒，即不断地得到批评和指正而日有所成。第六道，孙子韬略之道，一指文韬武略。中国的韬略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为传统文化之瑰宝，历史遗产之精华。韬略犹如双刃古剑，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身若藏拙，灵机取决，是为利器。愿学者得其精髓，重其所用，发扬古道，利国利民。教练不是知识训练或者是技巧训练，而是一种拓展信念与事。第七道，管子教练之道，野的能力和习惯的培养，教练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当事人的真实现状和局限，同时引发对方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给对方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第八道，韩非子统御之道，统御理论，精诚为道，运筹为术，组织为器，人才为本，制度为体，文化为魂，带你修炼六个方面的能量，帮你完成从攻城略地到运筹帷幄，从创业有成到基业长青的惊险一跃，成长为新经济时代的新型领袖。第九道，鬼谷子权谋之道，权谋是指在争夺、巩固、发展权力的过程中使用的一切灵活应变的手段。权力是指能够直接支配他人，使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力量。权力带来财富、地位、荣耀。权谋天然的不受一切仁义道德、公平正义的约束，他甚至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唯一的原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谋的合理性取决于权谋的结果，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第十道，大学修身之道，修身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过程。格物就是探究弄清楚事物的发展之道，致知就是获取知识，诚意就是赤诚、真诚、忠诚之心对待一切事物，正心就是使自己的心正，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修为高深的人。因此修身的过程就是探究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就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真诚地对待一切的过程，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完善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之人的过程。第十一道，易经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所谓天地之道，也不过是自然法则，你若遵从了，便能够一世独立，飘飘欲仙，反之则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想那轮回之苦，却非人力所为也。 故而道士冥冥中早已注定，天意实属难违。仔细想想，可也不就是这样的吗？故天地之道在于人心。最后一道禅宗，死生之道。死生间关节细微处品德，死一生，生一死，死是另一个生的开始，生亦是另一个死的结束。故生则生，死则死，岂能赖着不死，或就是不生呢？故来之则应，去留无意，随缘而行，不纠结，不着相。
1: 以圆融的智慧应对不变的规则，是为了解决那些禁锢自己人生的规则。因为对于人生来说，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困惑的就是那些看似难以改变的固化规则。如果能在面对命运的时候有一份圆融的智慧，即便是看上去难以解决的问题，也会随着自己的圆润找到其中的突破口。
0: 人生要在不变中具有随时变化的圆融智慧，也要在多变的生活中求一个永恒不变的主宰。以圆融的智慧应对不变的规则，是为了解决那些禁锢自己人生的规则。因为对于人生来说，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困惑的就是那些看似难以改变的固化规则。如果能够在面对命运的时候有一份圆融的智慧，即便是看上去难以解决的问题，也会随着自己的圆润。
2: 北京时间21: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6: 是啊，今天是周末。
5: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6: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5: 生命通道？
6: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5: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6: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5: 哦，我明白了。
7: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8: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9: 人生难得有完满的时刻，月圆了就缺，花开了就落，但珍惜当下便是拥有，活好此刻即是永恒。
1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当李白遇见苏轼，凡是治愈都是自愈。一起来听。如何治愈人间疾苦，在中国历代诗人中，我们可以从两个人身上找到答案，一个是李白，一个是苏轼。李白是大唐最闪耀的星，却一生求官不得，报国无门。

在挣扎向上的日子里，他跌落尘埃，受尽欺凌，然而他最后留给世人的却是对生活的豪迈和不屈。苏轼也是半生坎坷，尝尽颠沛流离之苦，可在最失意的时刻，苏轼笔下流露的也从来不是哀哀戚戚的抱怨，而是始终如一的豁达。他们两人从苦难中走来，裹挟着风风雨雨，在绝望中活出了另一种潇洒从容。众人以顺境为乐，君子乐自逆境中来。苏轼和李白对人生的乐观，对世事的洞察，即便是对于今天的你我，依旧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关于失意，李白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苏轼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壮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跌落命运的谷底，你会如何破局？关于这个问题，李白和苏轼用两首诗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公元744年，李白因生性狂放，不懂逢迎，不为玄宗和权贵所喜，被排挤出京。无法反抗命运的他，只得带着满腔的不得志，盘桓于祖国山河之间。这样居无定所的日子一过就是七八年。在这段时期里，李白多次与友人岑勋、袁丹丘登高饮宴，借酒放歌，以此疏解心中的不快。喝到兴头

有。就像他自己所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凭。了凡四训中说，命自我立，福自我求。在人生的低谷时刻，只要你心怀希望，才能为自己搏得一丝生机。只有你肯救赎自己，才能跨过那些山重水复的险阻，去追寻你的柳暗花明。永远记住，苦难可以压垮一个人，却压不垮一颗强大的心。你若不放弃自己，命运终不会亏待你。关于离别，李白说，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苏轼说，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蹙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有人说，人这一生要说88000个谎，其中最常说的就是再见。我们总以为再见之后就是重逢，告别之后又是下一次的相聚。然而在光阴的故事里，数不清的再见都演变成了后会无期。公元730年，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时，他也没有想到他与孟浩然此后也是再见无期。李白与孟浩然相识于公元727年，那时孟浩然正在鹿门山隐居，李白恰好游历至此，听到了这个消息，便专门前往鹿门山谒见对方，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后来两人又一起同游黄鹤楼，畅谈古今。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孟浩然便要乘船东下扬州，李白亲自送到江边。望着小船渐行渐远，李白愁绪满怀，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同样是面对离别，苏轼在伤感之外多了一层洒脱。那是公元1091年，苏轼与分别多年的钱穆父在杭州重聚，席间两人说起了同朝为官的日子。那时他们一个是起居舍人，一个是中书舍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但此后相聚之后又是天各一方。想到此处，钱穆父不觉悲上心来，愁眉紧锁。苏轼看出了好友的惆怅，安慰道，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你我既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为了一时的聚散而伤神呢？作家黄宇阳在《路过》中写道，聚散离合终有时，历来烟雨不留人。这人世间的缘聚缘散，皆是缘分使然，到了该分离的时刻，即便多留一秒也是奢侈，到了该相聚的时候，即便相隔万水千山，也会蓦然重逢。所以不要去左右因果，不要去强求缘分，做到缘来珍惜，缘去释怀，就是我们对一段感情最好的珍重。关于孤独，李白说，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苏轼说，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渐渐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回怨》于居作。知乎上有人提问，什么是孤独呢？最高赞的回答是，在中国文字的解释里，孤是王者，独是独一无二。所有的王者都是从孤独中成长起来的。李白离开长安城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孤独的游历。公元753年，李白游历到了敬亭山，敬亭山上众鸟高飞，离人越来越远，白云也在此时渐渐飘走，李白的心中泛起了难以排遣的孤独。他只得久久地凝望着眼前的敬亭山，看着看着，李白突然觉得他与这山之间虽然没有说什么话，却已经达到了情感上的交流。其实哪里是山懂得人的感情，只是李白在这么多年的游历中早已学会了如何与孤独相处。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也经历过很多孤独难挨的时刻。那时苏轼在政治上得不到理解，他的很多亲朋也因为害怕备受牵连，纷纷和他

断了联系。在这种孤独的时候，苏轼只能夜里独自起身，靠散步疏解苦闷。一天夜里，他在林间散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只大雁在林间不断地穿梭，千回百转，仍然不愿栖息。这不由得让苏轼想到了自己，他因为不愿意迎合官场的污浊而被小人陷害至此，大雁因不愿将就寒枝而深夜徘徊。即便如此，他也愿和这大雁一样独自忍受着凄寒之苦，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有人说，凡是伟大的人物都孤独，唯有孤独才能淬炼出一个人强大的意志。毕竟没有哪一个熬到最后的人没有经历过无人问津的困境，没有哪一个站上精神高地的强者没有体会过无人理解的滋味。只有熬过了这些精神上的困苦，我们的生命才会在孤独中变得丰盈厚重。关于人生，李白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阴灭尽清辉发，但见萧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把酒问月，故人假醇令于问之。苏轼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金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蹙驴嘶，贺子由免时怀旧。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这世间的事情就像这白马飞驰而过，瞬息万变，捉摸不定。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尽人事，听天命。史书中曾记载，公元742年，李白被召见入京，任供奉翰林。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不到两年的时间，李白就从皇帝的座上宾变成了游散闲人。经历这样的大起大落后，一向自信的李白也不禁对人生产生了怀疑。在一个醉酒的夜里，李白举杯问月，想探寻人生的意义。然而长夜默默，月亮无言，李白望着那一轮明月，却突然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他说，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的月亮都是一样的，感受到的悲欢也别无二致。既然如此，我只希望我在对酒当歌时，皎洁的月光能长照杯中，使我尽情享受着人间岁月。李白在一轮明月下悟到了世事的真谛。苏轼在看到雪地飞鸿时，也见过相似的感慨。那是公元1061年冬，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在去的途中，苏轼发现雪地上有几只飞鸿，它们偶尔在雪地上留下几个爪印，转瞬间又远走高飞。在它们飞去后不久，它们的脚印就被大雪掩埋，不留一丝痕迹。看到这里，苏轼突然想到自己一生到处奔走，又与飞鸿何异？既然最后都会归于虚无，那现在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意义呢？苏轼很快就想通了，过去的东西虽已消逝，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曾存在。就拿在崎岖山道上颠簸的经历来说，它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历练？世事虽然无常，但我们更应珍惜这无法重来的一生。在人人迷茫的今天，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一个回答我很喜欢，人生的意义在于你对生活的态度，你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人生难得有完满的时刻，月圆了就缺，花开了就落，但珍惜当下便是拥有，活好此刻即是永恒。关于释怀，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苏轼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丰子恺先生曾说，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这八个字看似简单，做到却

很难。乐观如李白，豁达如苏轼，也是在经历世事后才真正领悟到了这一点。李白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官，为了实现这种梦想，他求索了大半辈子，可始终找不到用武之地。直到公元755年，永王李璘派人多次相邀，李白以为自己的机遇来了，于是带着满腔壮志加入了永王幕府。可李白没料到永王志大才疏，意图谋反，最终永王战败了，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的时候，李白忽然收到了被赦免的消息，惊喜万分的他随即乘舟东下江陵。途中两岸猿声阵阵，李白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松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这一刻，命运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苦难，李白都用一腔豪情尽数释怀。而苏轼的人生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被贬流放的路上。他被贬到黄州时，微薄俸禄，只能够靠耕种自己。而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苏轼却看到了这里长江绕郭，好竹连山。被贬到更偏远的惠州、海南时，苏轼也能于糟粕中见微光。去世前几个月，苏轼更是看透一生的苦难，从容地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那几段被贬时光里的经历的苦难，苏轼已经完全释怀。对他来说，那不是坎坷，不是磨难，而是他一辈子最伟大的成就。在人生的苦海里求渡时，我们免不了要受到各种重伤，但一个真正懂得看开的人，却懂得如何释怀过往，踏平荆棘。就像一句话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之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学会适时翻篇，此后万般烦恼不如拈花一笑。李白和苏轼，一个是大唐最美的一轮明月，一个是宋朝文坛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他们都已离世千年，然而千年之间，关于他们的传说却从未停止过。人们敬佩他们傲立风雨的潇洒与豪迈，向往他们平凡日子里的诗意与从容。李白和苏轼的一生遭遇过太多异于常人的艰辛，然而现实越是困顿，他们越是无畏无惧；命运越是欺压，他们越是不屈不挠。关于如何治愈苦难，他们用一生给出了答案。而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经历不少的挫折，如果深陷黑暗时，你依旧不放弃寻找照亮自己的光亮，如果困顿难行时，你仍能给予自己向上的精神力量，那么你所经历的苦痛，于你而言，也不过是成就人生的篇章。

0: 我们也曾是意气风发、抱负不凡的少年郎，但面对坎坷人生，理想渐渐破灭，成了幻想。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到了一定年纪方醒悟，小时候课文里的小丑竟然是自己。一起来听。翻开书，满眼都是帝王将相，合上书，身边全是柴米油盐。小时候读书，总幻想自己是书中的主角，是威风凛凛的将军，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亦或是风流倜傥的才子。长大后却活成了将军刀下的小卒，穷困潦倒的酸儒，为生计四处奔波的普通人。成年人的悲哀莫过于恍然发觉自己也是那种最可笑、可怜、可悲之人。一，高不成低不就时，你是当代的孔乙己。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咸亨酒馆唯一穿长衫且在店外站着喝酒的怪人。他既不愿意放弃作为读书人的清高，踏踏实实地穿上短衣赚钱糊口，又没有能力穿上长衫坐进店内与那些文人墨客共饮，彰显自己的体面，活像一个乞丐，被所有人嘲笑，就连小孩子也瞧不起他。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时隔多年，当年那群小孩也已长大，才发现我们并不比孔乙己好太多。孔乙己没有脱下的长衫，今天仍然穿在我们身上。寒窗苦读十余载，换来一纸学历和一个迷茫的前程，进一步想做有意义的工作，实现人生理想，却没有门路，退一步去做高收入低价值的体力工作，却放不下面子，既不满足于现状，又无力改变现实，高不成低不就，卡在尴尬的位置，和周围格格不入，始终不能自洽。人情的淡漠，社会的毒打，理想的破碎扑面而来，我们慢慢变得麻木，开始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找了一份不太理想但相对体面的工作。

0: 按点上班，浑水摸鱼，有一天过一天，这辈子就这样了。于是我们便真的成了孔乙己，被短衣帮讥讽。你说你读那么多年书干嘛，还不如早点出来打工赚钱。被长山帮挖苦，你混得不好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敢拼搏。就连长辈教训小孩，也会以我们为负面例子，你们长大可不能学他，书没读明白，人也没混明白，这么大年纪也没成家。少年人的世界是彩虹糖，成年的世界是望不到尽头的苦海。原来从意气风发到麻木隐忍，不过是隔着岁月的沧桑和现实的碾压。第二，背井离乡时你就理解了娱乐。当孔乙己们成了家，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选择离开鲁镇外出打拼，这时他们也会慢慢理解课本中的另一个人。莫泊桑在短篇小说《我的叔叔娱乐》中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失败者形象。娱乐离开家乡后，在外地混得顺风顺水，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他春风得意地写信给哥哥报喜，声称不久就会回家报答家人。可没过多久，他就生意破产，再次沦为了穷光蛋。或许是因为虚荣，亦或许是不想让家人担心，娱乐没有告诉家人实情，一直写信说自己生意顺利，要去南美洲长期旅行。哪怕娱乐随着轮渡流浪到了家门口，也不愿意以流浪汉的身份回到家中，而是在船上以撬牡蛎为生。年少时读到这里，很鄙视娱乐宁愿受罪也要撑住面子的虚荣，如今到了中年，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外打拼，才懂得其中的苦涩。一个人出门在外，往往会报喜不报忧的。同事老高经常申请借假日加班赚加班费，但他每次打电话都会和家人说难得放假，肯定要好好休息休息。发小老吴经常和妻子说自己在外吃得好住得好，不用担心，但我知道他已经吃了两个月的泡面。置身在外，再苦再难也不会告诉家人，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父母担心，让配偶焦虑，让孩子眼里的你失去光环。那就只能委屈自己，亏待自己，狠下心一关关向前闯，即使精疲力竭也得咬紧牙死命扛。第三，经历过世态炎凉。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3: 快一点，仙杜瑞拉！
4: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5: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4: 啊，那怎么办啊？
5: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3: 嗯，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5: 好的。
4: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5: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3: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4: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1: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

0: 帮忙。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看过一句话说，习惯了是个很心酸的词，可以代替所有的一言难尽。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如果是快乐的事，我愿意第一时间与你分享；如果是难过的事，但愿我一人承担，但愿你从未知晓。
2: 看过一句话说，习惯了是个很心酸的词，可以代替所有的一言难尽。每当别人问起你最近还好吗，你总是能够下意识地回复一句，就这样吧，习惯了。习惯了是话到嘴边又静悄悄憋回去的心酸，习惯了是想要依靠又不得不收起来的脆弱。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习惯了，不是说真的习惯了，而是除了这样还能怎样。有些话说得再多，不在乎你的人根本就听不进去；有一些心情描述得再深刻，不关心你的人无法感同身受。慢慢的，我们都学会了有事自己扛，有苦自己咽。我知道某些时刻你也挺累的，比如工作了一天回到家还是有一堆家务事要做的时刻，比如负面情绪压抑了太久得不到发泄的时刻，再比如还有许多跟你独自一人面对着大大小小的烦恼的时刻。你一定也曾热切地期盼过，在你熬不下去的时候，有人能够站在你的身后轻轻地扶你一把。可就像这句话说的一样，没有什么难过不难过的，成年人给自己定的标准永远都是挺过去。你当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爱着你，关心着你，但你却不忍心让他们同你一起分担。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如果是快乐的事，我愿意第一时间与你分享；如果是难过的事，但愿我一人承担，但愿你从未知晓。

0: 两个人在一起，总会因为性格、行为和习惯的不同，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和矛盾。人的一生会遇见许多人，我希望你不要一直执着于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你要记得，那个愿意为你留下来的人，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请珍惜那个愿意迁就你的人。
1: 有一句话说，人生最遗憾的，不是永远都得不到，而是得到了却没有好好珍惜。之前总会在留言区看到这样的话，好可惜，我终于弄丢了那个满眼都是我的女孩子。还记得那个经常陪你熬夜的人吗？无论你多晚给他发去消息，他总是能够及时地回复你一句我在。还记得那个愿意为你改变的人吗？遇见你之前他浑身都是刺儿，遇见你之后他也学会了温柔。我有个朋友，在外人面前非常强势，可是回到家瞬间认怂。有哥们取笑他说，家庭地位太低，没出息。可是朋友说，一个人的出息不是体现在家庭地位的排名上，而是你能否让爱的人真正感觉到幸福。爱一个人是愿意给对方百分百的耐心。相爱很容易，但相处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两个人在一起，总会因为性格、行为和习惯的不同，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和矛盾。有的人觉得无法忍受，于是中途就说了再见，而有的人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愿意迁就着你，只为了一个白头到老的承诺。人的一生会遇见许多人，我希望你不要一直执着于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你要记得，那个愿意为你留下来的人，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请珍惜那个愿意迁就你的人，因为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0: 是
1: 你呀。
0: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晓。
2: 一段真正好的感情是相互理解、相互鼓励，而不是暗暗较劲、互相折磨。愿你懂得，一段好的感情无需处处计较，才能平凡相守，才能长长久久。
0: 有人说，感情是一场两个人之间的较量，两个人之间越是彼此在乎，越就容易为了一点小事情计较争吵，越是爱的热烈，就越喜欢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一次次的试探对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习惯不停的比较，比较谁更爱对方多一点，比较谁为谁付出的更多一些。原本这样的试探和较量只是想确定彼此间的感情是不是还一如往常的热烈，但久而久之，你却会慢慢的发现，一段充满较量的感情只会让两个人在赌气之中把对方推得越来越远，彼此间的爱意也会在失望当中被消耗殆尽。听过一句话说，爱一个人的时候啊，不需要处处计较，因为爱是相互的，你在爱他的时候，他也会用同样的力量来爱你。的确，如果你曾真心的爱过一个人，你就会知晓，爱上一个人你会不由自主的对他好，会看到他背后的付出与不易，也自然愿意包容他偶尔的坏脾气。在一个爱你的人面前无休止的较量，也不过是在消磨爱意罢了。因为一段真正好的感情是相互理解、相互鼓励，而不是暗暗较劲、互相折磨。愿你懂得，一段好的感情无需处处计较，才能平凡享受，才能长长久久。

0: 善良的人并不傻，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善良的人也并不好欺负，只是他们不屑去做以牙还牙的事。愿我们懂得珍惜身边这样善良的人。
1: 都说善良的人容易心软，宁愿被伤害，也不愿虚情假意，宁愿受委屈，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也有人说，善良的人就是傻，明知道会吃亏，还要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别人。所以有人利用善良的人，利用他们的好心与感情，一味地满足自己的私欲，然后挥挥手走人，留下善良的人独自伤悲。其实这世上哪有那么傻的人，善良的人并不是傻，他们心里看得比谁都明白，不说，只是想给对方留一些余地。这个世界糟糕，但是他们相信美好。善良的人也并不是好欺负，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以牙还牙，但他们不屑去做，因为他们不想和别人变得一样薄情。比起当一个冷漠的人，他们更愿意成为一个温暖的人。每个人都有底线，哪怕是再善良的人，他们也有不容许被侵犯的地方。但是善良的人连反击都很温和，他们不会跟你争吵，也不会在你面前张牙舞爪。善良的人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永远的离开。没有人喜欢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对善良的人而言，他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他的人，而对对方而言，他失去的是一个真正对他好的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对你善良，善良的前提是他们觉得你值得，愿意为你付出爱与时间。如果你能够遇见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请记得一定要好好珍惜。

0: 乐观和坚强是生活的解药。今天不容易，明天也许会更艰难，但后天终将美好。日子过着过着就会有答案，努力坚持坚持就会有希望。
1: 有位听友说，有的时候觉得生活挺难的，付出了没有被人看到，失望了没有被人理解，总以为自己忙着忙着就会忘记那些不愉快，但往往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能让自己难过很久。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没有人牵挂，也没有人分担，我们会为了在乎的人把委屈攒在心里，会在独处的时候安慰自己说忍忍就过去了，再坚持坚持就好了。但其实只有你知道自己没有那么洒脱，过往的经历感觉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淡，但却不会从心里消失。你也没有豁达到能对曾经不公的一切说一声没关系。有一句话说，在年轻的时候无论爱恨都要用力生活，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往前走一步就多了一寸风景，往后退一步就多了一份心境。无论生活有多难，都不应该忘记好好的心疼自己，因为委屈多了心就苦了。人这一辈子总……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2: 北京时间22: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5: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6: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5: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7: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5: 啊，太可怕了。
6: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7: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6: 对呀。
8: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一提到《射雕英雄传》，相信大家都会想到憨憨的靖哥哥和古灵精怪的黄蓉。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的爱你》。
9: 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论相貌和资质不如杨康，论风流多情不如欧阳克。相比他俩，郭靖是个不解风情、生性有些愚钝的男人。可貌美、智慧又多金的黄蓉为什么就非郭靖不嫁呢？剧中有一幕，黄蓉饱含深情地对郭靖说，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好，不管我是男是女，是好看还是丑八怪，是公主还是小叫花子， 也正是郭靖对黄蓉不加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爱，才换来黄蓉死心塌地的终身托付。作家苏秦曾说，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时记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把你看得比他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一个男人只有爱你到极致，才会宠你，才会接受你的不堪，为你付出所有，把你视为他的唯一，为你补足缺失的一角，做你永远的铠甲，甚至以生死相许。喜欢一朵玫瑰，就要包容它的刺；爱一个人，就会包容他的所有。郭靖和黄蓉的第一次相见是在塞外的张家口。郭靖应师父之命赴江南嘉兴比武，途经此地进饭馆吃饭。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出去观看，却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偷了馒头，被卖家逮着谩骂。郭靖前去解围，并帮他付了馒头钱。这个人就是黄蓉，他跟父亲赌气从桃花岛逃出，为了发泄情绪，也为了自身安全，女扮男装成小乞丐。郭靖的这一善举引起黄蓉的兴趣，并紧跟着他。进了饭馆，黄蓉要了十两银子一桌的菜，郭靖二话没说就为他付账。黄蓉想帮人赎身，问郭靖有没有钱，郭靖不问缘由就掏出20两的银子给他。店伙计轻瞧黄蓉乞丐的模样，黄蓉愤怒说店伙计狗眼看人低，郭靖马上带他去买新衣裳。郭靖与黄蓉仅是萍水相逢，他为黄蓉无条件的一味付出，着实让黄蓉感动不已。两人喝着酒，郭靖第一次滔滔不绝地对黄蓉说起蒙古大漠的生活，黄蓉也谈些他从未见识过的趣闻，让他心生敬佩，两人就此结缘。告别时，郭靖说北方冷，脱下身上的貂皮大衣给他披上，还把剩下的银子及自己的宝马都送给黄蓉，并吩咐他以后别再偷人东西吃。郭靖不知黄蓉的身世，甚至不知她是女的，却对她坦诚相见，热心相待。黄蓉一次又一次地被她的善良和纯情所感动，哪怕她表面看起一副轻薄无赖的混世痞子模样，内心却柔软脆弱。离别纵是不舍，他扑在郭靖怀里哭泣。郭靖是他初出江湖的一股暖阳，接受了他的不堪，为他付出了所有。短暂分别，彼此牵挂。郭靖见赵王府的人送来点心，想着黄贤弟最爱吃精致的点心，偷偷地包了一些藏在怀里。两人再次相见是在江上的一艘小船上，黄蓉以真实的面目现身，郭靖自是又惊又喜，那个又痞又脏的黄贤弟

古灵精怪，冰雪聪明，貌美绝伦。而郭靖从小生性愚钝，相貌平平，木讷无趣。采花贼欧阳克是这么嘲讽他俩的：我见过的所有女子加起来都不及黄蓉一个，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这么让人不看好的两人心灵却自然而契合地融合在一起。他在桃花岛长大，从小就失去母亲，没感受过母爱的温暖，没童年的玩伴，没兄弟姐妹伴他成长，他孤独而寂寞。遇见郭靖，把他当朋友，待他如亲人，爱他胜于自己。他可以为黄蓉倾尽所有，甚至舍弃生命。他是郭靖眼里的唯一，郭靖非他不娶。郭靖宅心仁厚，从不敢违抗师命，但师父们逼他履行父亲生前的遗愿，要他娶穆念慈为妻，他坚决不从。他救过铁木真的命，被封为金刀驸马。他不想娶华筝，他说他一直都把华筝当妹妹看待。他虽愚钝，但在感情这件事上却表现得果断勇敢，敢为所爱之人抗衡。在权力和地位面前，他丝毫不受诱惑。他拎得清自己爱谁，没有谁能左右得了他的选择。他淳朴善良，没有一点心机，侠胆柔情。黄蓉在他的面前可以肆无忌惮，轻松自在，不需要有任何的防范。他包容黄蓉的缺点，纵容她的任性，在乎她的冷暖，牵挂她的安危。有个为你遮风挡雨，疼你爱你的人，谁又希望做个披荆斩棘的女汉子呢？爱情从来都不可能完美，爱谁也并非都有理由，只因你灵魂缺失的那一角，只有他能补全。论资质，黄蓉聪慧伶俐；论武艺，她技压群儒；论相貌，她举世无双。她想要的是一份忠贞不二的爱，一份能与她生死相随的情，而这份情感，只有郭靖能给她。杨康虽然聪明帅气，却极富心机。欧阳克虽英俊潇洒，对他痴心一片，却风流成性。唯有郭靖对黄蓉赤诚相待，倾尽所有，舍命相随。无论是情感之事，还是行走江湖，他都正直忠厚，豪情仗义。他是黄蓉的铠甲，是他安全感的来源。剧中有一集，两人潜入赵王府，为王楚一偷解毒药。郭靖失手被毒蛇缠身，被府上的人追杀。他念念不忘的却是蓉儿的安危，身陷险境仍到处寻找蓉儿，直到两人脱险才平安告别。他虽资质愚钝，却坚韧不拔，努力上进，学会了金燕功、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等高强武艺，为黄蓉坚强的后盾稳固了筹码。人世间的情永远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要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淬炼千帆的爱才弥足珍贵，才能并肩于风雨，携手到白头。都说患难见真情，最感动人心的是断崖边的郭靖背着黄蓉说：生我背着你，死我也背着你，所以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会背着你。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黄蓉被裘千仞的铁砂掌打伤，郭靖一路背着黄蓉，历经艰难万苦，闯过渔樵耕读重重阻碍，登顶求医。好不容易到了山顶寺院，小师父却告知段王爷已不在尘世。郭靖听到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伤心欲绝。他怕黄蓉无救而死。他对黄蓉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若死了，我活着又有何意义呢？郭靖跪在石阶上

0: 祈祷老天开恩，他说蓉儿还年轻，不能让他就这样死了。雨水泪水交织，模糊了他的双眼，他就这么跪了一天一夜，直到精疲力尽。精诚所至，段王爷只是脱离凡尘，归隐佛门，改法号为一灯法师。他被郭靖的诚心感动，让小师父请他们进屋。郭靖大喜过望，一灯法师终于伸出了援手相救。爱你的男人会为你赴汤蹈火，甚至以生死相许。你是他的软肋，他是你的铠甲，他可以为你匹敌世间千重万阻。感情的世界，最让人羡慕的不是盖世的武功，不是可霸一方的权力和地位，也不是富可敌国的荣华富贵，而是彼此的惺惺相惜，永不言弃的真情实意。作家顾惜觉曾说，人这一生总会爱上一个人，他可能并没多好，但你就刚好喜欢他的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上他的一分在意，让你拥有了整个世界。爱你的男人不会嫌你，不管你是雍容华贵的公主，还是穷困潦倒的乞丐，他都一样对你心生欢喜。爱你的男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哪怕别人再优秀，你是他眼中的唯一。爱你的男人，他未必有多优秀，但他一定是你心灵中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补足你的完美。爱你的男人未必有多富有，但他会倾其所有视你如珍宝，倘若需要，他能以生死相许。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的爱你，才配拥有你的余生。
1: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有的爱走过去便是一世情，有的爱走过去则是一场空。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是真正爱你的人舍不得让你受委屈。
2: 金庸大侠在《天龙八部》中为我们展示了令人牵肠挂肚的恩怨情仇。有的爱走过去便是一世情，有的爱走过去则是一场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我是你执迷的信徒，你是我的坟墓，入死出生由你做主，你给我保护，我还你祝福。这是《天龙八部》电视剧片尾曲《宽恕》中的句子，用在乔峰阿朱的爱情上更贴切。阿朱与乔峰第一次相见在杏子林，阿朱对遭遇危机依然仗义的乔峰有了仰慕之情，而乔峰对阿朱并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第二次见面，乔峰从西夏兵那里救了阿朱阿碧，阿朱的心再次怦然一动。这种侠义之举在乔峰那里则极其正常。在少林寺，易容的阿朱偷经书被误伤，被乔峰救出后，哪知此人真面目一现，竟然是个娇小玲珑、俏美可喜的小姑娘阿朱，当真是做梦也料想不到。乔峰对因伤而致他们有肌肤之亲的阿朱的好感刚刚开始，为了给重伤的阿朱以心理慰藉，乔峰不仅顺从地哄他讲故事，更是带着他冒着生命危险寻名医，独闯聚贤庄，与天下英雄一决生死。感受到对方倾心的付出，阿朱的心里满满的都是对乔峰的欢心。重伤出狱后，他义无反顾地千里迢迢寻乔峰。在雁门关，当被天下人唾弃，前程尽毁，孤苦无依的乔峰见到从江南追寻他到塞北的阿朱，一下子又惊又喜。阿朱已在石壁边等了五日五夜，看到乔峰的惊喜，他凝视片刻，突然纵身扑入他的怀中，哭道：我在这里一等。

你好久，我只怕你不能来。你果然来了，谢谢老天爷保佑，你终于安然无恙。生死离别后最牵挂的是对方的生命安危，安然无恙便是最好的慰藉。困境重重的乔峰面对不离不弃的痴情人的追随和安慰，心头瞬间迸射出爱怜的火花。当乔峰变成本性萧峰，过厌了江湖生活，欲回塞外草原时，阿朱表示要随他放牧。心意激荡的萧峰询问阿朱是否厌弃他是契丹贱种。阿朱说，他愿意做契丹人，半点也不勉强，便跟着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也永不后悔。跟着你吃尽千般苦楚，万种煎熬，也是欢欢喜喜的。只要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切莫说打猎放牧，就是杀人放火，吃尽苦难，也是欢喜的，甜蜜的。两情相悦的人，有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萧峰兴奋地说，是了，从今而后，萧某不再是孤孤单单给人轻蔑鄙视的胡虏贱种，这世上至少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一时不知如何说才是，阿朱接口道，有一个人敬重你，钦佩你，感激你，愿意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陪在你身边，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说得诚挚无比，世间最美的爱情莫过如此。萧峰曾说过，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就只一个阿朱，岂是一千个一万个汉人美女所能代替得了的。但是为父母报仇心切的萧峰做了一件一生中最痛苦的事，他把假扮仇人段正淳还债的阿朱一掌击成重伤，最终死于他的怀抱中。机遇自尽的萧峰按照阿朱临终托付，辗转女真辽国，一心一意地对待暴力乖张的阿紫，几次救他于危难之中，并与他分享荣华富贵。无论阿紫如何向乔峰表白，萧峰始终还是姐夫的身份以礼相待，始终没爱上别的女子。最后在阿朱逝去的地方雁门关，受伤的萧峰以剑穿心，以死了结与辽王的恩怨。时光悠悠，乔峰与阿朱终究塞上牛羊空许愿。山有木兮木有，村上春树曾说，对相爱的人来说，对方的心才是最好的房子。只可惜对有些爱的人来说，对方的心始终不曾为其打开那扇心门。王语嫣是段誉心目中的女神，却是慕容复心中的备胎。与母亲生长在曼陀山庄的王语嫣，自幼倾心于表哥慕容复，把一片芳心都托付给了他。为了表哥，他把自己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他不喜学武，却强迫自己苦读武学秘籍，并研习成武林各派秘籍专家。他不喜欢漂泊，却相信了谣言，首次离开曼陀山庄寻找表哥，走上闯荡江湖之路。他不喜欢打斗，却为了让心上人取胜，屡屡在打斗时指点表哥。在他的少女心中，谁对表哥不好，谁就是天下最可恶之人。但慕容复始终野心勃勃，根本就没有把王语嫣对他的无比关爱放在心上。得知慕容复为了兴复大燕，欲争取西夏驸马的地位，绝望的王语嫣曾跳崖自杀，幸为他人所救，而慕容复丝毫不为所动。当一个人愿意为他人去死的时候，他一定是

0: 是爱到了极点。但再痴情的爱，在慕容复那里依然不如他的事业。段誉劝慕容复不要去西夏招亲，慕容复却把段誉置于死地，投入枯井。即使看到慕容复如此残忍，但王语嫣仍对慕容复爱恋不舍。他投身入怀，将头靠在他肩上，低声道：表哥，你生我的气，尽管打我骂我，可千万别藏在心中不说出来啊。王语嫣畸形而廉价的爱，自始至终都不曾打动过慕容复。直到最后，面对癫狂的慕容复，王语嫣才认清了他的自私凉薄，与默默守护的段誉结成姻缘，相伴到老。有人为你付出全部，你却总是不管不顾，最后收获的必是苦痛。须知一厢情愿的爱永远没有未来。长久的爱情是两情相悦。宫崎骏曾说过，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因为爱你，只要你一个肯定，我就足够骄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和黄蓉，一个笨手笨脚，一个机灵机巧，看似非常不般配，但他们却拥有无数人羡慕的甜蜜爱情。美貌绝伦、聪明绝顶的黄蓉之所以爱上木讷鲁钝的郭靖，就在于她用完美的眼光欣赏并不完美的郭靖。她没有在意郭靖的笨，却执着地欣赏他的诚实善良、刚直不阿、勤奋执着和坚韧不拔。黄蓉对郭靖投入了真心，也收获了真心。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就让缺少关爱的黄蓉喜欢上了郭靖。郭靖见到乞丐打扮的黄贤弟，就因可怜他而请他吃大餐，还把貂裘托给衣衫单薄的黄蓉，把小红马也让他骑了，还送他几锭黄金。在赵王府，郭靖还将好吃的点心偷偷地塞进口袋，为了是爱吃的黄贤弟吃。被感动的黄蓉决定以真面目会见郭靖。在湖心的一艘小船上，黄蓉对郭靖表白说：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好，不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好看还是丑八怪，你对我好我心有所知，必将会用更深的爱来回报。黄蓉误认为郭靖和其师父在着火的船上没有逃出来，硬是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跳进火船房间去救他们。在他中了铁砂掌而感觉不能活的时候，还让郭靖去跟华珍过日子。她是个好女人，你是个好男儿，不能为我耽误了你。真正好的爱是两情相悦，不仅时时刻刻为对方考虑，哪怕是面临死亡，也要为对方的未来谋划。真正相爱的人是懂得用心换心的。你用欣赏的眼光投入一份真心，得到的就是心与心的相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说，有些人哪怕错过，终将再见。有些人一直记得，已经永别。爱一个人很难，爱对了，你的人生才有幸福的可能。
1: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看了德伯家的台词，才明白一个人真正的高贵是什么。欢迎收听。
0: 什么是高贵？最喜欢著名作家梁晓声的一段话：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真正的高贵跟出身、财富和地位没有任何关系。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说过，金钱比起一份纯洁的良心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读哈代的名著《德伯家的台斯》，发现台斯一家的毁灭正是从高贵两个字开始的。这部书出版于1891年，是哈代的代表作，也是流传至今最令人喜爱的书。可是当年因为这本书，哈代被指责道德沦丧， 一度令他心灰意冷，发誓从此不写小说，只写诗歌。那么这部书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苔丝的父亲是一个小贩，母亲生了七个孩子，贫困和混乱笼罩着整个家庭。这一天，苔丝的父亲听牧师说，他的家在古代是高贵的贵族阶层。母亲告诉苔丝，他父亲得知这个消息，雇了一辆马车回家，因为这样才配得上他高贵的出身。苔丝的父母到酒店里去庆祝，直到深夜不归。他照顾六个弟弟妹妹睡下，到大酒店里接酩酊大醉的父母回家。一家人深夜十一点多才睡下，可第二天苔丝的父亲必须在凌晨两点以前出发，把蜂箱送到集市上，才能挣回一天的面包钱。可是一夜醉酒之后，苔丝的父亲烂醉如泥，苔丝只好自己赶着马车去集市，路上发生了意外。一家人赖以生存的老马死在半路，将贫穷的一家人打入更深的深渊。苔丝父母不切实际的无度消费和买醉，导致本就贫穷的生活更加贫穷。可见高贵的出身可以满足自我陶醉的虚荣心，却无法代替现实的面包养育家人。与其在高贵的虚幻中做梦，不如踏实的在现实中做事。真正的高贵跟出身没有关系，是努力把自身的生活过出精彩。或许生而平凡，只要努力改变，总有向好的一天。有一则公益广告片中的三连问引人深思：选择抱怨现实还是改变现实？选择自怨自艾还是脚踏实地？选择消沉还是再为自己拼一把？没有人能选择什么样的出身，对于天生注定的事没人能左右，但是人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做提升自己的事，自我约束，暗自发力，不做不切实际的美梦，也不在不值得的事情上过度消耗时间。真正的高贵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生活拼尽全力的不断努力。为了生计，苔丝的父母派他到一位富豪家攀亲戚。这位父亲戚家的老人是个瞎子，他的儿子亚历克少爷掌管家事。他看到苔丝的美貌，别有用心地留用了他。一次赶集回家的夜晚，亚历克又见了无助的苔丝，导致她怀孕。苔丝痛苦万分地回到了家里。
1: 随着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什么？邮件发了吗？
4: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3: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5: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3: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6: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3: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7: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8: 生活不需要法官。
1: 如果说一定的财富能证明你来过的话，那么心态就是你在这个世界最好的本钱。
9: 歌德说，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生命的质量更多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总说生活苦，人生累，但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心中不必要的困扰。狄更斯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100种智慧更有力量。你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生。心态不好，其实就是心胸太小。将心态的太字拆解开来，就是心大一点。心胸大了，心态好了，烦恼自然就少了，人生处处皆欢喜。听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有个年轻人总是不快乐，整天为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烦恼。他去跟一位老者请教，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请开导开导我吧。老者听完没说话，让不快乐先生去集市买了一袋盐。买回来之后，老者抓了一把盐放入水中，搅拌均匀，让那人喝了一口。年轻人喝完后，老者问，味道如何？对方脸皱成了一团，又苦又咸。然后老者又把年轻人带到了湖边，将盐撒在湖中，让年轻人再尝尝湖水是什么味道。年轻人捧起湖水尝了尝，说甜美甘醇。老者问，还有咸味吗？年轻人说，没有。老者说，其实生命中的痛苦就像盐的咸味一样，就这么多，而我们所能感受和体验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将它放在多大的容器里。你的心量越小，烦恼就多了，心量大了，能承受的就多了，生活就不那么苦了。心大才能容万事，乐观才能少烦恼。纠结的越多，烦恼就越多，苛责的越多，束缚就越多，为难自己越多，不快乐的时刻越多。烦恼皆由心生，凡是看开了，看透了，看淡了，敢于放下，才会自在舒心。心宽似海，才有风平浪静；心若向阳，才能处处温暖。生活提供的选择其实很多，开心的途径有千万种。怀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灵活心态，如果累了，就换一种活法；如果此路不通，那就拐个弯。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皇上做了一个梦，山倒了，水干了，花谢了。他醒来后把梦境告诉了皇后，皇后说，不好，山倒了，江山不保，水干了，民心散了，花谢了，是好景不长。皇上一听一病不起。大臣们听说这件事后，却走到皇上身边说，皇上啊，这个梦真好啊，山倒了，天下太平；水干了，真龙现身；花谢了，是果实要收获了。皇上一听，大病痊愈。很多时候啊，死胡同和柳暗花明就在一念之间。总有人觉得自己活得很难，往往不是走到绝路，而是太固执，撞了南墙不回头。水能直至大海，就是因为它至柔。水流经过的地方不会硬碰硬，而是巧妙地避开所有障碍，不断拐弯前行。人生路上也是如此，聪明的人会让自己的心变得跟水一样灵活强大，任风起雨落，潮来潮涌，都不会七零八落。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当学会了变通与拐弯，才能收获人生之路的怅然。丰子恺先生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深以为然。一辈子那么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烦恼而耽误了后半生的幸福。人生的苦与乐，并不在于你碰到什么事，而在于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心态对了，就没那么累了。失意时及时调整心态，帮助自己快速走出低谷，以一个优雅的姿态迎接命运的转身。心态好的人，一辈子都好。
1: 在这个人人都离不开手机的时代，你会相信一个人每天拿手机的时间那么久，却偏偏不回你微信，没看到你消息这样的谎言吗？
10: 看过一段话，一次不回我消息，我当你在忙；两次不回我消息，我当你没电；三次不回我消息，我当你不在；四次不回我消息，我当你死了。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敷衍。亲密关系中所有的渐行渐远都是来自一次次的失望，所以只能自觉地靠边。作家张浩辰说，当他不喜欢你，你故意漂亮地出现在他身边是没用的，你送他的糖是不甜的，你隔三差五发的你在干什么，在他眼里跟售楼短信的性质是一样的，你在状态里更新的小心思他是看不懂的。他是你生活的背景，而你是他的甲乙丙丁。如果一段关系让你感到疲惫不堪，让你委屈难受，不如放弃他。有些人对你不搭不理，不如好聚好散。生命中啊，那些抓不住的东西，连伸手都是多余的。不爱你的人永远都很忙。深夜刷到一条朋友圈，你之所以感到孤独，并不是没有人关心你，而是你在乎的那个人没有关心你。深以为然。听友妮妮最近跟男朋友闹分手，原因就是男友经常不回消息。两人交往了一年，男友常常玩失踪，有次半夜突然没有男友的消息，本以为男友是在加班才不回微信不接电话，结果到了半夜两点，男友还是没消息。妮妮急坏了，就联系了男友的好兄弟，没想到啊，男友正在 KTV 嗨。后来她质问男友，你就不能抽空回个信息吗？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空气？男友说忙忘记了。一个忙字击碎了所有，就像所有的已读不回、电话不接都可以用五个字概括，我忙忘记了。好比这样几句话，一起吃饭吧，我很忙；去看电影吧，我很忙；回个信息吧，我很忙。一次次的我很忙，就像一盆冷水泼到了你心里。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看他给了你多少时间。那些所有的我很忙，都是一种拒绝，都是在告诉你，我不爱你。小孩子才会问，你为什么不理我？成年人都清楚，一段关系的结束，从不回信息开始。张爱玲说，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不想在乎。人生的路不怕慢，就怕等。不爱你的人已经在心里把你屏蔽了。不主动联系就是不在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微信聊天你永远都是主动的那个，你不找他，他永远不会找你；你不开口，他就像一个哑巴。聊天记录从你开始，从你结束。总是主动开口问最近好吗的人，到最后也是被伤得最深的人。真正在乎你的人一定会主动联系你。有一次部门聚餐，吃饭的地方有点偏僻，信号不好。刚到了那儿，同事华子就坐立不安，焦急难耐。他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刚连接上充电器，充了10%的电，他就各种找信号，想打个电话给女友。同事都调侃他说，你真是个怂包，肯定是个妻管严。他说不主动给他打电话他会担心的。其实我们挺羡慕他女朋友的，因为华子总会站在他的角度去着想。华子无论走到哪里，一定会主动联系女友，报备自己的情况，一定会做到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你瞧，真正在乎你的人永远不会让你被动去等待。所谓爱一个，世上有分晓，细节见分明。一个人爱不爱你，聊天方式会告诉你；一个人爱不爱你，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心里有你的人会主动联系你，心里没你的人会自动忽略你。不联系不代表不在乎，但一定是疏远了。

0: 因为不主动等于没关系。看过一句话，如果和喜欢的人发微信，他一直没有回复，我就会删了那个对话框。总感觉看见了那个对话框，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卑微和讨好。看一个人是否在乎你，不用去追问，记住，不主动就是答案，沉默就是在拒绝。朋友圈没你，爱得不够深。有人问我从未在他朋友圈出现过，他到底爱不爱我？有人答，真爱是公开，不爱是隐藏。曾有个话题，彻底看清一个人的瞬间，有一段留言让人心酸。和男朋友恋爱两年，他从未带我见过他的朋友，也从未在朋友圈公开过我。我在他的社交圈里无迹可寻，我每次想发他的照片到朋友圈，他都不让我发，好像很怕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我也不知道在坚持什么，或许早该放手了。感情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跷跷板。如果你爱的人让你活得小心翼翼，那别浪费时间了。要么勇敢问他爱不爱你，要么洒脱和他一刀两断。真爱无法勉强，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像抱着一颗仙人掌，你握得越紧，心就会越痛。他可能没那么喜欢你一书中说，有时候我们宁愿相信一个男人压力太大，太累，太自卑，太敏感，有童年阴影，或者太爱前女友，却不愿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事实就是他没那么喜欢你。枯木再难逢春，朽木再难成林，不爱你的人就相忘江湖，各自安好。谁都不傻，是真是假，爱与不爱你一定可以感受到的。朋友圈流行一段话，喜欢你的人对你说我去洗澡了，之后还会告诉你说我洗完了，而不喜欢你的人在说完我去洗澡了之后就像死在了浴室里一样。喜欢你的人对你说我吃饭去了，之后还会对你说我吃完了，但不喜欢你的人跟你说完我去吃饭了之后就像死在了餐桌上一样。喜欢你的人对你说我睡觉去了，之后还会告诉你我醒了，而不喜欢你的人在说完我睡觉去了之后也好像从此死在了床上。你瞧，一个人爱不爱你真的很明显，失望攒够了就该放手了。别满腔热血去贴冷屁股，别一厢情愿故作坚强，别费尽心思硬撑讨好，这样打扰了别人也卑微了自己。记住，成年人的爱是清醒，是识趣，两个人互相惦记着才叫做爱。点亮再看，那些把你当草的人，你何必把他当宝？如果某一天你突然想起了我，希望你别遗憾，别回头，因为我不在。
1: 那些拥有顶级魅力的人，都有着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我们都喜欢跟有分寸感的人交往。
2: 网上有句话，那些拥有顶级魅力的人都有着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每个人都喜欢和有分寸的人交往共事，有分寸感的人总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心情愉悦。说话有分寸，不揭人短。作家刘墉讲过一个国画大师黄君璧生前的故事。一位富人满心欢喜地拿着从国外淘来的四幅古画，声称每幅画都是价值连城的传世之作，请黄君璧鉴别真伪。黄君璧在看画前先问了富人一句，这些画您都已经买下了吗？富人洋洋得意地告诉他，花了不少钱才从国外抢回来几件国宝。言谈间，妇人吩咐随从将四幅画逐次展开。第一幅画展到一半，黄君璧就皱起了眉头，假的。第二幅画缓缓展开，依然是假的。第三幅画，黄君璧凝视半晌，意味深长地说，这画家的作品我不内行，虽说不准，但看得出来画家的笔法相当老练。第四幅才展到三分之二，黄大师就拍手叫好， 这幅看起来不错，有欣赏价值。妇人听罢，难掩失落，转念一想，有两幅或许是真迹，又喜上颜开。看着妇人起身离去的身影，黄君璧重重地叹了口气，冤枉啊，花了那么多钱，四幅画都是假的。刘墉大惑不解，既然都是假画，刚才为什么不说呢？黄君璧说了一席话，让刘墉刻骨铭心。他说他对自己的眼光那么有自信，又已经花了那么多钱，而且当着他的那么多随从，我能说是假的吗？以后找机会再提醒他吧。钱对他来说是小事，伤了他的面子可就是大事了。他已经买下了那些画，无论真假已成定局，如果当面点破，会让他既下不了台，又伤了感情。言为心声，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不让人难堪，这就是修养。说话的分寸就是做人的尺度，看破不说破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为人处事的智慧。说是一种能力，不说是一种智慧。能忍住自己的口舌之欲，不揭人伤疤，才是最高级的修养。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不言人私，不揭人短。说话没有分寸，口无遮拦的人，最后往往都会活成一座孤岛。做事留余地，不把事做绝。朱子家训中有言，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处事须留余地，择善切戒禁言。话不说满，事不做绝，于己自如，于人自在。生命是一种回响，种下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红楼梦里讨喜的人物不少，但我最偏爱平儿。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丫鬟，却跟主子脾性处事有着云泥之别。王熙凤行事泼辣，平儿却脾性纯良，善体人意。平儿从不弄权，仗势欺人，心怀悲悯，同情与她地位相仿或更低的奴婢。在茯苓霜和玫瑰露事件中，她劝凤姐得放手时需放手，让柳家母女免去了一场灾难。尤二姐去世，王熙凤推说没钱办丧事，是平儿偷出200两碎银交付贾琏，把局面应付了过去。平儿为人处事，始终为自己留余地，留后路，既没有凤姐那样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的恶毒，更不像凤姐那样把事做绝。俗话说，人为善，福虽不至，祸已远离。凤姐死后，大观园一片败落，平儿却多次获得众人帮助，渡过难关，终得回报。处事须留余地，择善切戒禁言。一位富豪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上联是说，人要胸怀远大，只求中等缘分，过普通人的生活。下联是说，看问题要高瞻远瞩，做人应低调处事，做事要留有余地。这幅对联出自左宗棠之手，这位富豪颇为喜欢，便挂在办公室，时常警醒自己，做事给人留一份余地，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才能走得更远。尼采曾说，你凝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做事留余地，是分寸，更是一种智慧。交往不逾矩，不越底线。网上有一个提问，哪一刻你觉得和某个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有位网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学期间他和一个室友关系很要好，平日里两人一起逛街聊八卦，颇为投缘。临近毕业时，两人有幸被邀请参加一位业内前辈组的饭局。聊天时，前辈问起他对未来的规划，因为他很注重这次的饭局， 思忖再三，等他刚要想认真回答时，室友却抢先说道，他呀对自己的专业根本不感兴趣，只想当一名网红。大家听完皆仰头大笑，唯独他憋红了脸，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本想好好表现，没准儿还能获得一个工作机会，没想到被室友当成玩笑说了出来。这样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后，他便渐渐和这位朋友疏远了。很喜欢作家爱默生的这段话，同人开玩笑务必要掌握分寸感，适当的幽默玩笑就如同饭里的佐料一样，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轻松和愉悦。然而过量的或者不适当的佐料却会糟蹋掉一顿美餐。出言有尺，嬉闹有度，把握分寸，孰不逾矩。一段关系无论再怎么要好，都不可在底线处反复试探。三毛曾说过，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三毛移居撒哈拉沙漠时，与周围的邻居私交甚好，最要好的是住在隔壁的姑卡，但姑卡总是在不为人知的时候偷偷拿走三毛家的东西。一次，姑卡擅自把三毛的高跟鞋拿给自己的妹妹穿，第二天还回来时，鞋子已经变得破破烂烂。三毛忍不住向他发了脾气，两人因此闹得很不愉快。所以要想好好维持一段关系，分寸感至关重要。无论和身边的人有多熟悉，都要掌握分寸，不轻易透支彼此的关系。有句话说得好，我们需要亲密却不需要干扰，我们需要温暖却不需要炙烤。做人保持界限感，不把手伸向别人的生活，是维护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把握分寸，孰不逾矩，才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一个人修养的体现。孟非曾说，做主持人也好，做人也好，我都愿意和那种懂得分寸的人打交道。有分寸的人是高修养的人，与他们交往会让人觉得舒服。他们举止有度，说话得体，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如其分，给他人留出适当的空间。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的相处中，分寸是十分重要的，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丢弃该有的分寸。该尊重的人要去尊重，该克制的时候及时克制住自我。话不说满，事不做绝，能讲分寸就是讲水平，能留余地就是留天地，与朋友们共勉。
1: 我们一辈子都在找的一篇文章，那到底我们这辈子要找的这个是什么文章呢？大家一起来听听吧。
3: 生活不会一直得心应手，总有些始料不及的意外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无论你有怎样的情绪，都不要一味的压抑，用正确的方法释放出来，才会得到解脱。如苏轼所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当你陷入情绪的困境时，不妨看看下面的话，说不定会让你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当你烦恼的时候，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当烦恼缠身时，不如喝一杯清茶，听一场雨落，赏一窗花开，看一场风月。万千风景，总有一处能够撩拨你的心弦。如作家张淑平所说，在岁月的长河里，人只有学会适时调节自己，学会随时改变认知，学会即时转换角度，才能在百态的心境里看到百变的风景。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性格就会改变，性格改变，人生就会改变。学会欣赏风景，才能不辜负生活，不辜负自己。当你痛苦的时候，就去和朋友说说话。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康熙总爱到容妃那里把国事家事倾诉一番。他最常说的话就是， 正想和你说说话。倾诉过后，心情得到了舒缓，内心的苦楚也减少了很多。生活就是一段一段的磨练，在一步一步的成长。当你痛苦时，不妨把心事说与朋友听，茫茫人海中有一个人能够承担你一部分的痛苦，那再大的苦楚也就有了疏通的场所。正是向朋友倾诉了内心的痛苦，才会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人活一世，需用一份清静，活出一个洒脱的自己。当心事得到了排解，痛苦也就得到了解脱。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不妨运动一下。运动会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运动能改善不良情绪，使人精神欢愉，还能有效预防和治疗情绪紧张等多方面的影响。当你感觉到情绪低落时，不要放任不管，无论是出门散步还是跑圈，都能让自己尽可能地动起来。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阳光、空气、水和运动，这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运动是坏情绪的调节剂，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当你生气的时候，试着深呼吸，再默数十个数。百病源于气，很多疾病的产生和生气脱离不了干系，可见生气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损害。当你想发脾气时，先深呼吸一口气，再默数十个数。深呼吸可以把心中的闷气发散出去，默数十个数可以让情绪得到舒缓。如一位作家所说，发火前想一想，争吵中让一让，静下心缓一缓，学会不生气，学会放宽心。当我们有效控制住自己的生气情绪，生活自然能够开开心心活，快快乐乐过。当你疲惫的时候，就去睡一觉吧，做饭、做家务、辅导孩子做功课，即使是金刚身也扛不住身心疲惫。当生活的重担压得自己无法喘息时，就好好睡一觉吧。三毛曾说，今日的事情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了，无论成绩如何，都应该高高兴兴的上。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8: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7: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8: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7: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8: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7: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8: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7: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9: 儿时喜欢孙大圣，身如玄铁，火眼金睛72变。青年羡慕孙大圣， 有知己，有冒险，有理想。壮年羡慕孙大圣，临时所化，无亲长，无羁绊。老来看大圣，不过众佛一个棋。
10: 从小你就想当一个盖世英雄，逢人便说长大后要大闹天宫，可长大后却发现自己

你也要谈朋友。这时候你才明白，有的人虽然你这辈子都忘不掉，但是他却不会再影响你的生活。

冰镇西瓜最中心，和你好甜的笑，方便面的最后一口汤，和你好看的单眼皮，酸奶盖上的最后一舔，和你好有力的字，满嘴炸鸡时的可乐，和你好暖的声音。在这个城市已经到了秋天，我还是没有和你见面，却更喜欢你了一点。在这座城市已经过了春夏，我还是没有和你见面，但却更喜欢你一些。

有个卖婚纱的婆婆曾经说过，卖了这么多年的婚纱，从未见过哪个男孩在帘子拉开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惊讶。后来过了这么多年才明白，大概是他们没有留住年少时的爱人吧。试婚纱的姑娘也曾在试衣间里流过眼泪，因为她也没能嫁给年少时的喜欢。

在公交车上听着这首歌，刚好在等红灯，看见一个男生拿着两朵包好的玫瑰花，另一个手里提着一大兜吃的，走路好像带风，脚步轻盈，头发上下波动。马上就要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孩了吧？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还有这首歌，让我陪你到老。

还记得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吗？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能给予人说的不足一二。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有时候会脆弱到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有时候又会发现自己咬咬牙能够走很长很长的路。我们都把坚强给别人，只有在一个人的深夜里，脆弱留给自己。不愿提起过去，不想谈论明天。一生很长，长到未曾遇见；一生很短，短到不忍回看。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还记得2015年你看过的那些电影吗？2015年的中国影视收入440亿的票房，也是一个电影史上的奇迹。那其中呢，有很多卖座的华语电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电影之中的歌曲。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电影票房排名第一的《捉妖记》，24.38亿元。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影片的主题歌，钟汉良演唱的《奇书》。他也一改平时影视剧当中的形象，那种大 boss 的高冷独断，万分柔情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的是排名第二的《寻龙诀》，票房收入16.73亿的《寻龙诀》，其中的这首推广曲来自梁博演唱的一首《不堪一击》。那这首歌呢，它是力图去真实还原电影之中主人公黄渤所演的王凯旋为情所困的一种感觉，透过简单的歌词和旋律传递电影之中角色的忧伤情怀。

2015年票房排名第五的是《煎饼侠》11.59亿，第六呢是《澳门风云》9.72亿，第七呢是一部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票房是9.56亿。其中主题歌叫《从前的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敲打在你的心上。这首歌曲的旋律是那么的余音绕梁，当音乐遇上了画面，那是山和水的相逢，满满的感动。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也喜欢这首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一首中西音乐交融的国际级的作品，汪峰填词，黄勇作曲的一首《狼图腾》电影其中的《沧浪之歌》。这首歌曲呢，融入了马头琴这些音乐的草原元素。那么电影《狼图腾》从拍摄制作都体现了国际范儿和精益求精。这部电影的票房收入是7亿，排名第十一。第十二名是九层妖塔6.8亿，十三名恶棍天使，十四名杀破狼，十五名战狼，排名第十六的是滚蛋吧肿瘤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分享的是2015年的华语电影的票房排行，并且倾听了其中的电影插曲。接下来票房排名第十的是电影《天降雄狮》，这是成龙的电影，票房收入7.43亿，其中的插曲《大漠英雄》气势澎湃。这首歌曲在听成龙演唱的时候，会让我想到他当年唱醉拳时候的那一种意气风发。

一起听过的歌曲，这是一首徐怀钰的《踏浪》，踏着起起伏伏的海水，让浪花带走心中的烦恼，为你呈现精选歌单。俏皮的女生，每个女生呢都有不同的风格，或者是风情万种，或者是妖娆妩媚，但是清新的歌声呢，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仙女气质，或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送上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卓雅君演唱的一首《洛丽塔》，这是小柯跟王铮联手打造的歌曲，有着一种忧伤浪漫的感觉，每一句的编制呢，都好像是一个婉转动听的音乐的画面，展现了一个17岁少女的浪漫和梦想。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1: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0: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1: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0: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1: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0: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1: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雨欣，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到黎明。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下面这首来自丽仙达演唱的《一万光年》，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不断回味和思考。

你要的全拿走是胡彦斌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胡彦斌作词作曲，古素编曲。在胡彦斌的演绎下，歌曲中利落干脆的爱情态度也随之向听众完整的传达，回归胡彦斌最擅长的节奏蓝调曲风，灵巧的律动加以精妙的旋律，构成令人过耳不忘的音乐风貌，更通过电子元素的应用打破常规，再次唱出男人心声。

民谣的魅力在于它能以最纯粹的方式触动灵魂。燕巴儿乐队的《纸短情长》便是典型，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主唱略带沧桑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清新与温暖。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首经典情歌《聪明糊涂心》，由陈淑桦演唱，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歌曲的旋律轻柔抒情，将陈淑桦温暖柔美的嗓音和歌曲的气息融合在一起，不断让人回味。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温馨而感人的歌曲吧。

孙子涵的《万里挑一》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瞬间抓住了听众的心，整首歌曲情感饱满。孙子涵用其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叛逆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美好。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也无法更接近太阳。所以郭鼎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想接近却又无法真正靠近的一种浪漫又无限伤感的情感关系。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
0: 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却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Hip-hop 的节奏时尚，旋律简单上口，好记好唱，歌词创意新颖，视角独特，那种无厘头的搞笑方式很合年轻人的胃口，编曲节奏明快如行云流水，令人感觉自然，没有矫揉造作。

建信的《青春无敌》曲风热烈奔放，节奏明快有力，其营造的意境充满激情与活力，仿佛将青春的肆意张扬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沉浸其中。

0: 《归还》是陈鸿宇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与荒野》中的一首歌曲，由唐映枫作词，陈鸿宇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以吉他为主要伴奏，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放手，把对方归还给自己的生活。
1: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与春

0: 的魂，草叶与车归还给秋去时窗加片叶。
1: 超级快递是由陈赫演唱的一首歌曲，作为电影《超级快递》的同名主题曲，由宋笑作词，宋阳作曲。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陈赫的演唱实力，还巧妙地结合了电影的喜剧色彩，为影片增添了不少趣味。

16毫米是陈静飞情感的深刻表达。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揭示了爱情中的种种情感，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剖析着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

0: 原来是田园在2017年推出的一首个人单曲，由知名音乐人高进为他量身打造。这首歌既是他送给自己的34岁生日礼物，也是他彼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1: 有多少不确定的远方，就有多少留下回忆的小巷。

红是冯建宇演唱的一首歌曲，是其首张 EP 的主打曲，充满了轻盈跳跃的轻电音元素，展现了冯建宇元气满满的形象。

0: 张国荣是中国流行文化的指标人物之一，影视歌全能亚洲巨星，是演艺界天赋与勤勉兼具的代表。凭借一首《风继续吹》成名之后，一步步登上香港歌坛的顶峰。时至今日，40年多前的一首《片段》，颇具浪漫气息的经典旋律并没有随时间而消弭。
1: 想起当初跟他相识的那

0: 角色。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4: 现在不累，这开夜车啊，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4: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0: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1: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0: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1: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2: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少年锦时是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该曲目收录在赵雷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中，于2014、10、19发行。《吉姆餐厅》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

风的尽头是凡凡和王璐瑶的合唱歌曲，曲调优美，音乐气氛引人入胜，歌曲中融入了离别、思念等多种情感，唱出了风的沧桑感，是一首让人容易带入情境、引发共鸣的感人之作。

在这首为纪念顾城而创作的歌曲《回声》中，叶蓓的演绎堪称忧伤的教科书。他以靠后的发声位置包裹气声质感，像薄雾中透出的微光，将夕阳落下的模样、电影散场的天黑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晕染得深邃而刻

满色彩与活力的音乐世界。耿斯汉的嗓音如同海风一般温柔而又有力，他带领着听众一起穿越时间的海洋，感受那份对自由的深深向往。

福珠是张杰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刘畅作词，常刚成共作曲编曲，是剧青云志的片头曲。这是张杰与郁可唯再续古剑奇谭之恋。

一样美丽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由周兴哲、吴亦伟作词，周兴哲作曲，于2019年10月1日发行，用磁性的歌声唱响面对挫折的坚强与勇敢。

一首动感的心电感应808，不仅展现了张靓颖出色的唱功，更以火辣的曲风和撩人的歌词让人一听难忘。在演唱这首歌时，张靓颖还再现了她的完美海豚音，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这首歌曾作为2015年百威风暴电音节的主题曲，其动感的节奏和强烈的感染力是否也点燃了你的每个细胞？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大风又起是郭春雷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它凝聚了词曲作者的深情与才情。歌曲通过描述大风又起的情境，勾起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思考，表达了人生旅途中的迷茫、追寻与坚持。

作为一首集作词、作曲与演唱于一身的作品，带着音乐去旅行，充分展示了二珂的音乐才华。他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将旅行与音乐完美结合，创造出这首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

0: 破冬》是一首由王华峰创作并演唱的歌曲，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1: 冰冷的冬

《红旗飘飘》的歌词创作于1994年，当时乔方请李杰为其谱曲，李杰在看到歌词后非常有感觉，因此先创作完成该曲的副歌部分，随后的两个月内完成了主歌的谱写。1996年，孙楠第一次听到好朋友李杰为香港回归而创作的歌曲《红旗飘飘》，初次听到李杰的哼唱，孙楠便相中了该曲，并在当年完成了该曲的录制。1997年，孙楠回到北京发展，与唱片公司新工厂签约，正式发行了该曲《

张伟的生而不同，摇滚与电子色彩的编曲，加上张伟以辨识度高的唱腔，以呐喊般的方式来演绎那一份

浓浓的个性与辨识度也从中被发现。生而不同中，歌声与旋律整合出来的气势，可以说是从旋律到唱词，在其歌声一气呵成。

《我从崖边跌落》是由歌手谢春花于2016年创作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民谣风歌曲，但是它不仅仅有吉他伴奏，还融入了很多其他乐器。这首歌引出最多讨论的就是它的主题意境，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联姻》是陈百强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由陈百强亲自作曲，收录于专辑《突破精选》内。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和爱情的感悟和领悟。

接下来是歌手华晨宇演唱的《夏之旅》。这首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夏季徐徐而来，轻盈的旋律，热情的歌词，带领大家探索一场夏日之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接下来这首是陈敏的《唐城的阳光》。该曲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多种元素，既有轻松愉快的旋律，又有细腻的情感表达。编曲上采用了多种乐器，如吉他、贝斯、鼓等，使得歌曲层次丰富，富有感染力。整体制作质量非常高，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到位，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非常和谐且富有感染力。

程璧在《万物有灵》中尝试了新的音乐风格，加入了世界音乐的色彩。歌曲采用了极简的编曲，注重留白，但同时融入了班卓琴、弦乐、吉他、大鼓和小号等乐器，声音层次丰富。歌曲高潮部分还加入了动物的声音，如大象的长啸、犀牛的奔跑声，增强了歌曲的质感和气势。

对于声音的掌控，李玮的表现更为娴熟自然。在演唱这首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的时候，他那炉火纯青的真假音转换令人心酥不已，仿若一股电流从头穿梭到脚底。而在唱到给你隽永的温柔的时候，他声音中的力量自然地迸射而出。重要的是，他对高音力量的掌控显得游刃自如，不为了爆发而爆发，有一种见好就收的利落感。

原来你也在这里。作为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的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同样真挚而干净，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轻易感染听众。

梦田是齐豫与潘越云演唱的一首歌曲，三毛作词，翁孝良作曲，歌词很简单，却最能体现三毛理想中的意境。

美兰迪的歌曲《美人鱼》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议题的传递。她希望通过音乐传达 Girls Power 的新女子主义概念，鼓励女性自信、独立、勇敢追求爱情和梦想。

有理想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李荣浩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16年1月22日发行的专辑《有理想》中。这是一首快节奏歌曲，带着铃鼓、电风琴等元素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了充满欣慰又富饶韵味的歌曲。

深夜的静谧中，郭旭用温暖的嗓音唱出《深夜我想起的人》。这首歌曲旋律悠扬，歌词深情，让人在寂静的夜晚感受到一份特别的思念之情。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曹方用民谣、吉他和空灵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留白式的艺术表达。这首由他创作的歌曲《海鸥》仿佛一首流淌着诗意的音乐独白，在喧嚣都市中为每个追梦者点亮不灭的灯塔。

金海心，华语女歌手、音乐人、音乐制作人，1999年出道至今，荣获诸多奖项及赞誉。其独特歌喉、多变唱腔，使模仿者望而却步。她是为数不多既拥有惊艳唱功又会创作的优质音乐人。在扎实的古典音乐背景下，她的流行音乐理念别具一格，从未迎合市场，却拥有两岸三地众多高品位歌迷的喜爱。来听他带来的这首《对岸》。

踏入王世安的望江亭，感受国风 R&B 的独特韵味。这首歌曲巧妙融合京剧张派唱法的转音技巧与西方音乐元素，带你领略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碰撞。

接下来101个愿望送给大家。101个愿望是杨超越、赖美云、傅菁演唱的歌曲，发布于2018年12月28日，

聆听徐海翘的浮生，就像开启一场心灵的探索之旅。歌词如细密的针脚，缝补起生活的碎片，旋律似潺潺溪流，冲刷着内心的繁杂。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思索，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寻浮生的答案。

尚雯婕以极具张力的电子音色诠释自我解放。这首 Single Boy 中扎实的鼓点与明亮合成器碰撞出 Disco 律动，歌词如电流贯穿耳膜，它在真假声切换间藏着洒脱。歌词享受独处时光，配上鼓点，让人跟着节奏抛开单身及孤独的偏见，感受自在。

我是多么想是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卡拉 OK 台北我的专辑里。

0: 胸怀。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0: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陈粒演唱的《庆祝》的歌词充满了力量与自由的气息，以直接而有力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由的向往。整首歌词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对未来的憧憬。

歌手萧亚轩演唱的一首中慢版抒情歌。这首歌由姚谦填词，小柯谱曲，收录于萧亚轩1999年11月17日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萧亚轩》中，亦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

夏日入侵企划是一支来自北京的独立摇滚乐队，成立于2014年3月，由主唱辉宏啊、吉他手肯尼、贝斯手小易、鼓手海星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欢快，歌词幽默十足，深受听众喜爱。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首他们演唱的歌曲《想去海边》，走进这支乐队，去感受属于这支乐队的独特魅力。

袁维亚的这首《自然》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让人们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可贵。

放是许魏洲在音乐创作上的重要作品之一，展现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和态度。这首歌充满了摇滚精神，许魏洲通过音乐表达了对梦想和自由的追求，

莽荒这首歌由金志文演唱，歌曲充满了对于命运和豪情壮志的思考和追求，让人们在激昂的旋律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好。

接下来是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流》，歌曲保留了最原始的画面感，用学校的一幕幕稀松平常的画面，缅怀着无法重来的过去，也怀念着无法开解的遗憾。

0: 谢谢这首歌在潘玮柏的音乐生涯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不仅因为它是一首旋律优美、歌词深情的作品，更因为它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故事。这首歌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是对过去感情的感恩和释然。
1: 黄昏下的琴键太寂寞，来来去去只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青云直上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以鼓舞人心的旋律加上歌词中对未来的展望与奋发图强的宣誓，展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对追求梦想的不懈追求，激励我们要勇往直前，无论何时都不要气馁，只要不停地向前，就一定会看到那一片广阔的天空。

0: 在九月某个清晨，带你离去是一首情歌，由马潇演唱，旋律温婉动人，歌词深情细腻。歌曲通过描绘九月清晨的美好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
1: 我还是执着地忘不了从前的事，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

不愿回头是南征北战为动画《镇魂街》创作的主题曲，歌曲的旋律激昂，歌词深刻，表达了主角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倔强和坚持。

彭博演唱的《啷个哩个啷》，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旋律中融入了一些民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作为独立音乐圈的跨界合作，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展现了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共生。陆先森乐队的摇滚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则注入沉思气质，共同探讨了关于成长、选择与坚持的永恒命题。

这是一个用十年沉淀的时光胶囊，赵赵将山间的灵感碎片与剧组采风碰撞，多年沉淀终成这首质朴优美的民谣画卷《一树桃花开》。木吉他轻抚如桃花绽放，歌词以极简笔触描摹深情，献给所有在岁月里静候回响的灵魂。

你我的约定重，心痛的时刻你却不在身边，也许我们都不懂为何会相遇。欢迎收听 SNH48 演唱的歌曲《遥远的梦》。

0: 下面要带来的《谁令你心痴》是香港歌手张国荣、陈洁玲1986年合唱的歌曲，收录于陈洁玲的个人专辑《Elisa Chan》中。陈洁玲说：“我自小出道，天天都要唱歌，接触很多很厉害的人，这些经验对很多人来说是梦寐以求，这些经验对他的唱歌技巧带来了很多启发，并提高了他对音乐的分析能力。”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5: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4: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5: 那是，走喽。
4: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5: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6: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7: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4: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

0: 朝我们摁喇叭呢？
1: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2: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3: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2: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3: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4: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3: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0: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4: 好，关了它。
5: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6: 朱汝爱的这首《伸出援手》，歌曲中的小小机器猫和任意门等元素，也让人回忆起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歌曲旋律欢快，节奏明快，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

如果您也是个年轻人，那么您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遇到种种挫折、困难和迷茫。今天我将带您一起聆听奇异的一首歌《致自己》，他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当你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遇到了挫折，别放弃，坚持到底，最终成功就在前方等待着你。

狂草一曲，暗杠以音乐为笔，四格章以词为墨，共同挥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古风画卷。歌曲旋律悠扬，如同山间清泉潺潺流过心田，带走尘世的喧嚣。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是花儿乐队的歌曲，收录在花儿2005年的专辑《花季王朝》中。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感情中的挣扎和无奈，同时也是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

在歌曲《随风而来》《随风而去》中，李杏妮带着活力的节奏与灵动的歌词，诠释着人生的轻松与沉淀。下面就让我们跟着她的声音，享受自由自在的心情。

陈楚生的一叶知秋是一首描绘秋意盎然、落叶飘零的歌曲，歌词中透露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感慨。这首歌凭借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深受广大歌迷喜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歌，感受它所蕴含的意义。

让我们一同走进刘瑞琦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定格。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刘瑞琦出色的演唱技巧，更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爱的故事，快来感受这份真挚的情感吧。

0: 崔恕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他将自己对初心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歌声中，使得歌曲更加具有情感共鸣力。他的声音既温暖又坚定，完美诠释了歌曲初心的主题和情感。
1: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3: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4: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4: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3: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4: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3: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4: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2: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5: 无话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无话胜有话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陆水摇的编曲极富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露珠滴落，而口琴的间奏则像晨风拂过田野。方磊的演唱克制却充满情感，尤其在副歌部分的微微颤抖，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哀伤。

听灵魂歌手许巍的歌，是听境界，听胸怀，听气象。许巍的声音并不激昂，但是自有力量，声音也不华美，但是直达心灵。现在分享给大家许巍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感受许巍带给大家的音乐。

这首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的主题曲》《模样》写进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成长与挣扎。老狼以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将返璞归真的精神娓娓道来，极简编曲搭配校园民谣的质朴质感，让这首探讨初心的歌如冬日炉火般温暖又直击心灵。

不是烟火的聚散，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竞争挥霍的愤怒，

寒风由赵永新的演唱，是电视剧《闺中美人》的片尾曲。赵永新的独特唱法使得这首歌突破了传统的电视剧歌曲的窠臼，给整个画面注入了现代感十足的青春气息。

潘辰的这首《敢来就敢爱》，整首歌曲节奏明快，旋律优美，让人听起来感到愉悦和轻松。歌曲中的英文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国际化的元素，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和喜欢。

飞行时刻是韩红献给逐梦者的交响诗，创作中他融入西藏采风时捕捉的旷野回响，钢琴与藏族吟唱碰撞出空灵感，澎湃的副歌如潮汐般冲破迷雾，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找到向光而行的勇气。

黄绮珊演唱的这首《不完美的美》是电影《奇迹男孩》推广曲。这首歌曲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完美之处，但是正是这些不完美让我们变得更加美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4: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
3: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4: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5: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4: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4: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6: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7: 崔开朝演唱的《声声慢》是一首穿越时空的古风民谣，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江南水乡的绝美画卷，旋律悠扬如清风拂面，歌词深邃似古韵悠长，

跟我回家由杨坤演唱，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手的嗓音温柔动听，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这首歌曲既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情歌，也是一首温馨浪漫的邀约之歌，让人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和美好。

刘欢的歌曲《世界需要热心肠》，以其欢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传递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呼吁大家积极面对生活，传递爱心和温暖。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活力，让人不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

我要等的正是你以钢琴为基调的旋律搭配诗意歌词，传递出爱情是场注定相遇的永恒主题。陈百强与林忆莲用声音构建了一个关于等待与圆满的音乐故事，每个音符都饱含对真爱的虔诚期许。

下来是丢火车乐队演唱的《茶底世界》。茶是苦的，但味道却苦而回甘，也是一种心灵寄托。希望大家能像茶一样，先苦后甜。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歌曲《三十八号大底曲》，这首歌曲由好妹妹乐队和当代民谣歌手陈丽合作演唱，融合了两种音乐风格，欢快的节奏，有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也有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

许飞将对青春闯荡的观察揉进一首《少年去游荡》，背包装满星光的词配着有力量的曲，他的演唱不疾不徐，像在讲述一段未完成的旅程。少年仗剑走天涯的模样，令听歌的我们也心生向往。

0: 王凡瑞的这首《鼓楼先生》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在情感上触动人心。对于追求独立、探索自我、心怀梦想的现代人而言，这首歌曲能够产生共鸣，提供力量与启示。
1: 孩子在我眼前跳。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以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唱出了对逝去爱情的遗憾与不舍。郝云用沙哑的嗓音诠释来生的假设，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引发听众对生命中那些错过与珍惜的共鸣。

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一首充满阳光气息的歌曲，歌曲旋律轻松愉快，歌词幽默诙谐。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感受到青春与活力的气息。这首歌曲凭借其动人的旋律和歌词，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刘亦菲演唱的《泡芙女孩》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舞曲节奏与摇滚曲式，展现出轻快而俏皮的气氛，旋律轻快动听，节奏明快，给人一种愉悦和活力的感觉。

一个呢就

张城南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它继承了民谣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旋律，易于聆听和传唱。

再回首，由台湾女歌手苏芮演唱，是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被李翊君、姜育恒等众多歌手接连翻唱，其中以姜育恒的版本最红。再回首是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而当时苏芮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将满，没有发片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不是很重视这首歌，只收录在一张合集中。1989年底又收录在苏芮的精选专辑《经典》中。

杨坤宇、华晨宇的《挂彩》是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引领我们探索男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为梦想和尊严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0: 差一步这首歌，大壮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错过了彼此，但他们的思念却是永恒的。这种深情的感觉让人们感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您即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要想身体好，养生很重要，常听司机早上好，让健康更有保障。如何提升免疫力，对抗细菌和病毒？接下来听医生跟您总结。
10: 如何提升免疫力，提升自己对抗这个病毒的这个能力？其实提升免疫力这个话题挺虚无的，让人感觉，因为免疫力啊，它本身就无形。但是张大夫还是给大家从现代医学角度给大家说几个注意事项，就是影响免疫力注意事项。第一个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提升免疫力，你别熬夜。熬夜特别降低免疫力，尤其是临床医生能感受到，比如说熬夜值夜班工作，或者说呢有一些病人熬夜，这个时候第二天特别容易感冒，觉得浑身呢无力，但是呢又特别容易发生上呼吸道感染呀，这些疾病实质上就是他的免疫力这道防线减弱了造成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别熬夜，或者说呢增保证休息的时间。第二点呢，我还要是围绕着这个休息来说呢，就是起居要有节律，不能说今天我熬个夜，这个

0: 很晚睡觉，但是我总时间够，但是我节律丧失啊，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种节律的丧失也降低免疫力，很多研究也都提示。第三个呢，我就是提醒大家注意饮食。其实在饮食上来说呢，如果说非要说，我个人建议大家饮食多样化，无论是维生素啊还是蛋白啊，都要优先摄入。但是呢，实质上来说，就即使是我们国家知名的张文宏教授也曾经特意提过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你看当时他提的是牛奶，但是应该说优质蛋白除了牛奶，你像鱼啊，像鸡肉，像这个鸡蛋的蛋白，这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但是大家要注意，吃这些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注意少吃油，少吃胆固醇，因为好多这个蛋白是和胆固醇在一起的，比如说鸡蛋，比如说猪牛羊肉啊，这些蛋白质不少，但是有的时候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也多，大家呢要注意控制总量。我不能说提升这个免疫力，结果最后人胖了，那也不是，那也是不好的，尤其是对于代谢、血压、血糖、血脂，这都是不好的影响。第四一点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呢，就是保持心情的愉悦。这个精神状态对于免疫力影响也挺大。你看，好多人有感受，这个被老板炒了，精神状态不佳，这个时候容易特别容易感冒，特别容易得病，实质上就是免疫力降低。实质上来说呢，还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心理平衡啊，心情愉悦，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维持正常的免疫力。当然，最少我们自己不炒别人，然后呢也不被别人炒。
1: 很多人觉得喝酒脸红代表酒量好，其实这并非好事。程景明教授提醒，喝酒上脸多是身体代谢酒精能力偏弱的表现，潜藏健康风险，日常饮酒务必量力而行。
2: 你那边这一喝酒就上脸的人，那是能喝呢是不能喝呢？我们总听到一种说法，喝酒上脸说明你肯定特别能喝，给酒精代谢的快，喝也喝不多。其实啊，喝酒上脸仅会加速你的衰老速度，甚至还会增加你的患癌风险。这不是我说的啊，日本的一个研究团队在著名的期刊 Nature 的子刊上发表了一个研究，首次提出了什么呢？叫全源性 DNA 损伤和早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如果你一喝酒就上脸，说明你的身体呢没办法很好的代谢这醛类，醛类在体内的累积啊，就很容易加速衰老发生。而之所以会出现一喝酒就上脸这情况，是因为啊，这类人携带的这个 ALDH2 它的基因突变了。我们知道这个 ALDH 啊是一种重要的解酒酶，而这个 ALDH2 基因突变会大大的降低 ALDH 的活性。那么他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啊，对531名胃肿瘤的患者啊进行了一个基因测序，他发现什么呢？70%的患者携带了这个 ALDH2 的基因突变，且这其中啊90%以上是亚洲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 ALDH2 基因突变患者啊，即使是少量的饮酒，胃癌的发病率呢也会显著的增加。
1: 医生教您如何预防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招最好用。50岁以上一定要知道。
3: 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病啊，叫做带状疱疹，甚至呢很多人都得过，它呢又叫缠腰龙或者缠腰火丹。得的时候呢特别疼，并且呢还起疱疹。有些人呢用了药，有些人呢不用药，可能啊过个7天，过个14天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的年龄啊是50岁以上，那你再得带状疱疹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人就算带状疱疹好了，但是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叫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疼痛啊非常的剧烈，像刀割或者像火烧一样疼痛。有些人呢是几个月，有些人呢疼1-2年，甚至有些人呢疼10几年，并且呢这个疼痛啊非常的痛苦，治疗起来的难度啊又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对于老年人而言，得带状疱疹它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疾病。那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呢，带状疱疹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式呢？那首先，带状疱疹是什么病啊？它感染了病毒，这个病毒的名字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哎，怎么和水痘有关呢？其实啊，我们小时候长的这个水痘啊，它和带状疱疹是一种病毒。一开始呢，这个病毒啊由呼吸道进入我们血液，那一开始发病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水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水痘好了，这个病毒啊会潜伏在脊髓的后根神经节或者脑神经的感觉神经节。 等到你身体啊抵抗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比如说最近得病了，最近啊特别劳累，整个身体特别虚弱，或者用了一些抑制免疫的药物，或者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它就发病了，它顺着这个神经啊跑出来，到了我们的整个神经丛，到了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开始呢出现这个疱疹，并且还会导致这个神经的坏死变性。一旦这个神经出现坏死变性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疼痛，并且神经一旦出现炎症，出现了坏死，它呢自己修复的能力啊，修复的速度啊都非常非常的慢。所以说呢，对于50岁以上的人而言啊，出现后遗神经的痛的概率啊就非常的大。而对于年轻人而言，大部分人呢他就是得了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后遗神经痛的几率啊就会要小一些。那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怎么来预防这个疾病呢？那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去打一种疫苗，叫做带状疱疹疫苗。它呢通常要打2次，中间呢间隔啊2个月，最长的不要超过6个月。各地啊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开展了这种带状疫苗的这种注射。它呢什么样的人需要打呀？年轻人通常都不打，就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并且最好啊是你以前得过水痘，但是呢你后来啊又没有发作这种带状疱疹，就是后来你就没得带状疱疹的情况下，50岁以上，并且呢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还比较差的情况下，出现带状疱疹的几率啊就比较的高了。虽然说我们说带状疱疹一旦得了之后啊，它呢会出现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免疫，就是呢我以后呢得的几率就会小，但是如果说你身体的状态也比较差，你的素质也比较差，甚至呢得了一些其他的疾病，身体的素质变得很差的情况下，那还是建议去打一下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来去预防一下这个疾病的出现的。那么说这个疫苗呢它能保护多长时间呢？因为它出现的时间啊比较短，也就那4年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对于它4年左右，对于50岁左右的人呢，它的这个免疫效果能达到 93.1%。 那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啊，在第4年的时候，它的保护效果啊能达到 87.9%。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整个中老年人，它的保护效力啊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啊它4年以上的整个的数据啊，因为它一共也就出来4年，现在呢还没有数据，但是呢按照这个数据来去看的话，它呢长期的这个保护的效力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哎，你知道了，如果说你以前得过水痘，后来又没有得带状疱疹，或者你得完带状疱疹，但是你啊现在整个的身体素质比较差，那就可以去用带状疱疹疫苗，帮助你来预防这个疾病，帮助你来预防啊防止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出现了。
1: 典型心肌梗死发作时的6大表现，一看就明白，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4: 在医院我们经常呢遇到很多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家迟迟耽误，迟迟不就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必须分秒必争，可是这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自然会耽误时间。所以我们先得知道心肌梗死发作时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特点。典型的心肌梗死是突发持续性胸部或心前区压榨样疼痛，伴濒死感，或伴有胸憋气，或伴有大汗淋漓。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的病例书写的原话，就是我们在书写一个心肌梗死患者这个病例的时候，就会描述这样一句话。这里面有6层意思。第一，突然发生，平时或者或许他有一些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患者他没有引起重视。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要比平时重得多，所以一般称之为突发啊。当然还有极少数的情况是平时他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发生了一次剧烈的胸痛。第二个特点，持续性，就是指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以上不缓解，一直不缓解。那么如果是小于10分钟啊，一般不考虑心肌梗死，可能是心绞痛。这里要插一句话啊，心肌梗死其实就是心脏血管完全堵塞了，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最为严重的心肌缺血，或者叫心肌无血。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区别就是说，心绞痛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一般只有几分钟，而心肌梗死一旦发生以后就是持续性的，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仍然不能缓解的，称之为心肌梗死。第三个特点，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大部分的心肌梗死可能会表现为胸部疼痛或者心前区疼痛，这也是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这个病名的来历，一方面告诉我们它主要是疼痛，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病叫心绞痛，另一方面告诉我们疼痛的部位一般是胸部或者心前区啊，就是左胸部。同时疼痛的性质是压榨样的疼痛， 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胸部胸口啊，像要炸裂一样，或者成闷痛憋闷感啊，都有可能。第四个特点，濒死感。濒是很快的意思，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问，我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会知道濒死感呢？简单的描述就是特别难受，难

0: 挺奇妙的，出汗，而且这种汗是湿冷汗啊，你一摸大汗珠子特别凉，特别冷。大汗也可以是独立出现的心肌梗死中，就是说有的人他没有疼也没有憋气，就是出凉汗，这时候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当然更多时候是伴随胸痛的症状，伴随胸闷憋气的症状出现的湿冷汗，大汗淋漓。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上述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或者及时就诊，这样才不会耽误。上述六大特点只是心肌梗死理论上的典型特点，但现实中并不是说六大特点同时出现，一般只会出现其中的几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出现上述六大特点其中几个特点的时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出现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否则的话可能会最终耽误，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甚至发生猝死。总之对于这些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更不应该耽误时间。
1: 定期输液来疏通血管，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让李英医生为您解答。
2: 通过输液能否疏通血管，直接给答案，应该没有实际作用，主要起到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很多具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觉得血液粘稠度增高了，血管堵塞了，喜欢跑到医院去输液来疏通血管，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输液对于疏通血管的作用非常有限呢？因为单纯输液不可能具有清洗血管的作用。血管疾病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集合，动脉的内膜出现了含有胆固醇、血脂等物质在动脉血管中沉积，导致了局部的增厚隆起，形成了一些斑块，往往会造成血管不同程度的阻塞狭窄。输液这种方法呢，是否具有有效还取决于所输的药物。一般输液中的药物大部分都是一些活血化瘀、扩张血管的药剂，这些药物充其量只是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一般输液的时间呢，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你不可能输上几个月的液吧，也一般来说我们输液就是输个几天，所以它可以暂时性的促进血管的通畅，并没有远期的效果。因此呢，在发作的急性期可以考虑输液，而疏通血管的远期作用并不是很大。而且输液时我们用的扩张血管或者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有一定的副作用的风险，反而呢对健康不利。动脉硬化是由于长期的吸烟、吃盐重、不运动、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因素综合多年的影响所致的，所以靠短期的输液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合理的。要想对血管获得长期的保护作用，平时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少吃一些油腻的高脂的食物，低盐，多锻炼身体，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的疾病。
1: 长期精神压力大，不仅累心，更伤脾胃。医生提醒，警惕这六种由压力诱发的脾胃疾病。
3: 很多人呢，因为工作的压力大，生活的压力大呢，会出现呢肝旺脾虚或肝郁脾虚的症候，甚至是肝胃不和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呢有六大表现，我下面呢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腹胀排气比较多，第二呢就是口苦或口气呢比较重，第三呢就是额腻反酸，第四呢就是大便干或黏腻不爽，或者是便少便溢比较多，老想排便又排不了多少，排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呢就是消化不好，消化差，就吃的东西呢容易堆积在胃里头，甚至出现一些胃脘部的胀满或额腻的症候。第六呢就是恶心呕吐，甚至是没有食欲或者是干呕都可以出现。
1: 痛风发作常常疼痛难忍，袁医生教您稳控尿酸，做好这三件小事最有效，痛风或不复发。
4: 痛风呢，它是一种危害性非常大的疾病，如果我们在患痛风症状之后没有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那随着这个病情不断的加重，就会使我们的关节发生病变，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残疾。那不仅如此，痛风的发生呢还会诱发各种肾病，而且痛风时的发生也会给我们带来剧烈的疼痛感。因此呢，一旦痛风呢，一定要及时的治疗，而且我们日常呢要做好这三件事，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痛风呢不再复发。首先第一，要管住嘴， 痛风患者应该

0: 敬酒，啤酒、白酒、红酒都不能喝。如果你实在要喝红酒，限制在半高脚杯以内为好。除了酒精，碳酸饮料、果汁饮品，包括鲜榨的果汁也不能喝，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果糖，它不仅会阻碍我们尿酸的代谢，还会升高尿酸。那除此之外呢，各种这个肉汤类也尽量不要喝，因为嘌呤呢它容易溶于水，煮久了这个肉汤呢它嘌呤的含量是相当高的。第二呢，要迈开腿，超过50%的痛风患者都伴有超重或者肥胖。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控制体重，增强代谢水平。痛风在未发作时候动，在发作时候静，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推荐步行、骑行，它能够促进尿酸排出，降低体内的尿酸水平，有效的预防痛风的急性发作。但是呢，我们不建议痛风患者做这个高强度的肌肉训练，因为呢它会增加尿酸的水平。那第三呢，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痛风患者只要肾功能正常，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呢，我们适量的喝一点植物茶水，它更有利于尿酸的排泄，更能起到降尿酸的效果。
1: 嘴唇发紫是心脏不好吗？一起来听听唐国栋医生怎么说的。
2: 嘴唇发紫是心脏不好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好多的朋友会经常注意到自己嘴唇颜色有点深，有点发紫，很多人就会非常担心啊，他怕，哎呦，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其实嘴唇发紫这个事情呢，应该把它一分为二的看。有的人，比如我们在高原的朋友，他常年嘴唇是发紫的啊，其实他们都是很健康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疾病会引起嘴唇发紫。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医学上管它叫，把它叫做紫绀。你其实引起紫绀的原因很多啊，那么是最为常见的引起紫绀原因呢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就像我们经常会所说的这个，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啊，或者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还有这个肺纤维化等等，这些肺病的病人，他因为长期的缺氧，他会造成这个嘴唇的发紫啊，这其实是嘴唇发紫最常见的一类原因。那么有的朋友会问，那么心脏的问题会不会也会嘴唇发紫啊？答案也是可以的。那么其实心脏病里面最常见的引起嘴唇发紫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小孩从一出生心脏就有一些结构的问题，那么也会引起这个机体的缺氧，嘴唇会发紫。那么这些孩子往往除了嘴唇发紫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这个一活动就喘呀，比如容易感冒啊，身体比较虚弱等等，这些情况多见于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另外一些我们说心脏的瓣膜病啊，包括风湿性的心脏瓣膜病啊，也会出现嘴唇发紫，那么病人也会有其他的表现，不会说单单就一个嘴唇发紫而没有其他症状啊，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啊，我们如果不管是各样的心脏病啊，发展到中末期，我们管它叫做心力衰竭。那么如果这个病人的心力衰竭很严重的话啊，他因为体内因为比较严重缺氧的话，他也会出现一个嘴唇发紫的情况啊。但实际上心力衰竭的病人嘴唇发紫可能都不是他最主要的表现，他往往表现为最主要是一个呼吸困难，那么走走路就喘啊，可能稍微轻轻活动就喘，有的严重的病人不活动就喘啊，最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想平躺睡觉都非常非常困难，有的病人只能晚上坐着才能睡觉啊。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心衰的症状就是浮肿啊，下肢的浮肿啊，整个腿肿得很明显，那么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嘴唇发紫，就是紫绀的情况。那么心衰病人如果出现这种紫绀的话，它往往还会合并其他部位的紫绀，比如说这个我们叫肢端，就是手指头啊、脚趾尖儿这些地方出现发紫的情况啊。所以说嘴唇发紫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不是说啊嘴唇发紫就一定要是心脏有问题，那么还要一定要结合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其他不舒服来综合判断。
1: 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因是什么？田医生为您答疑解惑。日常生活中还要尽量避免这几种诱因，它们可能导致髓核破裂。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腰椎间盘突出方面的话题。我们的腰椎啊，其实和我们全身的所有脊柱结构都是一样的，它都是由一节一节的椎骨拼接起来的。那么两节椎骨之间就有一个有弹性的椎间盘做一种缓冲器，那么这样的结构就赋予了我们腰椎高度的灵活性，所以啊，我们可以弯腰，可以后仰，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所以说椎间盘 就好比是一个汽车里有空气的悬架，那外面呢有一圈较硬的纤维环，上下有两片软骨板，它们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中间包裹着一个就是富含有水分、弹性十足的髓核。那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外周的纤维环就会老化，甚至会破裂，从而导致里面的髓核从裂缝中凸出来。如果这种突出的部分压迫到了脊柱里面的神经，就会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一个人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现腰椎间盘纤维环的破裂呢？其实以下徐医生讲的几个事情往往就是导致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的诱因。第一个就是长期的弯腰负重，当我们的脊柱啊竖直的时候，其纤维环各个部位的受力还是比较均匀的，所以不容易发生损伤。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经常弯腰负重，那么纤维环的一侧就会被过度的挤压，那么长期如此就容易发生纤维环的破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腹内压的骤然增加。因为腹压骤然增加，比如说剧烈的咳嗽、打喷嚏，还有便秘、憋气等等，就可以瞬间的改变脊柱的受力的状态，从而容易导致纤维环的破裂和髓核的突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腰部的外伤。因为在一般的外力的作用下，我们的腰椎的间盘啊还是比较结实的，但是在比较大的暴力的外力的作用下，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是摔伤，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暴力的作用，就容易造成腰椎的过度的这种活动，从而牵拉牵扯到了纤维环，造成纤维环的破损，从而最终发展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要多多注意，尽量去避免这些容易诱发纤维环破裂，从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生的因素的出现。
1: 袁医生告诉你，家里养着几盆花，不仅能驱蚊，还能净化空气，非常实用。
0: 现在天气呢逐渐开始慢慢的变暖，那随着夏季的到来，蚊虫呢就开始变多，而我们平时在睡觉的时候呢最害怕的就是蚊虫，那你不妨在家里养上几盆驱蚊的植物，不仅可以净化空气，同时还能帮助我们驱逐蚊虫。那我们今天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清香木。清香木的叶子呢在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可以说这观赏价值也比较高，同时呢它还会散发出好闻的味道，不仅可以驱蚊，还可以帮助净化空气。在养殖清香木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定的知识，比如说清香木喜欢光照充足的地方，同时在浇水的时候也不要浇太多。那如果水分浇得太多呢，就会导致出现落叶或者黄叶，建议每个月施薄肥一次，可以让清香木长得更加的旺盛。第二就是迷迭香。迷迭香这种植物呢算是一种天然的香料，有时候我们在煎牛排的时候呢会放一些，同时呢它也是一种不错的空气清新剂，建议大家用疏松透气的沙土来进行养殖。另外在生长期的时候呢应该补充充足的光照，这样可以帮助迷迭香开花。第三就是薄荷。薄荷呢不仅有驱蚊的作用，同时观赏也是很不错的，而且薄荷的养护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普通的土壤就可以。另外尽可能的保持这个土壤的湿润，半个月补充一次养分，给薄荷呢要多晒太阳，让它的香味呢更加的浓郁。第四就是夜来香。夜来香对于蚊虫呢是非常不喜欢的一种味道，但是人闻起来呢却是非常的舒服。需要注意的是，夜来香呢不建议放在我们的卧室当中，因为这种味道闻久了会导致我们头晕，进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而且夜来香在开花的时候呢，它会争夺我们的一些氧气，减少空气中的含氧量。那如果在夏季害怕被蚊虫叮咬，同时呢又不愿意给身上抹过多的驱蚊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不妨可以试试养上面这四种花，以此来帮助我们在夏季进行驱蚊虫。
1: 每天走一万步有益健康，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医生告诉你，走步节奏要因人而异。
4: 刘阿姨啊，是一位大学教授，找我看病，一进诊室就问我：“张大夫，这一天走一万步这个事儿靠谱吧？这个走一万步能降血压吗？”今天张大夫就给大家解释刘阿姨这两个问题，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感兴趣，大家一定听完。 首先说啊，咱们先说刘阿姨问第二个问题，运动能不能降血压？运动能降血压，但是它得配合你饮食的控制和体重的控制。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能够做到，比如说岁数偏大的人啊，中老年人做一个中等强度运动啊，一天30分钟，一周做5次，也就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应该说这是有利于血压控制。但是大家别指望啊，做运动之后血压就不吃降压药绝对好了，有那种人极少，大部分人还得辅之以降压药。而且呢，运动之后血压如果说有所降低，包括体重控制了，包括饮食控制了，这时候还要看具体情况，不要轻易停降压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刘阿姨提的这个10000步哪儿来的？人家刘阿姨当时还问说，9999步行不行？8888步行不行？凭什么说10000步啊？向刘阿姨致敬啊，不愧是大学教师，这个认知比较严谨。但是今天呢，刘阿姨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释。其实啊，这个10000步啊，现在你卡查这各种文献，各国的指南没有推荐过10000步。那么这个10000步哪来的呢？我看了一篇文献写的，其实源自于上世纪1965年一场日本的一个公司的营销活动。这个公司呢是个钟表公司，它呢在1965年研制出来一种计步，在日文当中呢特别像一个行走的人。我不懂日文啊，好多懂日文的朋友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像。这个文献上这么写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司的营销活动就以此展开。结果随后啊，好多公司的营销活动，它就不考虑医学严谨性了，它就都是照搬啊，照抄人家这个营销活动。结果10000步由此就来了啊，说要走10000步。实质上来说呢，各大指南没有关于啊这个要走10000步就是健康的就能降血压的推荐。它推荐的就是咱们开篇讲的啊，美国心脏协会现在权威的推荐的就是像走步啊，快走或者慢跑，它是中等强度运动，一周150分钟，一天30分钟，一周5次，相对比较推荐。实质上涉及到步数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些个啊指南呀，甚至一些相关比较权威的专家意见呢，是6000到7000步，因为也是怕中老年人因为过度的这种运动呢，导致一些运动伤害。所以说10000步倒不一定啊，当然并不是说10000步不行，而有的人挺适合一天走10000步的，没有什么运动伤害，觉得运动还挺舒服，我觉得行。但是这个事儿不绝对。今天张大夫给大家解释10000步这个谣言。实质上来说呢，今天告诉大家就是说，对于慢性病，无论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甚至一些心脏疾病的运动是一剂良药，但是呢该正规治疗还得正规治疗。而是不是10000步这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注意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频率以及运动的时间，控制得好一定对您身体有好处。您说呢？
1: 高血压的人能不能喝茶？最新研究显示喝茶或可预防高血压，一起来听听心血管王兴医生的讲解。
5: 老李是我多年的朋友了，他高血压好多年了，为他调了药，血压控制得不错。3个月之前，老李他不知道从哪听到的消息，说有一种降压茶，没有副作用还能降压。老李他吃了很多年的降压药，突然听到这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马上心动了，马上也行动了，买了3大盒90小包的所谓的降压茶。他把所有的降压药给停掉了，每天就冲着这个所谓的降压茶喝。可是过了一个月，血压又恢复到吃降压药之前的170-100毫米汞柱了。这时候才想起给我打电话，说他的血压为什么降不下来呢？这个降压茶为什么不管用呢？是不是还得吃降压药呀？我说你这药都停了一个月了，你才想起给我打电话，别听别人忽悠了，哪有什么降压茶呢？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茶能够降压。我说你肯定又被别人套路了。随后老李又开始服用降压药，过了3周以后，血压再次被调整到130-80毫米汞柱。后来老李又给我打电话说，那是不是我们得了高血压以后就不能喝茶了？听人说喝茶还会升高血压，还会减轻降压药的效果。我说老李啊老李，你这一天天没事都听谁说呀？得了高血压爱喝茶你继续喝不影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喝茶会升高血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喝茶会降低血压。喝茶更多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爱喝就喝，不喝拉倒，并没有任何强求。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没有任何限制说喝茶，也没有任何鼓励说让你喝茶。喝完茶以后如果没有不舒服，只要不影响您的睡眠，那么爱喝就喝，不要夸大喝茶的功效。喝茶并没有那么多治病的好处，如果喝茶都能治病，那就不要医院，不要医生。 不要吃药了。当然也有一些关于喝茶和血压之间的研究，比如说最近阜外医院就做了一项随访了6年的一个研究，结果发现喝茶或许能够预防高血压。北京阜外医院这些研究发现，与那些不喝茶人相比，习惯喝茶的人，也就是至少6个月以内每周喝3次以上的茶，那么这些人的血压升高的风险会降低17%，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会降低14%。除了饮茶的频率以外，还进一步的发现，每月喝茶相对来说量越大，那么高血压的风险相对是越低的。如果老李听到了这个研究，一定会说，那么研究不是已经证实喝茶可以降压吗？那我要告诉和老李有同样想法的人几件事情。第一，这只是一项研究，研究只是处于研究阶段，并不能作为我们的生活指导和诊断治疗疾病的指南。对研究的态度，我们就是听听而已，这并不能作为我们的临床指导。第二点，何况这些研究只是证明了喝茶可能会降低高血压的风险以及降低高血压发病的风险，这些研究并没有证实喝茶可以降压，更没有证明茶叶能够替代降压药。第三点，目前得到公认得到指南认可的降压的方法只有2个，第一就是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第二就是正规的降压药。第四点，生活方式包括戒烟戒酒、控制体重、健康饮食、坚持运动、规律作息、好的心态这几点。第五，正规的降压药包括地平类、普利类、沙坦类、利尿剂、洛尔类以及复合制剂这几大类降压药。第六点，不要再轻信什么茶、什么保健品、什么菜、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降压了。如果食物、茶叶、保健品都能替代降压药来降压，所有的降压药都应该淘汰。最后一点，我们得了高血压，如果你想喝茶就喝，平时如果你有喝茶的习惯啊，不用改变，继续喝就行了。但是如果你得了高血压，平时并没有喝茶习惯，也不要觉得说喝茶有什么好处，你就强迫自己去喝茶，没有这个必要。用茶替代降压药是绝对不可取的。运气好的像老李这样早早发现，以免酿成大祸；没有发现的执迷不悟的长期喝茶降压，最后闹成心脑血管疾病，得不偿失。
1: 子宫颈有糜烂完全不用治，这个说法欺骗了好多人。医生告诉你其中的科学道理。
6: 经过这么多年的科普，大家应该都知道宫颈糜烂这个病已经被时代淘汰掉了，所以说宫颈糜烂是不需要治疗的，更别提一度二度了。但是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如果发现了子宫颈有糜烂样的改变啊，这种情况都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完全不需要管不需要治疗的，这种说法是有错误的。因为如果发现了子宫颈有糜烂样的改变，它是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呢，第二种情况有可能是疾病导致的。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情况，也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那多见呢是子宫颈柱状上皮的异位。那多见呢是因为鳞柱交界这个部位的细胞啊，它外移，有点像是我们这个袖子口啊外翻了，露出来了里面的这个衣服。所以说呢，你看起来它也是红红的，但是啊，它不代表是有疾病的，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多见呢是因为雌性激素的原因，因为内分泌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子宫颈的这种糜烂样的改变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的。那比如说呢，是有这种子宫颈的慢性的炎症，还有呢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的病变，或者呢是子宫颈的癌症，它的最初期的表现也是一个子宫颈的糜烂样的改变。那他们这些疾病呢，可就不是一个正常情况了，你需要呢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比如说呢，我们最常见的是做一个子宫颈的细胞学的检查 TCT， 还有呢要检查一下子宫颈上面有没有 HPV 的感染，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这个病毒呢高危型是特别容易会导致宫颈癌的出现的，而宫颈癌呢是女性的这个癌症中发病率非常高的，也是死亡率呢比较高的一种的癌症。那除了它之外呢，哎，你发现这两个没有，那还需要去看一看子宫颈啊有没有这种慢性炎症的改变。其实呢你就不用检查你也知道，比如说呢平时啊 发现呢，经常的这个阴道的分泌物啊，有这种发黄、有异味，甚至呢有这种脓性的分泌物。性交后呢出血，在经间期呢出现出血的这样的情况，甚至呢出现这种分泌物啊刺激阴道出现这种阴道的瘙痒，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子宫颈的慢性的炎症了？那你发现有这种子宫颈糜烂要改变，并且检查之后呢发现子宫颈上呢有这种炎症渗出物，或者呢是有感染的菌群，那这个时候就不确定了，它是属于一种炎症病变导致了这个糜烂的出现。所以说呢，讲到这儿我们就清楚了，如果说发现了有子宫颈糜烂样的改变，不代表所有的情况都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状况，也不代表都是有病的，你必须呢要进一步做检查，去查一查呢查 TCT 看看有没有 HPV， 再去查一查呢有没有子宫颈的这样的慢性的炎症，如果说都没有，那证明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种生理表现。那如果说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其实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一个正规的治疗的。尤其是在里面讲到的这个子宫颈的鳞状上皮内病变，还有呢子宫颈的癌症，它一开始的这个症状呢是非常的轻微，甚至都没有症状，因为呢子宫颈它属于一个哑巴器官，它就算出了问题，它一开始症状非常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呢你提早的发现，去进行一个 TCT 还有HPV 的检查，发现有问题，是有可能呢能把这样的问题呢控制在一个非常轻的这样的程度的。所以说呢，出现了子宫颈的糜烂样改变，一定要呢积极的去进行了检查，来发现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还是一个疾病导致的，我们才能去进行一个更好的治疗。
1: 同时血管斑块三年后一人斑块缩小，另一人斑块破裂脑梗死，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5: 葛先生和刘先生都50来岁了，三年前发现了颈动脉的斑块，随后建议他们都要健康生活，都要长期的服用他汀药。三年过去了，葛先生复查颈动脉的斑块，发现这个斑块已经变成了稳定斑块。可是刘先生没有那么幸运，刘先生斑块破裂发生了血栓，发生了脑梗，住进了医院。那么为什么刘先生的斑块发生了破裂，形成了血栓，发生了脑梗呢？因为刘先生吃了一年的药啊，自我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感觉，又不愿意配合健康生活，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胖胖，更不愿意服用他的药物，结果斑块逐渐长大，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了脑梗。几乎所有的人得知自己有心血管斑块啊，有颈动脉斑块，第一反应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斑块消除掉呢？这个斑块其实就好比我们家水管用的时间长了，里面就会长水锈，长污垢。那么要想把这些水锈污垢彻彻底底的清除，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换一根水管。可是我们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心脏的血管、脑血管，你怎么可换呀？根本是换不了的啊。那么有没有一种吃药的方法能把这些斑块消除呢？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纳米机器人进入我们的体内，把这些血管垃圾、把这些斑块清理掉呢？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完全的清理这些血管斑块，因为血管斑块它是长年累月形成的，是和血管内壁长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血管的一部分，用药物是无法清除血管斑块的。对于颈动脉的斑块或者下肢的斑块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把这些斑块剥离掉，但是对于心脏的血管斑块、脑血管的斑块是不能进行外科手术剥离的。再说了，纳米机器人目前仍处于科幻电影中啊，现实中没有这种清理血管纳米机器人，或许未来能够实现这个远大的梦想吧。那么既然不能清除或者不能消除这个血管的斑块，那么退而求其次，能不能缩小斑块或者叫逆转斑块呢？严格意义上说，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比如说他戒烟戒酒，控制饮食，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不要的药物，那么极少数的人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内这个斑块有所缩小。但是这个缩小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这么大的斑块变成这么小的斑块了，一般来说这个斑块的体积啊，一般不会变化，不会缩小，只是说斑块的性质有所变化。我们血管内的斑块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皮薄线大的一种，另外一种是皮厚线小的。我们先看皮薄线大的斑块，这种斑块就是像一个灌汤包一样，皮特别薄，它的馅特别大，这种皮薄自然就容易破裂。在寒冷刺激、剧烈运动、抽烟喝酒啊、暴躁呀、剧烈运动等等情况下，这个包子的皮就容易破裂啊。包子皮破裂以后，那么馅就露出来了，馅露出来了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形成以后就会堵塞血管，就会形成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 另外一种斑块叫皮厚纤小的斑块，这个好理解啊，就是那个包子的皮儿特别厚，馅特别小。那么这种斑块当然不容易破裂啊，这个好理解，对吧？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斑块缩小，就是指把皮薄馅大的斑块变成啊缩小成皮厚馅小的斑块。从远期来看，斑块肯定是越来越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形成斑块的原因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因素叫年龄，就是年龄越大，相对来说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啊越严重，那么相对来说斑块就会越来越大。所以理论上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斑块都是越来越大的啊，只是说有的人长得快，有的人长得慢。当我们发现自己血管内有斑块的时候，如果能采取积极正确的方法，那么大部分的斑块就能得到控制，或者严谨的说，就是说这个斑块几乎就不变化了，或者说长得越来越慢，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发现斑块以后，经过健康的生活以及正规的药物治疗啊，一般是指他汀药物控制以后，这个斑块就不再加重了，那么我们的治疗就是有效果的，那么病情就能得到控制，就不会继续啊快速的发展。所以发现斑块以后，首先要改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啊，看看自己是否需要服用他汀药物。只有这样，斑块才能得到控制，才能避免心血管进一步狭窄，才能降低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的风险。相反，如果你发现斑块了，不去健康生活，继续抽烟喝酒、胡吃海喝、不运动、肥胖，或者说该吃的药你都不吃，该控制的三高你都不控制，那么斑块就会继续变大啊，甚至快速变大，导致心血管狭窄，引起缺血，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心梗、引发脑梗。不同的态度决定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两个人同时发现的斑块，为什么葛先生的斑块得到了控制，而刘先生的斑块发展得越来越重，最终形成血栓，引发了脑梗。
1: 反复咳嗽，需要警惕哮喘，听听医生教您如何处理和治疗。
7: 经常会反复的咳嗽，一咳就好几个月，有的时候呢会有胸闷，严重的时候呼吸的声音特别的重啊，可以听到他很重的呼吸声，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得了哮喘。那么哮喘呢，它是一种呼吸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什么原因可以导致呼吸道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呢？要以下四大因素。第一大因素呢就是感冒啊，感冒之后会诱发这种慢性的炎症。第二个呢，冷空气的刺激。第三个呢，就是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空气、被子、家里的床上面的一些灰尘尘螨啊，吸入了这些尘螨之后呢，也会诱发呼吸道的慢性炎症。第四点呢，就是一些食物，比如说一些牛奶啊，一些海鲜啊，特别的一些食物可能会诱发你的呼吸道慢性炎症。所以说要想预防它发作，要避免以上四大因素，防汗保暖，戴口罩，特别的注意饮食，家里的卫生呢一定要搞干净，床底下呀，窗帘啊，床上的床单被套啊要经常的清扫，床单被套最好每个星期换一次，把上面的尘螨给清除掉。然后呢，如果万一已经反复的开始发了，已经发作了比较频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什么来对抗这个呼吸道的慢性炎症呢？很多人说用消炎药，用这个头孢、阿奇霉素这些阿莫西林可不可以呢？这些是不可以的啊，这些药呢是杀细菌的。我们看到以上四大因素当中，它没有细菌，所以说你吃这些杀细菌的药是没用的，你吃再多抗生素都没有用。那怎么办呢？要用抗炎药。抗炎药我们这里说的是吸入激素，也就是布地奈德、福摩特罗这一类的吸入类的治疗，才可以把呼吸道的慢性炎症给你压下去。
1: 经常放屁，肚子里有气怎么办？董荣芬医生说，注意这几点可以减轻。
8: 我们有些病人经常放屁，肚子里有气，尤其吃饭以后更明显，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胃肠道里的气是三个原因产生的。一个呢是你咽下的气体，你在吃饭的时候或者说话的时候或喝水的时候咽下的气体在胃肠道里，还有一个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在不完全被消化的情况下它会产气，还有一种呢就是从血里弥散到肠道里的气，这是三种的气体。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排气比较多？那么主要是看你的消化功能的一个作用了，就是我们吃完的碳水化合物，这个碳水化合物是否被完全消化吸收了？如果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那么它到了大肠之后，它受细菌的作用，它会长期堆积在食道里，形成一个发酵，然后产生的这个气，这种气在肠道里头 比如说堆积的过多的情况下，它会有些人会觉得宫串作痛，当你排气之后呢，这种腹痛呢会消失。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着凉之后造成的肠道的蠕动功能减缓之后，也会出现这种大量的气体，也是因为就是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堆积时间过长，然后通过细菌发酵之后产生的一个大量的气体。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只要注意，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这种进食啊，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着凉，都可以减轻这种气体的产生或排放。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你的脾胃弱了之后，尤其是脾弱了之后，你肠的蠕动功能减缓的情况下，那么大量的食物残渣不能及时的排出来，堆积在肠道里头，也会产生大量的气体。所以这也是一个向你发出一个信号，就是你的消化功能不好了。那么这时候呢，就要找大夫来看一看，看看怎么让大夫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吃他汀类药物，转氨酶轻度升高，或者肌肉酸痛，还能不能继续吃？听听汤医生怎么说。
9: 我们常吃的他汀类药物主要有瑞舒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辛伐他汀、普伐他汀、匹伐他汀等。这类药物对我们心脑血管系统确实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它能够稳定动脉粥样斑块，防止其破裂，并且具有抗炎抗氧化作用，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所以能够起到保护我们的血管的作用。他汀类药物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脏支架或者搭桥的术后、脑梗死、外周血管疾病等。对于三高的高危人群，特别是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吸烟、高龄等高危人群，他汀类药物也是首选的治疗药物。他汀类药物呢，主要有以下几个不良的反应。第一，就是对肝脏的影响。少数人吃了他汀类药物之后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停药之后呢，转氨酶又可以恢复正常。第二，就是对肾功能的影响。有不少病人吃了他汀类药物之后出现肌酐的水平的升高。第三个，就是出现皮肤的症状，表现为皮肤的瘙痒、皮疹等。第四，就是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可能会有头晕、头昏甚至头疼等这些不良的反应。第五，就是对骨骼肌的影响。他汀类药物可以产生肌肉的酸痛、肌病，甚至以罕见的横纹肌溶解症。第六个，就是容易出现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朋友吃了他汀类药物之后出现恶心、呕吐、反酸甚至腹痛等一些消化系统的表现。第七，就是影响血糖的代谢。有的人出现糖耐量异常，甚至出现血糖的升高、糖化血红蛋白升高等。当发现他汀类药物的副作用，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明确你为什么要吃他汀类药物，是不是必须要吃强化治疗，还是用于预防性治疗。如果是心脏支架或者脑血管支架等必须要吃他汀类药物的时候，那么就不能轻易的停药。如果只是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而吃他汀类药物，那么可以在严格饮食控制的基础上减药或者停药。其次要明确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如果转氨酶出现升高三倍以上，那么说明肝功能的损害比较严重，或者出现严重的肌酶的升高，肌肉损伤比较严重，那么必须减药或者停药进行复查。如果只是轻微的转氨酶升高，可以在密切观察的基础上定期复查，增加随访的次数。如果药物引起血糖的轻度升高，需要认真控制饮食，观察血糖的波动。一般的常规剂量比较少引起严重的副作用，不同的他汀类效果不同，副作用呢当然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肝脏不好，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对肝损害比较小的瑞舒伐他汀。如果肾功能不好，我们可以选择对肾脏影响比较小的阿托伐他汀。当然，对于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这些都是禁忌症。
1: 异物卡喉咙如何急救？李坚医生讲，不同类型的异物卡喉急救方式有何不同？
10: 异物卡喉咙分为几种类型，那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呢？第一种类型，鱼刺， 如果说是鱼刺卡在喉咙，那我们一定要注意正规的方法。首先我们要对镜张开口，把你的嗓子露在镜子里面，看清楚鱼刺在哪里，找到鱼刺的位置，然后准备一个小镊子去把它夹出来，这是最正规的方法。异物还有什么呢？成年人会有什么异物呢？一般来说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说话一口东西呛在嗓子眼堵在那，那我们怎么办呢？成年人是可以自己咳嗽的，让他咳嗽往外咳，这个如果能咳出来是非常好的，咳不出来哈姆立克急救法。如果是婴幼儿，他会什么东西堵住呢？干果、小糖球，还有一些小的玩具堵在气管。这种情况下婴幼儿是很难做到自己把异物排出的，我们也用阿姆立克急救法。
1: 坚持走路有哪些好处？可不仅是减肥这么简单，对心脑血管大有裨益，其中原因让徐思悦医生告诉您。
3: 其实我们民间有一句话叫做饭后走一走活到99。的确很多人都爱走路健身，那么因为走路呢，它不受场地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进行。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这个走路锻炼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一些益处。首先我们说第一个，走路有助于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因为坚持每天走路有助于恢复血管的弹性，可以让您的血压呢更稳定。而且高血压的发生往往是与肥胖是有关系的，那不爱走路的人往往更容易出现肥胖的问题，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血压也容易升高。那么第二点就是走路有助于控制二型糖尿病。因为走路是属于一种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减轻体内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从而帮助控制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所以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的生活调理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迈开腿，管住嘴，这样就能够帮助身体消耗多余的热量，提高血糖控制的效果。第三点就是走路有助于控制脂肪肝。其实很多脂肪肝的患者坚持走路一段时间去复查，就会发现脂肪肝消失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走路能够激发肝脏分泌更多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帮助运走堆积在肝脏里面的脂质。第四点就是走路有助于预防血栓。因为我们说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那么通过走路，下肢肌肉规律性的收缩，就好比多了一台推动血液循环的发动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去避免血液淤积在下肢，预防了血栓的形成。第五点是有助于预防癌症。因为其实我们人体内每天都会有数个细胞可能发生癌变，但是呢都会被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及时发现，及时消灭掉。坚持走路，我们体内抑制免疫力的应激激素就会减少，从而大大提升了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就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从而预防癌症的发生。那么既然走路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每天走多少路才算合适呢？其研究的数据表明我们每天走7000步到10000步是最佳的一个结合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的步数既保证了我们运动和健身的效果，同时又不至于因为过度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运动的损伤。
1: 卧室中的这几物可能是白血病的温床，为了健康早知道早好。
0: 对于刚装修好的房子来说呢，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呢就是甲醛的问题，特别是呢有很多这个装修材料中它就隐藏着甲醛，因此呢大多数装修完之后呢都会选择把房间呢空置一段时间，但是其实卧室里的一些家具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如果吸入过多也会诱发白血病等等。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个复合板。我们在装修房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木地板来提升装修的这个档次，但是实际上实木地板的价格呢是非常贵，因此呢大多数人会选择这个复合木地板来进行装修。但是复合木地板中在制作过程中会含有一定的甲醛原料，而且呢有可能 它会悄悄地在释放甲醛，但是还好呢，这个甲醛含量呢也不是很多，适当的通风其实就可以让它消散。第二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垫呢，上面都有一层薄薄的塑料膜，这一层保护膜呢，其实就是为了出厂的时候保护这个床垫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拿回家的时候，很多人却忽略了撕掉它，有时候呢觉得这一层保护膜可以更好的保护床垫，因此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撕掉。事实上这层保护膜在生产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及时的撕掉，可能这些甲醛已经悄悄的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床垫买回来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保护膜给撕掉。当然装修完的家庭里边呢含有甲醛的物质可能不仅仅这几个，因此呢在装修完之后一定要多通风，勤通风，而且呢也可以在房间里头放一些活性炭、绿色的植物，来帮助更好的吸附甲醛。
1: 高血压、糖尿病导致早期肾脏损伤怎么查？
4: 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都要注意做一个尿的化验指标，这个指标叫做尿微量白蛋白比尿肌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指标啊，能够反映出来高血压和糖尿病是不是对肾脏已经有了早期的损伤。说到这个指标啊，就不得不说尿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呢，实质上它是一个肝脏分泌的中分子的蛋白质。
1: 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到这里了，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1: 北京时间7:00，
12: 路况实时播报。
1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4: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15: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16: 叔叔，你上几个班？
15: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16: 我也是去上班。
15: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16: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15: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16: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15: 怎么个编程？
16: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报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哼，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8: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9: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8: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0: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2: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13: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14: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13: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14: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3: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14: 哎，
13: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14: 是吗？我大儿子可真棒。
13: 耶、
15: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哎，最近我失语了。
16: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6: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6: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6: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6: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6: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6: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6: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6: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6: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6: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6: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6: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8: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7: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8: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7: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8: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7: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9: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8: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2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气，进入夏季以来，不少小伙伴都有同样的感受，往年的东北冷窝多是来去匆匆的过客，鲜少如此频繁的影响我省，但今年冷窝却频频来打卡，似乎打定了常住的打算。冷窝带来的降雨也颇具个性，它从不追求全覆盖，而是分片派送，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下得猛，落区很难精准预判，给出行带来不小挑战。未来几天，东北冷窝仍将盘踞我省，阵雨或雷阵雨几乎天天来报道。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准备。
21: 今天降雨范围有所调整，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朝阳和沈抚示范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明天雨势进一步增强，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阜新、辽阳、铁岭、朝阳东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可达暴雨量级，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0: 频繁的降水使得气温难以大幅攀升，未来几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下，整体体感相对舒适。但需注意的是，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辽宁高速建议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
2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交通运输部，一类高风险区公路每2小时至少巡查一次。
20: 危货运输车辆新强制国标已正式实施，
21: 今晚油价或创年内最大降幅。
20: 辽宁高速本溪管理站快速处置事故，确保隧道畅通，出行顺畅。
21: 黑夜暖灯照归途，辽宁高速金钩子收费站暖心相助，病危寻亲路人。
20: 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直达高铁正式首发。
21: 东北超沈阳队和哈尔滨队比赛的球票已开启预约。
2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交通运输部将按照不同天气场景，明确响应巡查管控的具体措施要求。从4月起，交通运输部划分南、中、北三个片区，自南向北依次开展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截至昨天，累计排查97.4万家，重大隐患整改率98.9%，尚未整改的已督促落实提及管控措施。针对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风险，以县区为单位划定一类、二类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并动态更新对一类高风险区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每天不少于每2小时一次的巡查频次开展巡查。
21: 本轮周期内，油价跌幅持续拓宽，连续6天不断加深，从开局下跌4毛多扩大至当前超6毛5，大幅下调趋势基本难以逆转。今天晚间24时，或将迎来年内首次油价3连降，也是今年第4次降价，而且此次降幅有望创下今年以来最大降幅。截至第8个工作日测算数据，预计汽油下调825元每吨，柴油下调790元每吨。折算零售终端单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降0.66元，95号汽油每升降0.7元，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以92号汽油为例，加满一箱油以50升计算，可节省33.5元左右。最终降幅还要看今天国际油价的表现。对燃油车主来说，如果你的爱车还有余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妨等周六以后再加油，可以省下一笔小钱。
20: 7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GB21668/2025 已正式施行。该标准整合替代3项旧规，强化车辆主动安全配置要求，统一车身警示标识规范，新增纯电动微运车辆技术条款，全面升级危化品道路运输安全管控门槛，各地高速路面同步开展合规查验。
21: 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

0: 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半。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而5-6年前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
0: 九元航空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5日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30元。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日开始下调20元、1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
1: 2026年暑运于7月1日正式开启，国内主要航空公司纷纷加大运力投放，重点布局西北、东北及草原避暑旅游市场。吉祥航空在暑运期间计划执行约2.4万班次国内外及地区航班，新开通上海浦东至锡林浩特航线，并恢复上海浦东至嘉峪关、白山、西宁、敦煌等热门航线，重点发力西北游、草原游及东北避暑游方向。
0: 近日，嘉兴海河联运枢纽零碳航线开通，继宁波远洋740 TEU 纯电动集装箱海船宁远电鹏交付命名首航仪式在浙江嘉兴港独山港区举行，全国首条海河联运枢纽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
1: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日开始到8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095万人次，日均17.66万人次，同比增长1.1%，客流预计将持续高位运行。暑期客流以旅游流、商务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青岛、济南、烟台、威海、天津等地。
0: 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7月1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
1: 日前，广东省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完成性突破。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
0: 近日，甘肃省连霍高速公路中和至毛瓷段及京藏高速公路尹家庄至河口段扩容改造项目，248国道兰州至马关公路江果河至叠布段项目，309国道河水至西峰段及244国道庆阳过境段工程项目入选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的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绿色低碳发展试点任务名单。此次入选的三大项目涵盖国家高速公路扩容、新建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升级三大类型。此外，各项目均把碳减排量、绿色建材使用率、低碳工艺应用等纳入政府采购实质性条款，并依托电子化平台实现了绿色建材集中采购与全流程可追溯。
1: 日前，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
0: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近日，辽宁高速本溪管理站巡查无阻接到指调分中心调度通知，大峪隧道丹东方向发生货车侧翻事故，占用行车道，巡查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现场核查，此次事故为一辆满载水果的货车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追尾前方车辆后发生侧翻，车载货物散落路面，影响道路正常通行。巡查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协同交警对隧道丹东方向车流进行交通管控，有序疏导后方车辆，缓解现场车多情况。同时，耐心安抚涉事司机情绪，提醒其及时报备保险，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损失。
1: 为快速恢复通行，巡查人员结合现场实际制定处置方案，将散落的水果货物转移至隧道电缆沟安全区域，联合养护单位做好。

0: 好现场防护工作，优先疏通超车道。此外，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清理现场散落货物，并细致统计受损路产情况。经过两小时紧急高效处置，事故现场清理完毕，道路全面恢复安全畅通。辽宁高速始终以高效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辖区道路安全畅通，用责任与担当筑牢群众出行平安防线。
1: 再来聚焦辽宁高速暖心时刻。近日，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金钩子收费站工作人员深夜贴心帮扶赶路市民，用温情守护夜间归途。当晚，一名中年男子骑行摩托车紧急停靠至收费站入口匝道，神色焦灼，满脸冒汗。值班站长见状立即上前询问，得知该男子常年定居大连，因老家昌图的老父亲突发疾病仓促连夜返程，途中他手机没电，未携带充电宝，导航中断，一时陷入迷路困境。
0: 了解情况后，高速公路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安抚男子焦躁情绪，将其引导至岗亭为手机充电，贴心送上矿泉水缓解疲惫，同时主动提供单位电话让其与家人联络报平安，缓解内心担忧。考虑到男子急于赶路，手机充电时间有限，工作人员细致查询路况，手绘详细路线图交付给他，为其精准引路。待手机充好电，男子收起路线图，再三致谢后骑行离去。辽宁高速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为每一位过往用路人驱散旅途困顿。
1: 以下是全省交通新闻。东北超沈阳队主场与哈尔滨队比赛球票预约昨日启动，截止至今日12点，球迷可通过辽视通 APP、 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京东 APP、 北斗融媒 APP 五大网络平台预约球票，单场票价每张人民币19.9元。7月4日11点，成功中签的球迷将收到短信提醒，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支付成功后，后续系统将在个人票夹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指引，球迷将同步收到出票通知短信。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将自动进入候补序列，候补中签成功的球迷将收到短信提醒，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视为自动放弃候补资格。
0: 第二轮东北超专项消费券重磅来袭，7月4日9点准时开抢，活动持续至7月8日23点59分，先到先得，抢完即止。只要此时此刻你身在大连，打开云闪付 APP 定位在大连即可参与。进入政府促消费专区，点击东北超消费券、百货超市券、餐饮确认你拿，更有金融机构同步助理第二现场消费。
1: 7月1日，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 C1148、C1147次直达高铁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与鸭绿江滨海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为旅客提供了全新出行选择。C1148次列车12点19分从通辽站始发，沿途经停甘其卡、沈阳、本溪等站点，15点30分抵达丹东站，全程仅3小时11分。返程 C1147 次列车8点53分从丹东站发车，11点55分便可抵达通辽，用时3小时02分，全程票价171元。
0: 中高考刚刚落幕，宝马发出邀请函，即日起至8月31日，今年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参观宝马沈阳工厂、铁西、大东、里达三大厂区，开启一场硬核工业游的旅程。
1: 为满足广大观众暑期参观需求，抚顺市雷锋纪念馆自7月1日起至8月31日延时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9时至17时30分，17时停止入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在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倾听这些动人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锚点》，我是主持人维新。

我们带您走进一位高速公路指挥调度员的世界，聆听他与高速公路的不解之缘，感受那份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热爱。让我们一起来跟随理想的故事，穿越时光的长廊，寻找那些被岁月铭记的瞬间。

0: 十年前的那个春天，一个年轻的身影踏入了高速公路的行业，从此他的生活便与这一条条高速公路紧密相连。他说啊，自己记不清是先爱上了这份工作，还是选择之后才萌生出了爱，但是有一点他始终清晰，从踏入这个行业的那一刻起，他的心便扎根于此，从未改变。
1: 2013年的五月份，那一年我是21岁，我毕业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那这个专业呢，对口的应该是地铁的行业，但是那一年我没有去地铁，我是选择了来到咱们高速公路管理局应聘，成为了一名收费员。那当时我在沈阳收费站，当时沈阳收费站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司机呢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作为一名收费人员呢，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得到司机们最大的认可，我觉得这就是我做这份行业的最大动力。
0: 你好，请拿好通行卡，再见。谢谢，祝您一路平安。这样的对话他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李想都充满了热情和耐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微笑就是他们旅途中最温暖的陪伴。2017年刚刚从校园走上高速公路收费站岗位一年的李想，再次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辽宁交投集团与当地电视台合作，计划从全省收费员中选拔出一位作为每日早间新闻节目的连线嘉宾，出镜介绍当日的高速路况。经过了重重选拔，他以丰富的高速公路路况知识、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标准的普通话和良好的形象，从全省同行当中脱颖而出。自那以后啊，理想的工作地点就变成了辽宁交投集团指挥调度中心。踏入指挥调度中心的第一天，他就被这里深深地吸引了。虽然不像收费员那样常年与人交流，但是这里却是高速公路的大脑啊，从庞大纷繁的车流数据中，他找到了规律和关键，通过耐心的监测、缜密的分析和果断的处置决策，回应着每一个用路人的需求。在这里他再次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
1: 我记得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大货车，因为这个货物绑扎不牢的原因，他的这个货物掉到了高速公路上，但是货车当时跑了。那后面呢，陆陆续续来的车呢就和这个货物撞上了，造成了很多车辆的损坏。那当时车主还有这个保险公司都纷纷打来电话，要求这个锁定这个肇事车辆，然后给受损的车辆进行定损赔偿。那当时事发的时候是晚上，那视频画面呢也没有白天那么清晰，车辆的特征还有号牌都非常难辨认，再加上晚上的时候车灯特别的亮，车速呢也非常快，那锁定这个货物坠落的一瞬间几乎等同于大海捞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找这种车辆了。我们把事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多个机位的视频呢全都逐帧的回放了一遍，最终呢一辆红色的大货车被我们锁定了。那之后我们在所有经过这个路段这个时间大概这个时间范围内所有的红色货车中，逐一通过这个后视镜啊、挡风玻璃啊等一些外在的细节，最终锁定了这台肇事的车辆。
0: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理想和他的同事们不怕繁琐，但也不会太大意。为了避免这些高频发生的事故，他们经常分析监测到的数据，从中总结出事故发生的规律，为高速公路有的放矢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有力依据，也有效地保护了用路人的安全。
1: 其实啊，我们每天监测的这些车流量呢，日常呢会达到几十万。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准时锁定月在高速。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风由周笔畅演唱，在歌词中调侃被社交媒体支配的我们已是无法脱身于各类观点审美洪流中了。看过一张一张